0: 使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的

0: 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一些、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9: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0: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 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

0: 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8: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9: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

0: 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 鱼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鱼停田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4: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0: 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们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各位949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风力3级。欢迎大家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此时此刻8点31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即时讯息和变化。此刻乌鲁木齐多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在路上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949的三部热线，共同关注路上事儿、生活事儿。
1: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2: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1: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2: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3: 大家好，我是俊卿。
4: 早上好，我是罗明。
3: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1: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2: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快速浏览。我们先浏览的是一组简讯。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这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同样是在昨天，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举行了发车仪式，正式拉开了本届环塔拉力赛的序幕。本届环塔拉力赛从乌鲁木齐发车，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后在6月3号是在阿克苏市将落下帷幕。全程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3400公里，全程19天的赛期，将创下环塔拉力赛的最长赛期纪录。5月16号晚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式打响了揭幕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30208名球迷齐聚现场助威呐喊。最终呢，主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鏖战全场，战成了0-0平。位于昌吉州的乌拉斯台口岸从昨天起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口岸自1991年经国。乌拉斯台口岸距离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将会达到20万吨。
2: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快速浏览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重点赛事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密切关注。在昨天晚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式打响了揭幕战，最终主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和克拉玛依队鏖战了全场，战成了0-0。而在昨天晚间，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轮南区对决也圆满结束了。坐镇月浦湖县主场的喀什代表队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克苏代表队，拿下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现场呢，昨天晚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呢，在大屏的实时播报当中，揭幕战吸引了30000多名观众到现场来进行观赛。在昨天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灯光璀璨，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和30000多名的球迷共同点燃了这夜晚。

0: 晚的热情。这场全疆的足球狂欢的盛会背后，是一场由近5000片足球场编织的绿茵版图，它正默默承载着新疆足球从专业赛事到草根热爱的所有激情。截止到2025年底，我区有足球场地4936个，场地面积达到1665.45万平方米。这广袤土地上的密集绿荫是新疆足球脉搏强劲跳动的证明。当姜超他的联赛夜场的比赛结束，球迷们涌入到了街头的夜市，而足球的激情和城市的烟火融为了一体。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了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在为全疆的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了蓬勃的活力。来听我们的综合报道。
1: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启，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事组建的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在这个夏天尽情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乌鲁木齐球迷曹帅：
2: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1: 和田球迷扎伊代姆都立坤：
3: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为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1: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天山南北最动人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新疆加快建设升级的体育健身设施，离不开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在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巩留县居民哈布里迪利穆拉提：
4: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三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康永新：
5: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放大赛事与消费的融合效应。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古利米热·艾米肉拉：
6: 重点打造赛事 IP， 以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7: 九十条道路况，小川河现时段啊，这个尚德路在医科大学校门口，在双向这个排队堵车， 南北。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的讯息我们快速浏览，同时还要关注更多生活热点。
1: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以，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4: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2: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0: 新闻快车道正在直播中，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说完了热闹的赛事，我们再来看一看民生基建，件件都是实在的福利。继577线金河至伊宁县的公路项目，现在已基本完成了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届时，伊犁河谷将再添一条对外联系的公路大通道。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继577金伊公路全长约 92.545 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以及南疆地区和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 49.16%， 其中北天山特长隧道全长近 11.9 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施工将全面完成。项目二标段隧道作业队长何坦文：
7: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6: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全疆目前在建项目中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项目四标段项目副经理刘文才：
8: 施工全过程搭建3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墩身施工技术难题。
6: 目前伊犁河谷对外联系高速公路大通道主要依靠连霍高速果子沟段，这段道路开通时间较早，随着过往车辆日益增多，道路运营压力较大。金伊公路建成后，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将从近8小时缩减到6小时左右。
0: 以后去伊犁更加省时省力。提速的消息还有，5月14号，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这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生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6: 产业园生产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水电气等能源消耗由控制中心实时采集数据，便于分析优化。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磊：
9: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记录，以便于分析，以后更精准的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每年的节电量呢，在3258万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6: 项目投产后，延伸药材提取能力达5000吨，颗粒剂5到6亿袋，片剂5到6亿片。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伊之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 下一步将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市场。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 1.1 类创新药复方比那辅西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小飞：
10: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0: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幸福的路上不让一个群体掉队。昨天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是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启动了，来助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记者报道。
11: 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克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区的277家优质用工企业，提供岗位5429个，涵盖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行业。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文员迪利努尔库尔班：
12: 在本次招聘会中，我们有保洁、保安等各种岗位，咨询热度很高，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我们的公司福利也很好，期待后续他们能够成功跟我们签约入职。
11: 求职者塔拉伊白克、图尔昆巴伊与一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13: 感觉挺好的，薪资待遇也不错，然后挺期待的，希望能收到面试通知。
1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多元服务区域，工作人员围绕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权益维护等重点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克州人社局人才服务和创业科负责人李媛媛：
14: 我们聚焦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强化权益保障，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帮扶，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群体呢共享发展成果。
0: 还有一场招聘会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5月15号梦想成真物流启航自治区物流行业的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15: 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主办。招聘现场，全区40多家物流企业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客服、仓储分拣等1300多个岗位。新疆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穆热蒂利穆沙：
16: 企业也多，岗位的质量较好的，意向比较好的是中外运的物流专员岗位。如果能找到一家毕业就能入职的岗位，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15: 新疆极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林丽告诉记者：随着新疆跨境贸易快速发展，企业急需仓储运营、跨境报关、运输调度等专业人才。
17: 本次计划招聘30余人，政府搭建的这个专场招聘平台非常好，精准对准物流行业需求，让我们能快速找到适配人才。
15: 现场还设置了职业规划、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等服务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柳浩记：
18: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健全人才领域对接长效机制，强化自治区各类行业协会联系合作，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分专业的专场招聘会。
0: 你会发现保障越来越到位，而我们的生活呢也是越来越宜居，在细节当中可以感受到幸福。从2025至2026年采暖季结束以来，我区各地呢陆续开展了供热设施的冬病夏治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了准备。来听记者报道。
19: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就是利用夏季非供暖期对供热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改造，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确保今冬明春采暖季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连日来，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对辖区内245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开展精细化检修，以此提高供热效率。公司客服负责人曾贝贝告诉记者，公司制定的冬病夏治工作计划中细化了70多条措施，
20: 包含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的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我们也是停暖不停服务，居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19: 乌鲁木齐市燃气

0: 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介绍，参与今年城镇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的有29家供热企业，覆盖全市各区县。
1: 今年3月中下旬，我们对2025到2026年度采暖期的供热投诉情况，还有供热故障情况进行了梳理研判，并建立了工作台账，下发到各供热单位，结合自己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计划。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部完成。
0: 目前，我区城镇集中供热管道总长2.67万公里，热源840座，换热站8535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告诉记者，今年将统筹实施全方位供热设施大整治，包含热源设施检修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换热站升级改造和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治。
2: 我们加快推进热源新建改造，提升全江热源保障能力，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外墙保温，提升用户端的供热效果。
3: 温暖解禁，今年1到4月，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达到了77天，同比增加了4天，达标率64.2%，同比上升了3.3%。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乌鲁木齐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就达到了318天，连续2年稳定在310天以上，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来听记者报道。
4: 5月的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乌鲁木齐市民冯波
5: 在这转转弯呀、心里特别舒畅，绿化也特别好，天空也特别蓝，这种蓝的天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忍不住晚上还拍几张照片。在乌鲁木齐生活幸福感比较强。
4: 蓝天增多的背后是乌鲁木齐对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的调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世伟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全市所有用煤企业均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准水平以上，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6: 14五以来，我们完成了5.4万户燃煤供热设施煤改气、煤改电项目和2653台农牧业生产领域散煤替代项目。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397.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5.5%，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
4: 工业和交通是大气治理的两个主战场。目前乌鲁木齐市25家重点企业完成减排项目298个，年减排能力达到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交通领域已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1.13万多辆，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出租等车辆1.3万多辆。李世伟，
6: 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7: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8: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

0: 期待与您再次相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幸福感满满，生态环境是肉眼可见的在变好，出门就是蓝天白云，在生活感幸福感直接拉满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化生活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在5月15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艺术季将会在5月22号启动，涵盖了全国民间艺术展演、惠民巡演，还有优秀节目遴选及交流展示等相关的活动，并且融合非遗文创、美术摄影展等文旅内容，将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看到高水平的演出。5月15号晚上，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来听记者报道。
2: 舞剧《李白》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胡杨领衔主演，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徐徐展开，通过倒叙方式推进叙事，将李白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凝练为《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幕作品，将李白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酒、剑、舞，带领观众梦回盛唐。观众詹先生：
3: 这个舞剧把李白的豪放激情展示出来，我们说李白是诗仙，那段的剑舞他好像是一个剑客侠客。
2: 舞剧将现代舞台技术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感受，开篇以水墨画卷徐徐铺展，月夜思中舞者伫立于云雾与追光之间，东巡歌中一匹宽长丝绢象征诗人精神的束缚，舞者反复撑展挣脱，将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进酒篇章里，书法屏风随舞姿变换移动，剑光舞步与诗句在流转中相互映照，构成盛唐气象的诗意图景，观众杨依依：
4: 它是那种中国东方美学的古典的韵律美，是让人感受到中国独特，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1: 还有更多讯息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阿勒泰多云转晴。乌鲁木齐的高温在20度，低温7度，阿勒泰呢16度到5度，塔城晴23到6度，伊宁晴转多云27到10度，伯乐晴23到9度，克拉玛依、奎屯、石河子、昌吉、哈密全部是晴天，高温在24到25度，而低温呢在8到12度之间。吐鲁番多云31到18度，库尔乐多云28到13度，阿克苏多云30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早间开心路路通，欢迎您的关注、收听和参与。
5: 早上9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早上好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周天的清晨，阳光正好，路况畅通，我们一起开启着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在电波当中，我们是好多好多人。阿江看到你的留言了，说现在呢，木须沟北路和西泉街交汇处的信号灯不亮了，过往的车辆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注意安全。谢谢你的分享。出行在路上，如果大家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给949

有打个电话也是好的，我们的热线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在假日的早间，我们依然有交通出行，还有假日福利，还有呢热血赛事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因为这个周末充满着激情啊，环塔拉力赛还有呢江超联赛都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所以在电波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的太多太多了。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今天的乌鲁木齐的高温呢是在20度啊。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说这两天呢有点冷，但是今天还好啊，我们看到气温在回升当中。而向着阳光出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分享，其中王翔看到你的图片了，是博格达峰的奇观是吗？说戴了帽子啊，有一片云彩是在博格达峰的峰顶，太漂亮了，谢谢你的分享。在路上还有分享呢，是来自路况的，我们看到有听友呢也告诉我们说现在路上呢是畅通的，说今天心情好棒呀，早晨没有堵车。是的，打开在949直播间的路况数据，我们看到高德数据显示目前条条道路畅通，绿油油的一片。

0: 我现在花天要到卡片这样是一路畅通，
1: 啊，
0: 喊发票也畅通的。
1: 对啊，太棒了！今天是假日早间，估计很多人呢，此刻还慵懒地躺在床上呢，好好的享受假日的时光。因为有很多朋友昨天呢去看球赛了，睡得都挺晚的，因为充满了激情的一个周六。而今天呢，周日早间，大家就可以美美的再睡一觉。刚刚我们收到的是来自左军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其实呢，这两天这个周末真的是过得充满了氛围感。我们先来说一说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昨天呢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发车，全程呢是7500公里，19天的赛程将会穿越的是戈壁沙漠，跑遍南北疆，创下最长的赛期纪录。一共有152台赛车将会驰骋赛道，光想一想就够刺激的。而949呢，也有特派的记者是随着赛程呢在路上给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坐等着车手们凯旋，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锁定949，随时来关注前方的精彩。当然，在昨天的时候还有。同样的心跳，同样的节拍，我们迎接了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昨天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是激情涌动，万众欢腾。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的启幕了，有3万多名的球迷齐聚现场，汇集了澎湃的人潮。而且我们看到足球盛会当中啊，大家说我把嗓子都喊哑了，使劲儿再喊，使劲儿再喊，充满着激情。昨天晚间的20点，盛会启幕。当时呢，在现场有20多匹的汗血宝马呢，是列队驰骋了绿茵当中，马蹄声就像战鼓轰鸣。这对于这独具新疆风情的开幕式的总导演石明说出了其中的深意。他说：“以宝马献礼赛事，这寓意着新疆足球立马成功，奋勇争先，这是独属于我们新疆人的浪漫。”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大家说当时特别激动的，还看到了天山南北14支参赛的队伍呢，依次步入到了场地当中。当时大家呢觉得每位球员啊，每位代表都是意气风发的。而且在看台之上呢，大家的呐喊声也是响彻了赛场。同时，我们在这竞技赛场当中，还感受到了大家对体育、对运动的热爱。

听山见，我看到你的留言提问了，说请问949啊，姜超的票在哪个平台可以买得到？那姜超的票呢，咱可以在秀动 APP 当中来进行一个购买啊，我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面搜索一下秀动，然后下载安装，也可以呢在秀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进行购票，是在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一下秀动啊，就可以来进入进行一个购票。票价呢，全江的票价都是统一的，一张呢9.9块，是实名制购票啊，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入场的时候是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的。那如果你是年满18周岁呢，就直接预约购票就可以了。如果是未满18周岁呢，是由家长代为进行预约的，每人最多呢可以预约1到3张的票。

0: 昨天有朋友去看姜超了吗？据说现场特别的燃，说现场的很多观众玩起了人浪，氛围特别的火热。如果当时您在现场，那今天是不是此时此刻觉得内心还难以平静，也想和人来做分享呢？把您的观赛以及加油的心情告诉我们，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昨天还有朋友呢，说我去看这个不仅仅有这个拉力赛，同时还有姜超的比赛，可能大家呢双赛都看了，那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来分享一下。同时在这儿我们还看到有最新的路况进入到直播间了，这是手机尾号9170的听友，你好。
1: 早上好，庐山街由东向西刚过维泰路十字路口，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后面也没有北方任何的警示标志。
0: 嗯，
1: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吧。
0: 好的，谢谢。
1: 今天天气太棒了。
0: 啊，今天天气太棒了，心情也美美的，是不是？陈军你好。
2: 949报个路况，从幺零四三到五一农场，走年货第一新高速下乌山快速，然后第一新高速下乌山快速出口，有施工，出不了。
0: 嗯，有施工是吗？谢谢您。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啊，还有呢，我们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啊，今天道路太畅通了。包括呢，即兴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陕西大厦南向北一路畅通。天山见说心情真好啊，开心快乐每一天，太棒了。
4: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5: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

0: 何？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活动不断，精彩不断，在949电波当中也期待着和您的分享。欢迎大家把您的提问、把您的即时路况、把您路上看到的事儿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3: 冰地童星绿鹰称雄，5月17日，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主场揭幕战重磅打响，昌吉代表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代表队，诚邀全疆球迷来昌吉赏天山胜景，观热血江超，品丝路美食。
4: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1: 我还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平台里问我们呢，说昨天比赛结果到底怎么样呀？昨天呢是揭幕战，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是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举行。乌鲁木齐队呢是主场坐镇主场啊，迎战的是克拉玛依队，最终呢0-0结束了比赛。比赛呢据说对抗特别的激烈，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而在南区这边，喀什队主场呢是2-0拿下了阿克苏队，他们迎来的是自己的开门红，稳稳到手了一场胜利。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2: 平时的9:29的时候，大家呢是匆匆忙忙，但是今天早间的9:29啊，大家都是从从容容啊，因为在路上呢现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畅通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949交通广播呢，在电波的这一头还继续要为大家送出温暖的大礼包，因为我们开播32周年的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的活动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开启开心路路通，让路上时光有趣有料，新鲜路况，实用资讯，轻松互动，陪伴您将单调行程转化为愉悦体验，即使车流缓行，心情亦可畅行。

这竹阳光看到你留言了，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喀什路分岔路口处的右侧第三条车道，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好像有一只小动物被压了。他说目前河滩快速路还是畅通的，南向北的方向一路畅通。您的讯息呢，我们也会快速反映给路政部门。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牛羊成群向远方。那今天很多听友在949微信平台里呢纷纷晒美图，说今天的天气太好了，阳光很灿烂，天空也是湛蓝的。其实这一切美好都有数字的支撑。在昨天12点的时候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官方 APP 当中发布了一个数据，在数据当中就显示乌鲁木齐天气的界面清清爽爽，空气质量特别棒，是优。从今年年初开始，天山北坡区域的好天气就一直在持续，蓝天的颜值持续再现。

向美景出发，在这儿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可能这两天你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到了，说 G577 线从泾河到伊宁县的公路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主体的施工，全力向6月30号的全线建成的目标来进行冲刺。届时呢，伊犁河谷又增加了一条对外联系的公路大通道，这呢是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的主通道 G577 线，叫泾伊公路，它全长呢是 92.545 公里，衔接了连霍高速，串联起了伊犁河谷和亳州以及南疆地区以及国内其他的省市。其中呢，从乌鲁木齐啊，如果去伊犁的话，这时候呢再不需要绕行果子沟的路段了，驾车的距离将会缩短90公里，驾车的时长呢是从8小时缩短到6小时左右。瞧，是不是更快、更省时、更省力了？

0: 对，子健骑行这首歌就是空中草原那拉提，在美景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轻松和惬意。还欢迎这么多的好朋友在打卡949呢，松辉看到你的打卡了，周末快乐。同时在这儿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手机尾号3516的这位听友的留言，是留言吧，你好。
1: 三剑加子院这条路堵车，前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堵到一日从前门堵到后门了，都不动，一动都不动，什么原因？
0: 三剑家属院的门口的这条路，是上河滩吗？哦，不是，哦，我看到你有图片了，是在家属院这儿就有堵车，是不是？什么原因啊？有在小区当中的其他居民知道原因的话，也帮忙给反馈一下。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放的那首歌《我的家在空中草原》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0: 就叫《空中草原那拉提》这首歌呢是塔斯肯所演唱的《空中草原那拉提》，很好听，是不是？
3: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带上你的梦想，走到最后，去很远地方。
1: 身未动，心已远，这可能就是假日早间的特殊美好。我看到有听友呢，错过你的温柔，他在问我们说，乌鲁木齐到伊宁新修的这条路通车了吗？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到的 G577 线吗？如果是金河到伊宁线的这个公路项目呢，目前呢基本完成了主体的施工，但是全线的建成呢要到下个月了，是6月30号准备全线建成，届时呢伊犁河谷又会增加一条对外通联的公路大通道，届时我们949交通广播也将会进行全程的立体的报道。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天边有朵云。手机尾号是8273的郑先生，你好，给我们发来了图片，湛蓝的天空，说昨天路过了达坂城拍的，天很蓝很蓝。乌鲁木齐今天的天空很湛蓝。今天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我们快速的和您来做分享。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20度，低温7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度到5度。塔城晴，23到6度。伊宁晴转多云，27到10度。伯乐晴，23到9度。克拉玛依晴，25到12度。奎屯晴，24到10度。石河子晴，25到10度。昌吉晴，24到8度。哈密晴，25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到18度。库尔勒多云，28到13度。阿克苏多云，30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20度，低温7度，风力3级。

佳楠，昨夜睡得有点沉，是不是？说8:20的闹钟响了，我给关了，再睁开眼睛9:20了。啊，今天是假日的早间，可以更从容一些啊。即使有事要办，来得及啊，晚了一个小时，来得及，来得及。

天边的那朵云让很多朋友都用自己的手机给照下来了，可能还有朋友是拿专业的照相机把它照下来的，分享了很多。从早间的8:30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听友呢发来了这样的讯息，包括张哥就在1分钟之前告诉我们说，这是晨曦中的博格达峰，很清晰啊，而且呢博格达峰的峰顶还有一片云，太棒了，谢谢朋友们的分享。时光你的留言也看到了，说给大家播报一条路况，在昌吉市的南公园西路和金三路的十字路口有道路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呢出现了侧翻，两辆私家车有受损，说天气很好，大家一定要慢点，注意路上的安全。收到了您的提示，同时在这儿还有车手的路况，他说现在友好南路从西大桥到医学院一路畅通。

0: 原来每滴泪都是种子，
1: 真好，条条道路是畅通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道路畅通，心路畅通。我是菊萍，在电波的这一头向您问好，和大家相伴同行。车手又有一条新路况了，他说在新一路的东向西，再到阿勒泰路的南向北，都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听友说，哇，今天的歌好好听啊，谢谢你的喜欢。那在一小段的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还要告诉您很多的好消息。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1: 先说到的是一则福利消息啊，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具，还有呢餐桌、餐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还有精美的茶具，还有高端的床品等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着您的光临。另外的好消息，满满的幸福感呢，还来自于昨天的一条消息。记者呢也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会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是的，所有的城市呢都要开始城市体检。在这个重点当中，可能大家在想，哇，意味着这个不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了。是的，体检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的扩围，所有的设立为市的城市都要来进行体检，有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呢说是打通了四层的筛查维度，也就是从大家所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我们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要全方位的摸排城市的建设短板。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会好奇啊，说城市到底怎么体检呢？他说原先的核心的原则一共是12个字，那就是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要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着经验拍脑袋的模式，现在一定要精准的进行排查，排查像内涝啊、交通呀、物业呀、设施老化等等的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估计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一些听友，您所在的小区现在就在做老旧小区的改造，这是惠民的工程，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幸福，精准的来对症治疗。发展有速度，民生有温度，我们的生活还有热度。在这还要告诉您一条好消息啊！今天好消息特别多。2026年乌鲁木齐市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的第二期在5月15号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补贴的资金使用完毕为止。补贴的资金是600万元，个人购车最高可以享受10000块钱的现金补贴。但是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补贴啊，本次补贴每次限享一次，先到先得，用完就为止了。同时呢，不和国家的报废置换汽车补贴叠加享受。

乐悠流看到你的路况，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一路畅通。还有手机尾号7515的杨青的留言，他说多么阳光明媚的一天呀，赶紧出来活动吧。

到这会儿，早间的开心路通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那开心路路通和您说再见，稍后接棒的是交通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菊萍，继续和您相会在949。

0: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
1: 早上10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0: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0: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3: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制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前方的路况。乐悠流你好，他告诉我们说河南西路的西向东到铁路局一路畅通。这里是交通热线，我还是菊萍哦。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讯息啊，有路况讯息，有交通出行，有民生热点，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实用的、贴心的、及时的，就在九四九。哇，现在有条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在沧芳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现在有车辆的排队，车行的速度呢在每小时15公里左右。

刚刚我们又收到自治区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新疆公路的气象预报，这显示呢，有部分的路段会受到大风的影响，受到八到九级偏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从达坂城到大河沿的路段，也就是三十里峰区，还有百里峰区是从七克台一直到了敦段，也会受到八到九级偏北阵风的影响。受到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到民丰，还有 G218 线的玉里到若羌，以及 G315 线的民丰到若羌段等等。同时是来自乌鲁木齐站的有一条提示，说在昨天晚间的八点左右，随着风力逐渐的转弱，此前受到大风天气影响的旅客列车正在逐渐的恢复运行。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大家以铁路的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的手机 APP 中的信息为准。铁路部门也要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出行前您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的手机 APP 的信息来进行查询，了解最新的开行的信息，要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0: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昨天呢，环塔拉力赛正式开赛了啊，举行了发车仪式，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举行的发车仪式。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听众问说，这个环塔拉力赛都去哪儿啊？环塔拉力赛呢，是从乌鲁木齐

0: 骑法车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后呢是在6月3号是在阿克苏市落下帷幕。全程一共是7500公里，其中特殊的赛段呢会有3400公里，全程有19天的赛期，这也创下了这个环塔拉力赛最长的这个赛期记录，时间很长，一共有19天的赛期。949交通广播呢也会有前方的特派记者，无论是李刚还是锵锵都会给大家发回及时的最新鲜的而且是最精彩的报道。当然昨天开赛的除了环塔拉力赛之外还有姜超。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有充满激情的赛事，同时还有温暖的消息。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有听友给我们传来路况了，说现在太原南路畅通。嗯，目前在此时此刻的10:13，我们看到只有一条路现在是飘红的，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就是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现在有车辆的排队和拥堵，其他路段呢都还好。那在路上大家还可以把新的路况信息呢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拨通949的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热线呢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在天气呢气温在回升的时候，还有一条讯息呢是来自乌鲁木齐珍宝巴士的，说从5月15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所辖的所有公交线路正式切换到了夏季运营时间，也就是早班车首班车的最早呢是提前到7:10发车，末班车呢延后到了晚间的23:30，晚上的11:30。据了解呢，这次的运营时间调整是为了贴合季节气候的特点，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应该说在早晨的时候更早的可以出门，晚上的时候可以更晚的时间坐上公交车。而且呢，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也特别提醒广大的市民，您可以通过下载车来了 APP 在线查询各线路的具体首末班车的时刻，还有车辆的实时到站的信息，特别的方便，你会知道现在你要坐的这趟车离你还有多远的距离。那这时候跟大家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好像也更加的从容了啊，根据这个时间表可以来看一看自己的乘车时间，实现了智慧出行。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4: 有一条福利消息，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的家具、沙发、床，还有餐桌、餐椅等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品等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您的光临。

这里是949正在直播呢交通热线，我是菊萍。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我们看到现在的永顺街辅路一路畅通，杭州东街一路畅通，鲤鱼山南路一路畅通，还有电台门口的团结路一路畅通。目前有堵车的，堵得有点厉害的是在仓坊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基本上有点龟速了。

0: 夏日的早间时光，朋友们都好从容啊，可能今天早间出门都很晚是吗？但是阳光啊，今天好灿烂好明媚啊，向着阳光出发。我们也看到有听众说赶紧起来活动吧，赶紧出来活动吧，天儿这么好，浪过去好像就有点遗憾。来，我们再来听听大家的语音留言。手机尾号9593，过真你好。
1: 就听九四九，上车不要抱不胖。主持人周末好，
0: 你好。
1: 抱不胖，以前中医医院东西南北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今天的歌曲很好听，好好听。
0: 哦，
1: 开着车，阳光也特别明媚，听着歌曲好爽啊。
0: 好爽好爽，是不是太棒了啊？谢谢您的留言，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我们再继续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热线，我是菊萍。在路上如果大家有新的路况发现，有讯息或者说有咨询和提问，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东进场路到兰溪街吧，北向南，目前车流量稍大一些。现在在高德数据当中显示，这一段呢目前是飘黄的状态。在路上，新的路况讯息还有吗？我们继续加油，继续来做分享。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每在周五的时候呢，交通热线都会有呢人社之声和大家面对面，就有关于大家所关心到的社保问题呢来进行解疑答惑。那在这儿我们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从现在开始，我们前往乌鲁木齐市政服务大厅来办理业务的时候，大家只需要扫描一下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用手机扫描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排队叫号、业务经办的受理、身份认证。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上线使用了。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成功的拓展了电子社保卡的政务服务领域。那应该说，大家在这个乌鲁木齐政务服务大厅的时候呢，只需要打开手机的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对着取号机扫一扫。那19365政务服务智能的导办系统就可以通过读取我们的电子社保卡的身份信息，在取号界面自动的就输入我们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完成身份的认证以及取号的工作。在业务办理高峰的时候呢，大家说我很长时间要排队，现在呢这个电子认证就可以大幅度的缩短我们的排队取号的时间，让人等号变成号码等人，在给我们办事的时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啊，也会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应该说现在电子社保卡的应用呢是越来越广泛了，比如说我们在乌鲁木齐图书馆就可以借阅图书，我们在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

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沿路我们走走停停，看风景，同时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度到5度。塔城晴，23度到6度。伊宁晴转多云，27到10度。伯勒晴，23度到9度。克拉玛依晴，25度到12度。奎屯晴，24度到10度。石河子晴，25度到10度。昌吉晴，24度到8度。哈密晴，25度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度到18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0摄氏度，低温7摄氏度，风力3级。

另外，来自新疆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新疆公路气象预报有特别的提示，说未来24小时，南疆西部山区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注意防范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另外，在降水期间，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差，大家也要注意慢行。部分的风口的风力比较大，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大家要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太阳越升越高，更多的朋友已经出门了。现在是10:52，我们看到道路上呢是畅通的，无论是杭州东街，还有河南东路、永顺街，还有河滩快速路、太原路，现在沧浜沟北路也已经变得畅通了。真好。在路上如果大家有讯息要传递，如果大家有要咨询的即时路况，也请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也看到有听友呢说寻求大家的帮忙，说要寻找一位老人家，说男79岁，身高在1.7米，体重65公斤，当时呢走失的时候呢头戴了黑蓝色的帽子，穿了黑灰色的外套、黑色的裤子、灰色的鞋子，老人提着一个绿色的手提袋，是在5月16号晚间的8:30左右，是在亚中机电市场走失的。说老人呢耳朵比较背，有一些痴呆，是有阿尔茨海默症吗？老人名字叫李进阳。如果大家见到了老人呢，请和他的家人来联系，电话是136-575-84023 136-575-84023，或者打电话158-994-97655。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低的，乌鲁木齐的低温呢都在7度，老人昨天下午的时候走失，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如果大家有见到老人的，见到这位身高1.7米左右的年近80岁的老人家的话呢，也赶紧给他的亲人、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我们来传递一下这条讯息，也希望老人能够尽快回到自己温暖的家。

交通热线里有帮你问，有问就有答。有听众在问我们说，这个燃油附加费是不是上调了？对的，从昨天开始啊，咱们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就上调了，是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的上调情形是这样的，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块钱，如果您乘坐的是长线，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的是170块钱，婴儿旅客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阿江始终关注着949，在路上您的路况信息呢不停的传进直播间，我翻了一下，九点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播报路况了，现在又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是来自肿瘤医院门口的，现在苏州路双向是畅通的，说肿瘤医院门口道路畅通，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您的相伴。

到这一会儿呢，我们早间的交通热线节目接近尾声了，菊萍也即将要会和您说再见。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在949电波当中还有精彩节目继续和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是刘瑞和大家相会在949，欢迎您继续报路况，如果有提问和咨询也请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相约此生你好，说阿勒泰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熟悉的。看到节目一开始呢，常师傅啊就发来了最新的来自河滩的路况，说到的是河滩路北向南，从河南路呢开始缓行了，最左边的绿化施工占了半个车道，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感谢您的提示。另外呢，关注到这会儿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大，提示大家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这会儿呢河滩整体北向南都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但是不拥堵啊，提示大家。团结路呢这会儿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西双向过了这个陶瓷厂路口，整体的车流量会得到一个释放，朋友们注意注意。

相约此生也说了，阿勒泰路双向一路畅通。Mr. D 说，刘瑞你还会说法，那咋弄嘛，试着说一说吧。其实周末的这个说法节目呢就没有那么专业了啊，就是我们是以这个路况和资讯为主的啊，你要让我说法，我说实话我也说不了这个法。太可爱了这位朋友啊。后悔也来了，说你怎么今天出现在白天的节目了，因为今天周末呀。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终点落在了快到这个上沙河立交桥的方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仓房沟北路从七酱园到十二中，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如果说其他道路还有一些拥堵情况，或者说是出行提示啊，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Smell 说了，刘瑞打卡签到，早上好。说七道湾南路到华瑞街新疆大学是一路畅通的。

0: 在节目当中呢，再次来帮助一位朋友啊，发布了寻人启事，寻找的是李静阳，男，79岁啊，身高1.7米，体重65公斤，耳朵有点聋，稍微有点阿尔兹海默症，头戴蓝黑色帽子，穿黑灰色外套、黑色裤子、灰色鞋子，手提一个绿色的手提袋啊。5月16号晚8点在亚中机电市场走丢了。如果说朋友们有看到体貌的特征相似的老人，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家人，非常着急啊！13657584023或者15899497655。再次来重复联系方式：1365758402315899497655。Mr. D 说现在也没什么路况，到哪里都是一路畅通，那挺好啊。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距离5月21号24点开启的2026年第十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仅剩4天倒计时了啊！本轮的这个油价计价周期呢，已经走完了6个工作日，完成了60%的统计进度。那么目前周期仅剩4个有效的统计日呢，油价跌幅已经从开局大跌，每升2毛缩水至每升降0.06元，就是6分钱，距离搁浅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说下周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不出现明显的回落的话，那么本轮的油价极大概率会复刻上一轮的走势，直接由跌转涨。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后续来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原油的走势，静待5月21号最终的调价结果。那么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会随时来跟进啊。瑞毅也来了，说第一次在这个点儿啊听到刘瑞的声音，是吧？说万太阳光城到颐和山庄一路畅通，收到。我们的老朋友问了，说瑞瑞小姐姐今天是说法节目吗？是的呀。我们来关注一下雍师傅，这会儿是有路况吗？
1: 小小小报路况，刘瑞，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河山路北向南快到西大桥 F， 车流量大，嘟嘟嘟。
0: 好嘞，收到啊，提示大家车流量大，还是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的。往上加，好心情，叮叮当当，像风铃在响。看到小凡同学说，早晨看学习强国的时候发现你好 FM 949可以在学习强国上看了，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持续关注东外环，目前呢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哦，刘瑞啊，是我啊，说周末快乐打卡签到，一天几个小时啊，今天是说法和会生活。哦，刘瑞啊，是我啊，说周末快乐打卡签到，一天几个小时啊，今天是说法和会生活俩小时啊。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11:1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早间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看到微笑向前行说了，恭喜刘瑞今天喜提3小时啊，2小时。另外呢，广林电子这会儿在河滩上看到。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吧，南向北这会儿呢快到河南路，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静心说文化中心有活动吗？文化中心您想要咨询的是哪一类的活动呢？丁师傅也说了，高中的时候听谭咏麟唱这首歌30年了，依然很经典，是不是啊？这会儿呢，其实路上的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目前各条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我关注到这会儿河滩上有两个拥堵节点，第一个呢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就是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南向北车流量格外大啊，提示大家。另外呢，就是这会儿在红山路这一块啊，河滩快速就是在这个西大桥附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人民公园这儿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偏大。

Mr. D 说，领导怎么能让可爱的柳瑞周末加班呢？强烈谴责。不过既然来都来了，播一整天说呢。我就是那个天选打工人呗，一整天可能会有点审美疲劳了啊，朋友。

小凡同学说，所以说晚上那一小时谁上呢？晚上是李茂吧，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阿江也在持续这个发路况，说刘瑞上班了吗？昨天休息了是吧？是的，贵州路双下。

畅通。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有几个常规的拥堵节点，车流量偏大一些，是缓行的，但是没有说走不动啊。就是团结路，目前从进入到明华街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目前是一个车流量大的现象啊。把烦恼折成一架纸飞机，顺着窗口把它扔出去。这会儿呢，跃进街也是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偏大。今天是四月初，四月初一是吧？今天四月初一，可能前往这个水墨沟公园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会儿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整体来说车流量大，尤其是在水墨沟公园目前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整体偏大一些。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另外呢，永顺街辅路依然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终点呢落在上沙河立交桥，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其他路段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拥堵节点出行提示以及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Love Dance。

0: 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1:2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午间说法节目啊，其实是早间啊，这会儿还，朋友们周末快乐啊，我是刘瑞。这会儿呢，关注到腾达乐啊，跟进的路况是东八家户街由东向西，目前非常的拥堵，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阿江也说了，西城街西向东，在新疆儿童医院门口一路畅通。说刘瑞啊，今晚9点你不会还要上班吧？没有，今晚是礼貌。Mr. D 说了，接了一个小朋友要去培训班，周末要去上课，好辛苦，确实是啊。现在辛苦，等到以后他发现，哎，自己好像有一技之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他觉得这个苦尽甘来的时候了。大家应该发现了，这两天的气温有一个缓升的状态啊。今天呢已经是一个大晴天了，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冷一些，中午的温度可能会稍稍高一些。天气热了，提示大家车里有些东西可千万不能放啊。近期呢气温升高，消防提醒呢阳光直射的密

车厢内温度呢可能会飙升到60度到70度，所以说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高温下呢，这个警惕车内这些危险品，像罐装的喷雾啊、打火机啊、香水啊、矿泉水瓶等物品，千万不要放置在车内。尤其是还有就是充电宝，这个充电宝呢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另外呢，香水的这个酒精浓度呢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呢会加速挥发，如果遇热源或者是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哎，这矿泉水瓶为啥不能放呢？你看，像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

时间呢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啊。我们关注到这会儿的话，这是在河滩，依然是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立交桥下，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往河南路立交桥走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有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偏大。大湾北路这两天有施工，所以说行驶在大湾北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去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啊。关注到这会儿，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北双向，目前车流量偏大一些。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

0: 又吃酒是酒，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你好，
0: 就到弯道，不然会一路畅通。
1: 好的，谢谢小朋友啊，又一个小烟嗓，哎呀，我太喜欢小烟嗓的小朋友，我觉得好可爱呀。怎么会有小朋友的声音那么可爱？这会儿在路上的小朋友也可以持续来跟姐姐互动一下，报报路况，说说这会儿要跟着爸爸妈妈去哪里，好不好，小朋友们啊？
2: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回到节目当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位朋友在问说，刚才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好好听，叫岁月里的花。来关注一下 YY， 你好。
1: 我们现在带着全家人一起去石人沟放风筝露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大家推荐推荐。
0: 石人沟啊，这附近好玩的地方，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推荐一下。今天这个天好适合去南山啊，朋友们。你要是去石人沟的话，你有去过那个黎湾德咖啡馆吗？哎呦，这会儿去可能有点晚了，但是那儿很好出片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拍照片的需求的话，呵呵，你可以去那个黎湾德导航搜索黎湾德咖啡，然后呢一整个院子都很漂亮，然后里面有好多美食。但是如果你这会儿出发，我估计你中午在那儿吃饭可能够呛，因为人特别的多啊。如果朋友们还有其他推荐，也可以来持续分享分享啊。石人沟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可以来给 YY 说一说啊。Mr. D 说了，石人沟去蝴蝶谷啊，很漂亮，是不是？

关注到这会儿又有了一个新的拥堵节点，也是一个老堵点了，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车流量整体来说比较大一些。水墨沟路这会儿还是在加剧拥堵当中，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南向北双向车流量大。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以及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吧。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以及南山石人沟附近的美食和美景，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Mr. D 还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了现在要去跆拳道馆送一个小朋友，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但是可能有点起床气，呵呵，这会儿有点不太开心啊。小朋友，如果你在听的话，你想想看，你现在学习跆拳道，你将来长大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厉害的大姑娘了，这多好，是吧？啊，一想到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呢？其他朋友的互动信息、路况提示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武昌府的柳山车沿状，请注意避让。
0: 武昌辅道是哪个方向呢？小朋友可以来跟进一下具体的位置吗？谢谢小朋友啊。另外这位朋友问了，说刘瑞今天上几个小时呢？说法和会生活啊，俩小时。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早间的说法节目，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时间来到了11:48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州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0到7摄氏度，风力三级。昌吉晴天，24到8摄氏度；石河子晴天，25到10度；奎屯晴天，24到10度；克拉玛依晴天，25到12度；伯乐晴天，23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27到10度；塔城晴天，23到6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5度。东江哈密的晴天，25到7度；吐鲁番多云天气，31到18度；南江库尔勒多云，28到1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再次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20到7度，提示大家。风雨无阻，再提示一辆车，车牌挡住了，确实是啊。主要这个车牌不全，我们也无法去提示到它，所以说还是提示更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要遮挡号牌啊。景也来了，说今天没有路况可报，不过可以报一个家里的路况，从卧室到客厅，然后有那么一点点小阻，好呢。感谢 Mr. D 的持续陪伴啊，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分享路况信息。再次来提示大家，这会儿呢，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依然是一个拥堵加剧的过程当中，水磨沟路目前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大。另外关注到又有这个拥堵节点了，在河滩上啊，苏州路立交桥下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一段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偏大。另外这会儿西外环这应该是从七酱园开始，然后一直到火车南站桥上路段，整体车流量非常大，偏已经飘紫了，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会儿有在路上在这个拥堵节点的朋友可以来跟进一下啊。小桃说了，武昌辅道往机场方向啊，三车连撞，加油站附近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啊。

哎呀，这月中单贵这位朋友说，他女儿就学习了跆拳道，现在根本就不受欺负啊！你看看。水电暖专业维修说有结果了吗？您说的是哪里呀？您说的是西外环的拥堵节点吗？目前还没有人跟进啊，但是我这会儿从高德地图数据上看到了，怎么回事呢？这么堵啊？西向东的方向啊？

妈妈后悔说了，西外环西向东，南站往团结路方向七降园位置有三车事故，占据了两条车道，其中有一辆车，右侧车道的一辆车估计是无法挪开，所以说这会儿呢，这个拥堵正在加剧当中，提示各位朋友们，也感谢后悔的跟进啊。

11:56，这会儿呢，看到西外环东向西的事故应该还是没有挪开啊。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已经飘紫了。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个提前减速慢行。另外呢 ，Mr. D 说了，把小朋友安全送达了。另外提示大家，红光山路和米东南路交叉路口有一辆事故车，机盖打开了，应该是抛锚了啊。所以说，也可能会导致一小段的这个交通拥挤。所以说，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观察道路通行情况。那么11:57了，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稍后呢依然是由刘瑞陪伴朋友们出行路上的949会生活，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持续分享路况啦。待会儿见了朋友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的

12:01了，朋友们，又到了949会生活的时间。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这会儿看到路上的拥堵节点啊，依然是和上个时段其实差不多。这会儿呢，西外环的西向东的这个事故还是没有处理完，车流量偏大一些。西向东整体来说，提示大家就是从这个宝山一号开始啊，就开始拥堵了啊。一直到这个七将园桥上路段都是非常拥堵的。另外呢，反方向东向西也出现了短暂的拥堵排队，提示朋友们。团结路这会儿从静怡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提示大家。一叶知秋跟我互动说，刘瑞，你和天博天降祥瑞组合的主持风格还是互相受影响的，你有时候说话的语气挺像天博的，是吗？可能是吧，会受一些影响啊。那我尽量再像一点，以后小朋友跟我报互动的这个报路况的时候，我就说你好呀。天博特别喜欢那样子夹着嗓子跟小朋友说话，你好呀。既然学，咱们就贯彻到底啊。阿江也来了，说红光山路线

向东在希尔顿酒店门口会展南路路口车流量有点大，收到。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伊宁至乌鲁木齐驾车时长将缩减至6小时左右的一条公路啊，即577线京合至伊宁线公路，以下简称京伊公路呢，计划6月30号建成。届时呢，伊犁河谷再添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5月13号呢，全线项目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桥面工程呢已经完成，施工人员呢已经在做收尾工作了。这个博尔博松特大桥呢全长有938米，桥面距离谷地最深呢是173米，是新疆目前在建的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这个标段内桥梁、隧道、路基等主体工程呢全面完工了，已经全面进入了这个收尾工作的完善阶段。那京伊公路呢，起点呢位于京合县沙山子西南侧，衔接 G30 连霍高速公路，终点呢位于尼勒克县的苏布台乡，与 G578 线敦麻扎至尼勒克公路相连，全长呢92.54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来建设，设计时速呢是100公里。项目主要工程呢包括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那京伊公路建成之后呢，伊犁河谷再添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且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呢，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从8小时缩减至6小时左右。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回收旧衣服说了，阿拉蕾咋上白班了？周末的大排班啊！今天呢上，说法和会生活，所以说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周末了，咱们在路上啊，主要是以这个好听的歌曲为主啊，伴随大家的出行道路。那么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依然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首送给大家。

0: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刘大锤也来了啊，晌午好，晌午好啊。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这会儿呢，再次来刷新高德地图数据，显示西外环啊，依然是我们刚才跟进到的这个事故啊。这会儿应该是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呢，拥堵确实加剧了。提示各位朋友们，从这个绿城翡翠园27开始就已经开始拥堵了啊！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说朋友们路过了拥堵节点，可以来跟进一下目前事故处理的进展到哪里了。Mr. D 说，大家赶紧互动起来，美食爆起来，路况爆起来，评车走起来，资讯走起来，说呢。

今天呢是5月17号，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5月19号呢，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呢，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办。一大波的优惠福利已经准备好了，门票半价或免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乌鲁木齐市天山大峡谷景区、木须台生态公园、东白杨沟景区、雪岭鹰谷景区、西白杨沟景区以及庙儿沟景区、菊花台景区、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呢，针对特定人群有优惠。伊犁州呢，5月19号，中华福寿山景区、曼兴忘忧谷景区、解忧公主薰衣草景区以及汇源古城景区、图开沙漠景区、西伯古城、天山花海景区的门票是半价。那么5月19号呢，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湿地古阳景区以及喀拉峻景区和阿克塔斯

姑娘峰景区以及昭苏县所有开放景区免门票，但是不含区间车，朋友们要注意。塔城地区19个文博场馆全部免费开放，并且免费讲解。乌苏市裕民县景区免费畅玩。阿勒泰地区呢，布尔津县的喀纳斯河木五彩滩景区、哈巴河县白哈巴、白桦林景区、吉木乃县草原石城景区，以及福海县海上魔鬼城景区、清河县三道海子景区、北屯市白沙湖景区对本地居民实行免票优惠。另外关注到克拉玛依市5月19号百里游区景区免门票，昌吉州天山天池景区实行一票两日游政策，并且呢持续推出游客生日当天凭身份证免门票的福利。哈密市5月19号伊乌胡杨景区免门票，吐鲁番市的各售票景区一次购票终身免费。那即日起至8月9号，四省区12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与长沙市携手共同推出了丝路名城会一证游美景景区优惠活动，覆盖61家景区，巴州泉州的37家 A 级景区519中国旅游日当日免首道门票，阿克苏地区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克州的阿图什怪柳林、阿图什大峡谷景区针对克州本地人呢实行免门票景区优惠。另外喀什地区5月19号胡杨生态园内所有的游玩项目半价，疏勒县 A 级景区免门票开放，3A 级景区免停车费。那5月19号英吉沙县的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并且提供公益性的免费讲解服务。和田地区5月19号洛宾胡杨林景区、阿热库木沙漠公园以及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免门票。所以说相关地区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优惠政策，5月19号可以去到相关景区去体验一下。小叶也来了，说阿拉蕾响起，刘瑞周末愉快啊，揽胜东街畅通畅通。

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西外环的事故还在处理过程当中，目前西外环北向南整体来说呢是一个拥堵点位拥堵加剧的一个过程啊，位于拥堵榜的榜首。还有呢就是河滩南路的辅路，从红山路这儿呢一直到新亚新苑小区这里啊，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另外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还有红光山路这会儿呢从河南东路，就河南路立交桥开始，然后一直到七大湾东街，终点呢落在快到77小这附近，车流量整体偏大。另外青年路也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拥堵节点还有互动信息，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持续播报。

0: 12:20回到节目当中，再次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刘瑞。看到香菜在提示说苏州路桥下东向西河滩路节点，有交警在路中间执勤啊，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道路的通行情况，及时观察。小小鲨鱼来了，周末快乐。另外黎城的粉丝微笑向前行说了，库尔勒石化大道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分享。这会儿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西外环的事故的这个处理情况。目前依然是刚才跟进到的这个点位啊，西外环的北向南，整体来说这会儿车流量偏大，从盛世家园开始桥上路段一直到七酱园，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呢，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也上榜了，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十字路口的东向西，整体来说车流量也是偏大。仓房沟北路从七酱园到十二中的位置南向北，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东大梁西街的北向南，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团结路的西向东啊，过了陶瓷厂路口，整体的车流压力会变小一些。军行天下也来了，说阳光明媚啊，气温宜人，周末快乐啊。从世界冠军走东泉路到东大梁西街，建国路、东风路、中山路、美丽华酒店基本畅通，感谢感谢。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28，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路况信息和互动提示到949微信公众平台。看到 Frank 说了，终于又在午间听到了阿拉蕾，你好。Mr. D 也说了，想咨询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其实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遇到，说经常在夜间开车，后车跟车的时候可能会打远光灯晃眼睛，该怎么办？我是这么处理的，仅供参考。如果说呢，我在他的对向车道，我就会闪灯来提示他，他开的是远光灯，来提示他赶紧变灯。那如果我在他的前面呢，我就会及时的变道，让他先过，然后在他过去之后呢，然后再给他闪灯提示他开的是远光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还是要呼吁各位朋友们啊，注意这个行车的文明素养，好不好？保障自己的同时呢，也要保障他人的安全通行啊。

关注到这会儿呢，路上又有了新的拥堵节点，西外环的事故目前应该是已经快要处理完了，现在呢整体的车速已经提上来了啊，提示大家。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还是整体车流量大一些，仓房沟北路呢从十二中到七酱园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河滩南路的辅路呢是在这个西大桥附近开始呢，然后一直到了过了国际事业立交桥，在信和公寓这儿呢车流量都是整体偏大一些。水磨沟路目前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双向啊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提示各位朋友们啊。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回到节目当中，看到黄 sir 在提示大家，河南东路西向东往赛博特汽车城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这会儿呢，从十二中到七酱园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格外大，朋友们注意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整体交通压力较大。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老堵点了。西外环目前从刚才的事故发生的位置，哎呦，其实是从这个绿城翡翠园二期的桥上路段一直到七酱园，整体来说车流量还是偏大一些，但是比刚才飘红飘紫的时候呢又好了很多。这会儿应该是在缓慢放行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水墨沟路这会儿的交通压力较上个时段来说已经大大的减少了。关注到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整体来说车流量会大一些。那么在水墨沟公园门口的位置啊，东西双向啊，不，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

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刚才我们没有跟进到的拥堵节点来提示？我又关注到这会儿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往河南路立交桥走，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一些。河南路立交往会展中心走，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门口双向车流量大，飘红飘红，朋友们注意。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关注到新 A76 这位朋友提示了，新 ADC6649 这位朋友啊，咱们这随意扔垃圾属实是属实有点不应该啊，注意行车素养。咱们还是这个滴滴司机啊，都是城市的名片，一定要注意个人素质啊。

12:43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疆各地州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乌鲁木齐呢都是晴好天气，关注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20度到7度，风力3级。昌吉晴天24到8度，石河子晴天25到10度，奎屯晴天24到10度，克拉玛依晴天25到12度，伯勒晴天23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27到10度，塔城晴天23到6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度到5度，东江哈密晴天25到7度，吐鲁番多云天气31到18度，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28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0到15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0度到7度，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晴天22度到10度，19号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4度到8度，高温在缓慢回升，但是低温依然是比较低啊，在个位数，所以说朋友们还是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添衣保暖，注意不要感冒了。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1: 各位宝宝们，冲啊！
0: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2: 关注到小宇宙最新的路况提示，黑龙江路右转进入宝山路约50米路中间有一个井盖缺失了，没有任何的标志提醒，所以说过路的司机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还有橘子以及马师傅的语音信息，我们稍后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已经来到了12:49，我们再次来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团结路，目前从进入到明华街西向东，车流量大一些，位于拥堵榜的首位啊。仓房沟北路这会儿呢，是从12中到七酱园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河滩路的辅路，从这个河滩的出口啊，就是在红山这一块啊，西大桥附近呢，一直这个辅路到了过了国际实业立交桥汇喜园小区的路这个门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大。水墨沟公园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北双向，尤其是在水墨沟公园的正门口啊，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双向。另外呢，北京中路目前汇佳时代门口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目前车流量大。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小凡同学出门了是不是？说会展大道、恒泰西街、米东南路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说我是不是快下班了？明天见。是的，明天见啦。来关注一下李女士，你好。
3: 刘瑞珠好。
2: 你好。
3: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红山嘴路就开始往上堵车。
2: 收到啊。再次来关注这条语音信息。
3: 车原因是快到这台路口那个左手边有那些工人在那整理中间的旧化带呢，还有河滩路北向南，右拐往人民路方向堵车严重。
2: 好嘞，收到，感谢您的提示啊！行驶在这些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

49微信公众平台，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来提供一份便利。看到后悔再提示了啊，这个看到了个别驾驶员呢开车抽烟啊，还乱扔烟头高架，一定要注意慢行啊，注意行车文明还有行车安全啊，再次提示。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像团结路的西向东、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以及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还有水墨沟路的南向北，整体来说车流量都是偏大一些。啊，今天是周日啊，一个非常晴好的天气。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持续将您的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精彩的节目依然将为大家来呈现，为大家带来每时每刻节目的是由珊珊啊，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和锁定，有美食分享、美食问题可以持续分享、持续播报。那么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陪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的出行路，我们明天见了。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6: 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10: 时间又来到了中午的1点啊，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欢迎各位朋友们准时收听每天中午1点到2点为大家带来的美食每刻。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这一会儿呢，我们来过一过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啊。刚刚阳光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消息，先说现在的西外环北向南在九家湾的辅道这个位置，距离辅道上桥100米左右，在最左侧的车道停了一辆黑色的 SUV， 打着双闪呢。后方没有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不知道这个车辆是不是故障车辆啊。另外呢，说后方啊，因为这一辆黑色的 SUV已经堵车堵到北环高架的桥下了，说能不能让这个司机稍微往前100米错开这个路段，或者你到后边把警示牌给放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管是因为这个车辆出了单车的故障，还是出了事故，咱们第一

时间啊，一定要把这个警示牌摆放好，给后方的车辆进行到一个提示。也有可能是刚刚这一辆车，它确实黑色的这辆 SUV 啊，最左侧车道它确实是因为故障的原因没有办法再向前挪动了。但是也希望这位司机师傅，如果说正在收听广播的话，我们现在可以下车啊，把那个三角警示牌往后方放一放。如果发现这个后方的车辆已经堵得很多，没有空间和条件能摆放三角警示牌了，实在不行啊，我们放到这个车顶上也行呢，后方的车辆也能够看到呢，这是实在不行的办法啊，朋友们。这会儿呢，看到元宝在问了，说长江路附近哪家有好吃的红烧肉啊？那这个得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了啊。还有看到阿勒奈师傅，哎呦，终于来了，说打卡打卡，珊珊终于等到你，也是终于等到阿勒奈师傅了，感觉也是很久很久没见了。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张这个烤肉的图片啊，哎呦，这是烤杆子吗？最后一张图片看得有点不清楚，说这个是昨晚没睡好自己烤的，分享给你。没睡好是不是就是因为晚上有点饿，有点馋，实在是饿得不行，然后爬起来烤肉，困得不行了，所以昨天整个一晚上感觉这个觉都没有睡饱。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明明自己已经睡得很香很香了，就是在半夜五六点，应该这个说清晨五六点的时候，哎呦，那个饿的呀，实在不行爬起来，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赶紧吃上两口，然后默默地再躺到床上去睡觉。燕子也来了啊，燕子说，哇，珊珊来了，哇，燕子也来了，很久没见了，朋友们，我向我吃我胖说，那个珊珊最近过得怎么样呀，好久不见，打卡打卡。跟大家说一下啊，下个星期呢，如果各位朋友们出门出得早，也就是每天早上的8:30到10:00早间开心路路通大家能够收听到的话，我是下个星期啊一直都在早间开心路路通给大家报路况，然后下午呢就是从7:00到8:30的这个时段也一直是在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在交警指挥中心给大家连上乌鲁木齐市全市的这个监控画面啊，带大家实时的看一看这个路况，所以下个星期也都是这个早晚高峰陪伴着大家。还有我笑我吃我胖说，我笑我吃我胖说，奶糖吃不吃？啊，说吃奶糖不吃，我吃呢，你咋给我？就是有的时候你上节目之前啊，这种甜乎乎的东西还是少吃吧，要不然我感觉那个嗓子啊，它会被这个甜甜的给糊住呢。哎呦，后悔师傅也说了，说欢迎准时每时每刻。还有 STR 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哈密瓜抓饭，哈密瓜抓饭烤全羊店怎么样？就是在经开区的那一家啊，哈密瓜抓饭其实还可以，我是点过他们家的外卖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还可以啊，我觉得是还可以的。还有星星邵星星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应该是导航的截图，看到左转是珠江路啊，说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延安路，左转珠江路，目前呢红绿灯稍微有一点点排队，那这个星星离我们单位也是不远呢、啊。我看到阿勒奈师傅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难道大家没有在那种半夜被饿醒的经历吗？这个是我晚上吃饭吃得很饱的情况下啊，可能我这个睡觉比较早。还有悠然这位朋友说，下个星期上早间开心路路通和罗师傅搭班的是什么组合呢？青萝卜组合嘛，考我是吗？还有燕子说了，那下一周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陪伴哦，真好。下个星期啊，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我在交警指挥中心给大家报路况，分享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伊苦维勒也来了啊，发来了一下今天中午的一个午餐，说吃的是大盘鸡和皮带面，而且以苦为乐这位朋友是在家自己做的，要把我馋的有点说都不会话了，话都不会说了。

啊。小班同学，没有啊，没有啊，小班同学，这个消息有点多，咱们不是一条一条来吗？哎呀，小班同学说，你要是想吃红烧肉的话，你可以去长江路，在那个奇台路眼镜城旁边有一个豆花川菜，说他们家老香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在吃他们家了。小班同学啊，就是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咱们有点暴露年纪了？没有不离啊，因为这个消息有点多，一条一条过嘛。还有向上而生这位朋友报来的最新的路况分享，机场目前流量正常，东进场高架也是一路畅通的，长春北路高新万达目前也是双向畅通的。那么更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不断的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哈。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再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啊。小白同学说了，这一会儿呢是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说今天呢是给朋友去过生日，去吴越广场吃小虎哥烤肉。要是我那个五音稍微全一点，我现在给你唱一首生日快乐啊，可惜了可惜了。

看到这一会儿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也在问啊，说哎呀今天中午大家都吃什么呀，能不能给一点参考。其实呢还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家非常好吃的臊子面店，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真的是他们家是24小时营业。你不管是早上我们去吃一个早餐，还是你凌晨3点肚子饿了去吃上一碗热乎的不凑合的饭，都可以去到燕海杂粮臊子面馆啊。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挺好找的，大家要么是搜索燕海杂粮臊子面，

要么是直接就导航创业路南八巷，它就在那个立体车库的旁边。而且呢，现在是因为天热了，他们除了两个招牌的，一个是汤的，一个是干拌的嘛，干拌臊子面和特色杂粮臊子面，我一直非常推荐的就是这个干拌的。只要大家能吃辣，这款干拌的是一定觉得很好吃的。但是这个特色杂粮臊子面呢，就是汤的那种也很不错，汤底是大骨头熬的，不咸不淡，入口呢就是很暖而且很好喝啊。现在天热了，他们家呢又推出了一些新品，增加了浆水面还有羊毛宫的地道凉皮子，尤其是烤肉非常好吃。最近还推出来了一个是红烧牛肉米饭，现在可以说这个菜谱是很多很多的，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选择纠结症恐惧症的朋友们，可能到那儿呢得在这个前台点餐的位置稍微小小的犹豫一会儿呢，因为除了刚刚跟大家说的这几个，还有丸子汤，还有牛骨头啊，红烧牛肉米饭啊，这几种菜品啊，基本上吃过的朋友们，吃过的顾客都说味道很不错。那么好消息就来了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产生两位的幸运听众获得单人的套餐。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套餐里边有什么啊。首先呢是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还有一瓶可乐。我觉得这个套餐就是属于非常非常扎实的套餐啊。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比较爱吃这个焦滋黄面的烤肉嘛，筋道爽滑，而且料汁非常浓郁的黄面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再配上一个香气四溢的烤肉。他们呢是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的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那么如果说啊，想要获得这个焦滋黄面烤肉这个单人套餐的朋友们，这一会儿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积极的许愿起来了。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啊，刚刚看到 ST 这位朋友说了，哎，你前面刚才说的长江路那一家特别好吃的川菜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刚刚小凡同学给大家分享的，就在，哎呦天哪，就在奇台路眼镜城旁边有一家叫做豆花川菜的这个位置，就在长江路上啊。如果想吃的朋友们也可以导航搜索一下。顺便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我们不止有两位幸运听众会获得这个单人的焦滋黄面的套餐，还有三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免费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呢，包含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再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啊！朋友们，如果说到时候获奖，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下具体到哪儿去就餐。当然了，今天各位朋友们许愿的时候也可以写一下啊，在后面打一个小括号，写许愿那个焦滋黄面套餐，或者是许愿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都可以啊。我们大家简写缩写也可以，只要我能看懂就行。因为今天一共是有5位幸运听众会获得今天的奖品，所以大家许愿的时候许得更清新一点，发送的这个奖品啊，大家也会更喜欢啊。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我感觉那一家快餐就是挺好吃的，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是不是？还有国华师傅报来最新的路况啊，说目前机场高速到机场都是一路畅通的。寂寞不是我的错，这一会儿也是准时的来打卡，说珊珊中午好，打个卡，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也是非常想念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还有 MU 这位朋友啊，说正在进行夜段的我，听你说这些美食感觉天塌了，打双引号的啊，哎呦没关系，那个要不然吃两口。我是比较会劝人吃饭的啊，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在我身边，我都会说没事的，你就是吃那一两口，你胖不了的，就这么一口不会胖的。还看到很多朋友这一会儿都在许愿啊，还有朋友问说我现在就许个愿，我看灵不灵。那么大家一定要持续不断的锁定收听这一个小时以来的节目了啊，别到时候真的揭晓奖品了，我们揭晓这个奖品差不多是在40到50分左右，别到时候揭晓的时候大家不在了啊。谷子里这位朋友说，珊珊老乡中午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来报个路况，河南东路东向西目前一路畅通。你刚才说的啥吃的啥礼包来着，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一共会有5位幸运听众获得2份不同的这个礼包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有2位幸运听众会获得焦滋黄面，一份焦滋黄面，2串特色烤肉筋，还有2串烤蘑菇，还有1瓶可乐，这个是焦滋黄面烤肉的一个单人套餐，会送给2位幸运听众。另外呢还会有3位幸运听众，每个人也是免费获得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里边呢包含有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再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啊，看一看吧，大家喜欢吃哪种口味的都可以来许愿一下啊。你看啊，小班同学说得空呢我一定要去吃燕海杂粮臊子面，我上个月才去吃了辣香香炒米粉，大家还真别说，我昨天中午就吃了辣香香，香的嘞，尤其是那个

0: 油炸馕啊，这个真的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炒米粉。哎，来再看一看啊，还有尔东城这位朋友说，珊珊周末快乐啊，这个许愿姜汁黄面套餐可以有吗？大家只要许愿的我都会在我这个小本本上记下来的。还有兰丽这会儿也在说，分享一下今天的七彩祥云，祝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周末愉快。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夏日要来临了，5月17号，也就是今天，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915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活动将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现场呢将重磅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福利与惠民政策，阿麦隆幻想乐园、骏驰腾号马文化产业园等热门的地标也将带来非常多的惊喜，精彩的演绎燃爆全场，丰富多彩的经开文旅集市，一站式打卡经开魅力，集美经开区去玩新思路。5月17日下午5点，经开区阿麦隆不见不散。要是今天下午没有什么安排的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转一转，走一走啊。可能这一会儿的路上的朋友们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许愿了，好累啊。那么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回来再聊，朋友们。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姜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平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平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平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啊，朋友们，我是珊珊，在这儿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播报一则福利消息：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的各类沙发、家具、床还有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置就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大家的光临。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啊，刚刚看到快乐之旅发来了一条语音，中午好。
1: 珊珊，中午好。
0: 中午好呀。
1: 一二环九寨湾这儿。由北向南，
0: 堵车。哦，这会儿还是有一点点缓行是吧？那也是建议啊，如果说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朋友们，也耐心等待一下，可以把949的交通广播打开，调频调到949啊。我们也是一直陪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的。看到 MRD 这位朋友说，珊珊你好，第一次在949听到你的声音，哎呦，谢谢啊，谢谢。说另外还在分享最新的路况，新疆大学洪湖校区附近道路一路畅通，还没有吃饭呢，肚子空空的，我想许愿山西美食，不知道有没有这一份幸运。那这位朋友啊，所有路上的朋友只要许愿的，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收听了。 Forever 这位朋友说了，银川路泉州街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呢一直是黄

0: 闪的想要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好嘞，收到了啊，我们也会尽快反映一下的。向上而生为大家推荐了一个美食，我说推荐米东区的沾花凉皮，他们家一定要吃凉皮。为什么？因为凉皮软糯筋道，特别有嚼劲，里面的是现炒的调料，很香很香，辣椒也不辣，关键可以续面续凉皮。而且说黄面不是他们家的特色，他们家还有小烤肉，特别好吃，分享给大家，收到了啊。燕子这会儿也来了，分享路况，南湖北路双向车流还行，说今天的天气呢总是暖和了。另外说马上下班就回家了，吃一个酸汤面吧，说最近胃啊不太舒服，好累啊，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还有安之若曦也是准时的来打卡了，说珊珊中午好。还有超师傅在问说珊珊今天是替班啊？其实也没有啊，今天不是周天嘛，下周天也是我来陪伴大家啊。骨子里说了，中午呢我就去搂席去了，珊珊我另外要许愿一个好吃的，收到收到啊。百万说我的爱人呢，哎呦快生宝宝了，说因为在孕期呢可能是体重增长的比较快，在这儿呢也是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够顺利的生下宝宝，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可爱，一定的啊，一定会的，百万这位朋友放心吧，一定会的啊。国华师傅目前报来最新的路况了，目前城北大道西向东在北京北路这儿稍稍有一些拥堵，另外也在许愿的，只要大家许愿的我都收到了啊。还有 MU 说新华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另外呢我也许愿黄面，如果中了我就去吃，就当是夜段的放纵餐了。哎呀，哈哈，看来这个 MU 这位朋友减肥的决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坚定嘛，是不是？我以为属于是那种一口不吃的呢，原来是也经不住别人劝啊。好嘞，继续来看啊，快乐之旅的语音，中午好。
1: 珊珊，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中外环七点三一路畅通。
0: 收到，收到啊。还有 W 飞这位朋友在问呢，说你好珊珊，新市区哪里有比较好吃的螺蛳粉儿？新市区我来想一想啊，新市区，哎呀，这样吧，问一问路上的朋友，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哎呀，这叫什么姨妈，什么姨妈螺蛳粉，胖姨妈还是什么来着，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的，就是差不多就是这几个字儿。或者说如果各位朋友们有非常推荐的在新市区有好吃的螺蛳粉，也可以给刚刚这一位非这位朋友推荐分享一下啊。MR 这位朋友说，哇，那以后每周天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全程陪伴。这个倒确实也不一定啊，有也有可能是周六，也有可能是周天啊，大家反正可以持续锁定收听一下949交通广播。哦 ，MU， 我想起来了啊，是丽莎啊，丽莎这位朋友，想起来了，就是以前经常是一点二十还是一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在跟我们分享，那个时候还是茂山组合，就在给我们分享说今天中午去哪儿吃，是不是？想起来了，哎呀，老朋友啊，是不是换头像啦？HOU 这位朋友说，珊珊中午好，最近怎么在每天的每时每刻听不到你的声音啦，怎么在周末反而能听到你呢？周末听到你的声音感觉非常开心，因为现在呢下个星期如果各位朋友们出门出的比较早，也可以在早间开心路路通里边听到我跟大家来报一报路况，如果晚上下班比较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7点到8点半收看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视频直播，到时候呢也会通过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跟大家分享，实时分享一下最新的全市的路况通行情况。北往风吹分享说，苏州路和银川路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一直是黄闪，现在呢这四个方向感觉是堵死了，说能不能来一个交警啊，这儿好乱呀。收到了啊，我们把这条消息尽快给有关部门反馈一下。还有寂寞不是我的错这一会儿也来了，说又是连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呀，好嘞啊。刚刚哦，小班同学你看啊，就刚刚祝福那一位听友朋友了，说呢祝这一位听友朋友

0: 的听友朋友的爱人能够母子平安。另外分享一条最新的路况，永华西街目前双向一路畅通。另外我也想许愿一下山西美食，哦对，小班同学，就是这一家我刚刚说在新市区有一家比较好吃的，我觉得比较好吃的这个螺蛳粉啊，叫柳州肥姨妈大骨螺蛳粉。哎呀，我就记得叫什么姨妈给忘记了。还有广斌这位朋友说呢，主持人麻烦你提醒一下前往石人沟的朋友，从温泉高架下桥以后红绿灯直行也是可以前往石人沟的农家乐和风景区的。最主要的呢是因为不会左拐，走过葛家沟西路的时候有点堵车，就是基本上好多车辆都是集中在了左拐的这条道路上，是不是？其实有的朋友也可以把那个导航打开，我感觉现在导航应该也是比较的智能吧。A 周说了，后面你还会到每天的每时每刻吗？怀念茂山组合。嗯，不一定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对对对，你看 T 这位朋友还有不请自来还有小凡同学刚刚都说了，就是叫那个柳州肥姨妈大骨螺蛳粉，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不知道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MR 说了，河滩路辅道往红山路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听了大家分享太多美食，越听越饿嘛，吃呀快吃呀，现在是中午的1:40，这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快去吃啊。这位 MR 这位朋友往哪跑，哎，这个名字怪有意思的，分享啊，说新市区好吃的就在蝶王的院子里，叫做三品黄，说绝对好吃。好嘞好嘞啊。心不动说打卡签到啊，我非常爱吃，只要是好吃的特色小吃我都可以，这就是属于不挑食，能吃是福啊朋友们。艾乐奈师傅说了，现在开吃辣子肉拉条子，辣子肉拌面，哎，这是我感觉艾乐奈师傅发来这张图片是比较偏家常的那种做法，是不是？这是在家里边吃的还是在外边吃的呀？通过这个桌布我来猜测一下好吗？我猜是在家里吃的。快乐之旅说了，珊珊中午好。哎呦，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分享说最近胃不太舒服吗？快乐之旅说你可以吃一下醋泡姜，早晨中午都来两片，晚上不能吃，说我呢就是经常这么吃啊。娟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银川路和苏州路路口这个红绿灯呢是黄闪，四个方向的车辆交织在一起了，我们马上就给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BA 这位朋友说了，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个车牌号呢是新 AFA5359， 说车上呢有三个大人一个小孩，让小孩怎么直接能把这个喝完的饮料瓶往窗外随意扔呢？你说如果是砸到了后车上也非常的不安全，你扔随手扔到了路上，说实话环卫工人就是工作起来大家也能看到是比较辛苦的，几乎是天没亮就全部出动了，所以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的教育一下自己的小朋友，如果是喝完的这些饮料瓶啊或者是吃剩的这种塑料袋，一定在车上先给它收集好，咱们下车了之后找一个垃圾桶给它扔掉，浪费不了各位朋友们多长时间的。 MR 说了，东八家户北郊客运站的巷子里，北郊客运站的巷子里是那个969文化园吗？说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滚辣皮子拌面叫做马友布，是不是那个969文创园里面？这个离我家简直就是，我走过去可能也就是2分钟吧，天哪，我怎么没吃过。一只如小果分享北京中路三品黄螺蛳粉非常好吃，你看看啊，那个飞这位朋友大家给你推荐了很多很多呢。燕子师傅也收到了刚刚那位朋友推荐的醋泡姜啊，但是说了晚上还是不要吃，可以早上和中午尝一尝。 小班同学呢也在说，说这个胃不舒服了，你吃点馕也行呢。好嘞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把一些美食的推荐信息、分享信息，还有一些路况信息，别忘了啊，今年还有五位幸运听众会获得我们的幸运好礼呢。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分享来这个消息的同时，能够后面打一个小小的括号，写上许愿，比如说许愿山西风味的美食套餐，或者是许愿焦滋黄面烤肉。一段丁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揭晓今年获奖的五位幸运听众了。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一会儿可是要抓紧时间，抓紧手速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4: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时每刻，这一会儿呢再次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消息啊。快乐之旅说了，闪闪中好，949的光太好听了，越听越好听，那么在下一个时段我再多放几遍啊。安妮若曦说了，许愿一下姜汁黄面送给珊珊下班吃。哎，不用啊，太客气了各位朋友们，咱们许愿拿到了之后呢，闲了之后自己去吃一吃就可以了啊。在这儿呢先谢谢大家了，大家也是很热情啊。向上而生说了，推荐一下马蜂花大盘鸡，装修的很有特色，每天都有新疆舞表演，而且呢还可以拍拍照，非常适合宴请打卡，说这个菜的味道也非常不错，括号许愿山西风味美食套餐，收到了啊，收到了。还有王师傅这会儿也在分享说，黑龙江路到乌鲁木齐站现在一路畅通，括号许愿黄面。尔东晨啊，这会儿看到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在家做的，哎呀，小龙虾虾尾呀，天哪，说分享美食也是一种快乐，我真的感觉我这个口水马上就要下来了。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13:50，那么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获得山西美食的三位幸运听众们，好不好？我呢是这么选的，首先呢是从许愿当中的朋友找出来了两位，另外选择了一位是经常跟我们互动打卡发送消息发送的比较多的这个朋友们啊。来吧，首先这个叫做不请自来，然后后面还跟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表情，有点像一个小翅膀啊，这位朋友恭喜恭喜啊。第一位呢获得山西美食，就是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说的不请自来。获奖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到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门面直接去就餐，或者大家也可以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啊。来吧，揭晓一下第二位，就是刚刚的燕子，应该是周师傅啊，也是抓紧时间，可以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不请自来。刚刚这位朋友啊，也是一样的，一定要把姓名和手机号发过来，要不然我们可能要继续往下顺延呢啊。还有艾伦奈师傅，来吧，抓紧时间啊，这个电话再发一下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刚刚这几位朋友，不请自来、燕子还有艾伦奈获得了这个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直接到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的门面进店就餐啊，也可以提前拨打电话预约。但是呢，这三位朋友们，请大家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如果要打电话预约的话，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发一下的啊。看到这一会儿啊，还有朋友一直在分享和推荐呢，向上而生在分享说，新市区豫园世家有一个妈妈香冒菜，说可以做鸳鸯麻辣烫双拼，味道非常好吃，收到收到啊。另外说许愿一下这个姜汁黄面。冰雪丽影说了，哎呦，刚才那个949的光就是好听，我也喜欢听，能多放几次吗？谢谢，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肯定是可以多放两遍的啊，朋友们直接就把它当做背景音好不好。另外胡永平啊也在分享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中午好，团结路由东向西车流量目前比较大。另外小班同学也在分享说，京二路也开了一个马凤花大盘鸡，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另外呢，我也是许愿山西美食哦。还有 MR 这位朋友说了，应该是杜师傅啊，说现在我也在黑龙江路上呢。

其实现在呢，时间马上要到13:54了，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揭晓一下今年获得黄面单人套餐的两位朋友。其实我刚刚一直就是挺纠结的，因为大家今天的互动呢确实也非常的多，各位朋友们不管是报来路况消息还是分享美食信息都是特别积极的，特别特别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陪伴和分享。那么如果说没有获奖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啊，因为

0: 明天是一个工作日，明天的礼貌上节目依旧是会给大家送出这些小小的礼品的，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中奖的话呢，明天找礼貌也可以啊。
1: 周四就和他的朋友们温暖同行，下一场更长。
0: 来吧，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啊，刚刚抓紧时间找了一下。首先呢，这位叫做安之若曦的朋友，尾号是5909的，请你抓紧时间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另外我还看到尔特说，哎呦，我许愿能够多多听珊珊的节目。谢谢尔特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支持。来吧，最后一位啊，今天的最后一位获奖听众，这位叫做紫杉树的朋友，能够看到尾号呢是5286的这位朋友，恭喜啊，恭喜紫杉树和刚刚的安之若曦获得了今天的娇姿黄面套餐哦。一样的啊，这几位朋友都得把这个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的，好吧。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刚刚获奖的几位朋友：紫杉树、安之若曦、艾乐奈、不请自来，还有燕子。如果说我们没有在等一会儿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我是继续会往下顺延的啊。下一个小时呢，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所以希望这几位朋友能够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啊。

0: 我看到我笑我吃我胖说了，这个是椒汁黄面还是椒滋黄面呢？其实它的正确叫法是椒汁黄面，椒滋黄面就是平时大家的一种口语的表达啊。
1: 温暖同行，下一张更长。
0: 这会儿呢，最后再来过一下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啊。我看到燕子说了，说今天是珊珊，明天是帽，啥时候是帽衫组合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那么今天的每时每刻所有节目内容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再次感谢这一个小时以来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午间一路畅通，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各位朋友们的路况和这个美食信息啊，也可以发过来。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兔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6: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5: 5月30日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

感谢各位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那么这会儿啊，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把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先一条一条的来过一下，现在刚刚啊，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些消息。首先呢，尔特是给我们截了一张图啊，来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大概是在哪儿。就是过了新疆国际大巴扎上东外环啊，说快到团结路的出口，怎么这么堵啊？那得问一问在前方的朋友们了，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你看燕子啊，这些朋友都在问说获奖了有没有这个负责人联系一下我呢？可以大家啊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中奖了，可以直接就是进店就餐。首先获得那个88元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大家可以到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的门面直接就餐，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66-2222-266-4-2直接过去也是可以的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一看吧，看看有没有同事们有没有朋友们啊，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东外环出了这个团结路，快到团结路的这个位置怎么回事，有点拥堵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了，现在河滩辅道由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小文同学说了，山子啊，2点呢我还在，现在呢我出发去吴越广场了，目前闽东南路都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啊，朋友们这一会儿呢也带着大家来过一过目前的一个高德大数据的拥堵排行榜吧。能够看到排在拥堵榜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这个方向平均时速呢是11公里每小时，可能要多耗费您15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以及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还有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这六条道路啊，都是目前从这个高德大数据的排行榜上来看是比较拥堵正在发红的一些路段。如果说朋友们这一会儿正行经在这条路上，咱们也别着急啊，慢慢走慢慢来。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呢，是有一条好消息，是这个 G577 线泾河到伊宁县的这个公路项目，我们简称它叫泾伊公路，计划是在6月30号就建成了。这一条路啊，建成了之后，可以说你从伊宁到乌鲁木齐，你这个驾车时长能够缩短到6小时左右。因为我们家就是伊犁的嘛，每次如果说自己开车啊回伊犁，或者是从伊犁开过来，你再怎么样你也得开得很快的话，但是也有限速啊，差不多是8个小时左右。如果说这一条泾伊公路从6月30号建成了之后，届时呢伊犁河谷会再添对外联系的这个公路大通道，伊宁到乌鲁木齐的这个驾车时长就是6小时左右了，驾车距离也是缩短了90公里左右。近期呢，记者在泾伊公路看到啊，项目的土建工程已经是完工了，全线的桥梁隧道也已经贯通，施工人员呢有的是在施画标志标线，有的在加紧安装调试这个机电设备，全线的项目控制性工程，这个博松特大桥的桥面这个工程呢是已经完成了，施工人员目前也是在做一些收尾的工作。这个博松特大桥它的全长呢是938米，桥面距谷底的最深距离是173米，是新疆目前在建的像墩身的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啊。其实呢，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泾伊公路的建成。如果真的建成了以后大家不管是从乌鲁木齐到泾河，还是从乌鲁木齐到伊犁，那真的是说走就走的事儿了。
小这位朋友依旧在分享路况啊，说目前克拉玛依东街友好十字路口由东向西有一点点排队呀、啊。还有阿兰奈师傅看到，哎呦，这一会儿也在呢啊，欢迎欢迎，说真好，还能继续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还有继续能够受到阿兰奈师傅的陪伴啊。我想我吃我胖啊，说居然是珊珊，好久不见啊，打卡打卡，看来各位朋友们的戏都是满足的哈，刚刚不是还在互动吗？幽灵这位朋友说了，你好主持人，乌鲁木齐出发去库尔勒，走的乌肉高速，一路呢都是畅通无阻的，刚刚过铁门关隧道，广播调整，继续听你们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像刚刚这位幽这位朋友一样，我们到了其他江内其他的一些区域，调频调到949好像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了，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落地两个字啊，就会给您发送到这个全江各地的一个落地频率，大家可以调频收听。艾默尔说了，德惠万达附近的道路一路畅通，长队长规等红绿灯，珊珊周末赶紧出来玩啊，我也想出去玩啊。那么更多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各位朋友们这一会儿也可以源源不断的发送过来啊，或者分享一些美食也行啊，朋友们。

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这一会儿呢，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吧。燕子说了，本来呢是打算吃酸汤面的，回家家人的饭都做好了，今天就吃现成的了。珊珊没吃吧？来一起吃。我把我自己劈成两半，一半我去蹭饭，行不行？寂寞不是我的错，说了，那个珊珊，我没有跟你互动，但是我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一直在陪伴你的这档节目。我知道呢，那个大家心里有我，我知道呢。哎呀。还有安奈师傅说，哎，爱我别走，刚刚这首歌，好累啊。阿杜师傅说，主持人下午好，我想报一个路况，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新林市场的门口。

路面呢有一些深坑，比较的危险，想要跟路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收到了啊。那么这条消息呢，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尽快的反馈一下，或者您点击我们发送消息的这个头像，就是这个界面有一个小小的板块，就是切换键盘的那个位置啊，点击一下就能看到有一个949帮您问的这个小板块。您把这条消息发送到949帮您问了之后，到时候如果这些比如说这个深坑啊有修复了，其实也会给您做一个回复的啊。安之若曦也来了，说珊珊，雅山北路现在车流量适中，不过在月明楼市场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排队进市场的车辆，那么我们也耐心等待一下吧，或者大家有没有想听的一些歌曲来点歌吧。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消息啊，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的各类沙发、家具、床还有餐桌椅都是一应俱全的，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这个门店呢就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光临。

0: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这一回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的消息啊。我刚刚说燕子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可以回家吃饭呢。我说我那个分身一半去燕子家里蹭饭。小班同学说一半个人去吃饭，你不怕吓着人家吗？我今天早上啊没吃鸡蛋，但是也算吃鸡蛋了，因为我早上吃的是一个那个应该叫应该叫三明治吧，但是挺厚的那种，这应该是叫哎呦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轻食的一种。今天早晨呢我就在外边啃这个三明治啊，我就觉得吃的特别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在吃

平时像这种沙拉三明治这种食物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一直嚼嚼嚼嚼嚼，嘴巴嚼得很累，但是你感觉你的肚子啊是丝毫没有饱腹的感觉。

0: 与此同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朋友们发来的语音信息啊。看到张左军这位朋友发来了两条语音，中午好。
1: 九四九八路况，现在米通大道，南上北到小地逛这儿，一路畅通。
0: 好嘞啊，还有一条呢是吧？
1: 九四九八路况，泉州路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收到收到啊。那么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语音的方式，都可以分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期待大家的互动啦。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看到这一会儿啊，红柳师傅也是来打卡了，说珊珊中哈，打卡打卡，我来了，欢迎各位刚刚来的朋友们啊，里边请。燕子师傅说了这个，哎呦，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为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这一会儿看到时间来到了14点27分啊，我估计今天这一会儿朋友们的午饭都应该是吃过了的吧，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刚刚看到阿乐奈师傅有在点歌啊，来吧，空心送给大家。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跃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会特约播出。刚刚呢，大家听到这个宣传，其实也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吧。949呢，在5月27号到31号，也就是古尔邦节的期间，快乐出发系列自驾游中将利用这个在江内收就是高速公路免费的通行的假期，携手冰青旅推出自驾游活动，带领听众车友的路线呢是沿着77京新高速走吉姆萨尔到北庭故城景区，到江布拉克，到穆雷英格堡月亮地村，再到鄯善县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沿着鄯善库木塔格沙漠的炎热，穿越木山公路到青山秀水的东。

天，就是这个江布拉克啊，再来一次穿越东天山小环线的自驾游出游。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一会儿呢也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是直接点击自驾游的按钮，就可以来看一看路书报名哦。这一会儿呢，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玉哥这位朋友说了，刚刚呢我在西巴加户吃到一个花卷鸡，味道真好，那叫什么名字呀？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还有王琦啊，分享了最新的路况，乌鲁木齐站走西外环，克南高架到自治区博物馆，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就是在下桥的时候和新大的门口稍微的有一点拥堵缓行。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提示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遇到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定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不要左穿右插啊，朋友们。

0: 出租路桥下，湖东向西一辆新 ABD8440在桥下乱扔垃圾。
1: 哎呦，我们也再次说一下啊，其实刚刚在上一个小时每时每刻节目时段的时候，也就是跟大家提示了，有的时候你在车上喝一些水啊，吃一些东西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补充一下能量嘛。但是前提首先呢是要保证在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另外呢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环卫工人其实打扫卫生也是非常辛苦的，为了维护我们城市整体的一个整洁的风貌，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很简单很简单，只需要大家，你要么是在车上你随时备一个那种垃圾袋，哪怕你没有垃圾袋，你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或者是你吃完的那些东西的包装，你给它手一揉装到口袋里，你下车了找个垃圾桶给它扔掉，我真的觉得耗费不了多长的时间啊。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这个夏日要来临了，5月17号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活动将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现场呢将重磅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福利与惠民政策，阿麦隆幻想乐园、骏驰腾号码文化产业园等热门的地标也将迎来超多的惊喜，精彩的演绎燃爆全场，丰富多彩的经开文旅集市，一站式打卡经开魅力，集美经开区去玩新思路。5月17号下午的5点，经开区阿麦隆不见不散。其实也就是今天的下午5点啊。今天下午如果没有一些其他安排的朋友们，也可以到这儿去转一转、走一走、逛一逛。
2: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7: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刚刚大家发送的一个消息啊。云海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主持人中午好，我在克拉玛依市打卡签到，市区的各条道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今天呢在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同时祝949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把这张图片一打开啊，哎呦小 Peter 啊，感觉真的很幸福啊，这是自己在家做的是吧，享受一下周末的愉快时光吧。另外还看到超师傅，哎呦，两首歌看来超师傅都比较喜欢，那么如果各位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其实也可以发送过来啊。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为您提供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及时路况、交通气象。您的出行安全，我们始终放在心上。指路导航时刻在线，听我的，一路畅通。
1: 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14:56，那么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还有我笑我吃我胖也在说，珊珊你要下节目了吗？拜拜。哎呀，我刚去充电了，睡了一会儿，睡个午觉也挺好的啊。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是由小龙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咱们就下次再见吧，朋友们。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5: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周天的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每天的中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劲爆体育节目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允文体育特约播出。练习羽毛球，寻找专业的羽毛球场地，或者是青少年的羽毛球培训，请认准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哦。

首先节目一开始先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 LED 大屏显示到的拥堵路段，第一位现在是团结路，从静音路到明华街北，这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为1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是20分钟，现在是比较堵的状态。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标红也是拥堵状态，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3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速度为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您所行驶的路段前方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最新的路上消息，欢迎各位通过云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自有官方微信平台。

这两天的天气啊是越来越好，肯定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进行一些户外锻炼和户外运动。那么在众多运动当中呢，广场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跳广场舞之前要做一些准备，首先呢要有充分的一个热身准备，最好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全身热身，慢慢拉伸、舒展身体，活动头部、肩部、胸部、腰部等部位的关节和肌肉。重点活动膝关节和脚踝等受压力较大的部位。运动装备的选择呀，既能提升跳舞舒适度，也能有效地规避运动受伤的风险。初夏季气温升高，可以穿缓震、还有透气且防滑的运动鞋或者是舞蹈鞋，柔软有弹性的鞋底能够有效地缓冲地面的冲击力，保护膝盖和我们的脚踝。透气材质呢，还能减少脚部的闷热出汗。要避免穿拖鞋、凉鞋，还要选用的是速干透气、排汗效果好的舞服、短袖。广场舞的地面呢，选择十分关键的，合适的地面能够有效的保护关节，减少运动损伤。优先应该选择的是啊，塑胶地面或者是专业的舞蹈的木地板，这一类的地面呢，这个软硬适中，有弹性啊，缓冲性比较好，能够减轻膝盖和脚踝落地时的冲击力。防滑效果也会比较好，那么其次才选择的是平整的广场，或者是砖，或者是公园的平地啊，避免坑洼，还有斜坡或者是碎石路来进行这方面的体育锻炼哦。每天3点到4点是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欢迎各位的打卡签到，热爱体育，热爱健康，热爱劲爆体育。昨天晚上的各位的朋友圈是不是都已经被我们的姜超联赛的揭幕战所刷屏了呢？霸屏时间啊，那是全江的各路媒体集体发力，共同在庆祝和共同在欢呼我们的姜超联赛的正式开赛。经过了数月的这么一个筹备过程啊，也是各单位啊各种力量在这其中的一个各自的贡献。最终我们在昨天晚上是迎来了揭幕战啊，正式进入到了我们的姜超联赛的赛程当中。这个比赛呢会从今年的5月份，也就是从昨天开始，然后会一直持续到8月份啊。这期间呢我们会经历的有小组赛，然后到最后期的阶段呢会南北区各出4支球队，这4支球队呢将进入到的后面的赛程，最终来看一看谁会问鼎冠军。昨天的这场比赛是一方面啊，咱们的开幕式也是一方面，在乌鲁木齐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那么现场3万多名的球迷是共同欢聚，呐喊声、助威声也是此起彼伏的响彻场馆的，也是尽显了乌鲁木齐咱们各族群众对本土足球的热爱和支持。最终呢，这个比赛乌鲁木齐队和克勒马伊队是经过了激烈的角逐，0-0握手言和了，双方也是平分秋色吧。那么在同时，昨天还有的是我们吐鲁番和和田的这场对决。吐鲁番和田昨天这个主场呢是有风的啊，是有这个风力的影响，所以对于双方的运动员来说都是不小的一个挑战。吐鲁番队呢坐拥主场，有着主场优势，和田队呢也是阿图什杯上届的冠军选手啊，那么这两支强队放在一起，再加上昨天的这个风力影响，对现场比赛的这个影响啊，对于现场比赛的这个影响来说呢，哎，最终也是一个0-0的战平结果。要说咱们姜超联赛的首粒进球出现在哪儿，其实跟我预测的一模一样，就是喀什队和阿克苏的这场比赛。在昨天呢，首先进行到的是咱们吐鲁番和和田的这场球赛。是7点到8点应该是啊，然后呢8点到9点是咱们喀什和阿克苏的球赛，9点到10点是乌鲁木齐和克勒马伊的比赛。就在喀什和阿克苏的这场球赛当中，产生了我们本届姜超联赛的首粒进球啊！开赛时间应该是12分钟还是15分钟啊？我没记清啊，攻入了我们为期3个月姜超联赛的首粒进球。喀什队昨天在主场乐普湖球场以2-0获得了一个大胜啊，取胜了阿克苏队。
由此也是拉开了咱们姜超联赛的大幕了。整个的姜超联赛啊，这个各支的球队

希望在这比赛当中展现出很多不一样的特点，来吸引到更多的球迷的关注，来吸引到更多的一些江外的游客。在我上节目前还接到了一通电话，也是一个江外的朋友啊，想问询一下咱们江超的这几个江超联赛的这几场比赛的主场分别在哪儿。哎，搞清楚主场在哪儿之后呢，他好订机票来到咱们新疆，来到专门的球场和城市来关注咱们的江超联赛。小龙呢是在这过程当中担任了一个这个全江的这14支球队的14个地州的主场的体育展示团环节当中的这个整体的培训。体育展示也是由这一届的江超联赛首次的被我们14个地州所接触，而且呢要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比赛环节当中去运用的。由此也是通过本次联赛能够去更好的提升咱们联赛的整体的服务水平。可能以前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认为的这个体育展示啊，对体育展示这四个字都不理解，但是体育比赛和篮球比赛不一样啊。篮球比赛呢凑个热闹，大家伙都可以喊加油， Messi 带上喊加油，但是对于足球比赛来说，你的 Messi， 你的 DJ， 还有你的大屏控制的 VJ， 每个流程每个时间节点所操作的内容都是非常细致化的标准化的。我们制定出了标准，这个标准也是小龙和我们的竞赛组委会共同来研究啊，共同来制定了这么一套体展的标准之后呢，各位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专业性。希望更多的朋友走进球场，走进我们的主场来支持这14支队伍。在这也问问咱们的球迷朋友吧，昨天看完了这几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乌鲁木齐的球迷去到了奥体，感受到了比赛的震撼，感受到了开幕式的热闹。那我们吐鲁番的球迷呢，还有和田的球迷，包括喀什和阿克苏的球迷，你们在昨天的现场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和感受，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自己的感受和感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劲爆体育呢是一个体育的交流平台，更多的信息还是要仰仗各位的。

对于买了票去现场看球的朋友来说呢，小龙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您手里面那张票啊可别扔了啊，那电子票根啊什么的都得留存起来。为什么呢？它有大用处。在乌鲁木齐市呢，中超联赛启动仪式及决赛期间，你像是参赛人员、工作人员、观众凭参赛证、工作证和票根，你前往亚欧大陆地理中心是免门票的。截止到5月31号呢，持票根前往哈熊沟景区，门票也是半价。5月16号持票根前往的是，啊，这是昨天啊，他享受的是一个首道门票的5折，在盐湖景区。另外呢，乌鲁木齐县的多家民宿为参赛人员也提供的是门市价的5折房价，还有部分的咖啡店、餐厅打折，部分的旅行社提供免费的接送机的一些服务。这不只是这个票根经济，不只是对乌鲁木齐的，全疆14个地州每个主场它都有。像是在亳州，持票根呢可以前往赛里木湖景区，门票是8折；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和国门彩城景区免门票。阿拉山口国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商品还享受9折，还设有呢消费满额的抽奖、满额的包邮。持票根呢可在吐鲁番市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门票5折的这些优惠活动。还有高昌故城还有蛟河故城啊、苏公塔、爱丁湖门票都享受1个5折。卡尔锦民俗园这些景区呢都是免门票的，这是在咱们吐鲁番啊。在昌吉州呢，全域的7个县市都是联动的，44项的福利惠民让利。阿克苏地区呢也是消费券连发，专属好物免费派送。所以一张小小的球票，在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张入场券啊，但是呢在更多的消费场景当中，它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打折优惠的，所以那票根可要保留好了。

在我们的家乡新疆啊，这个美好的事物天天都在发生着，而且这重大的赛事也是接踵而来。你像我们刚说到的姜超联赛，那这热度非常之高，关注度也非常的高。这仅仅只是小组赛的首轮第一轮的三场对决，在今天呢还会有三场的比赛。而同时我们的环塔拉力赛也开跑了，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举行了一个发车仪式，正式拉开了本届环塔拉力赛的序幕。本届环塔拉力赛是从乌鲁木齐发车，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后在6月3号呢是在阿克苏市落下帷幕。全程有7500公里，其中的特殊赛段呢是3400公里，全程19天的赛期，将创下环塔拉力赛最长的赛期纪录。环塔拉力赛属于我们新疆的重大赛事，国际性的赛事，在本次的大赛当中也吸引到了很多的一些国外友人来参赛，他们带来的是属于自己的这些车队，属于自己的一些技术啊，属于自己的一些驾乘人员、驾驶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路书啊，这块的内容呢都会在本届的赛事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放大。今年的赛程要较以往来说更困难，更有挑战啊！这个特殊赛段有3400公里。就在小龙上节目前呢，跟我们的记者呢也做了一些联系和沟通。大家呢正在驱车前往，赶往这个大营的过程当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过程当中。关注赛车的朋友，关注啊，喜欢这种赛车的轰鸣，喜欢赛车带来的热血澎湃啊，都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年的环塔拉力赛的啊。无论是这种大小型的 T4 以上的这种车型啊，还有呢，包括这个摩托车赛型、摩托车的车型，都在本届的拉力赛当中会出现。赛段呢是更加的严峻，挑战呢是更加的明显。而且949交通广播也对此呢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我们的前方记者像李刚、枪枪会给大家传来更多的现场内容，敬请大家关注。

时间来到了15:17，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把自己路况的信息内容发送到949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需要帮忙记得联系我们哦。此时此刻在949团结路直播间陪伴各位的是949主持人李小龙，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大卓。

路上的更多路况，我们来继续盘点，继续来刷新到的是 LED 大屏现目前显示到的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呢，现在依旧还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民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呢是12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您18分钟的时间。再有看到的是大湾北路，现在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为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3分钟。红山路是从河滩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为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为15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河滩路辅道现在从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也会拥堵，速度为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更多路上路况，感谢各位的及时反馈。

看到大家伙的信息啊，陆续的来看看朋友们的打卡签到。切尔说的是，虽然战绩0-0吧，但是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每次看到射门的心情呢，如30,000人的人浪般的热烈澎湃。人生第一次经历了几万人一起大合唱，经历了被人浪汹涌，热血宝马进入到了运动赛场，飞驰奔跑，近距离看到了穿着 Adidas 的机器人现场舞动，震撼精彩。唯一的遗憾就是缺了小龙现场喊麦。哎呦！谢谢谢谢啊，您的评价啊，这个，本来也有这个意向，但是呢，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啊，这个时间分配起来有点困难。这现场当中，我们还这个这次的姜超的开幕式呢，是请到的，也是这个苏超的老师啊，他们也参与了苏超的一部分的工作的这些老师来进行的，啊，效果做的真的很棒，我们也还是要加以学习啊，继续学习。然后呢，我在这儿给。切尔啊，包括在现场看了球的一些小球迷，一些球迷朋友们，就分享一点点小信息啊，就这个花絮啊，算是啊，各位昨天在开幕式的时候应该看到了那个小矮马了，对不对？很可爱的那个小矮马，我告诉你们啊，那个小矮马可调皮了，特别不听话。然后呢，你们能想象吗？我就说描述一下啊，咱们的体育局啊。为了迎接这开幕式，把那个草场啊，就是足球场那草坪嘛，养护的那是特别的好。哎，那个草呢，又水嫩、晶莹透亮的那种。咱那小矮马呀，哎，就看到那个草地了之后，真的是就馋猫看到好吃的了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把咱的工作人员心疼的呀。不过还好还好啊，他们就往那儿。嘚吧嘴呢，还没跟得上，可能是啊，还没跟得上，就小矮马没有得逞，但是现场有这么一些小花絮，还是挺好玩的。洛洛呢，看到了阿牛也在啊，正在一曲音乐攒劲儿，奔跑的肉丸子，小龙回家了，欢迎，谢谢。我笑我吃我狂，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周末快乐，青年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若只如初见，来了来了，今晚昌吉你来吗？本来是我要去的。但是我是5点钟才下班，咱们6点钟开球啊，时间怕有点赶啊，但是没关系，现场的这个 Messi DJ 当时都是培训过，很棒的，会很棒的啊。月亮早安，路况：河滩路南向北往苏州路桥的方向是堵车呀。好的，收到，堵车不堵心哦。来，再来关注两条呢，体坛资讯内容。乒乓球方面呢，在当地时间的16号，2025至2026赛季的欧洲乒联冠军联赛半决赛当中，卫冕冠军塞尔布吕肯俱乐部是以3-0横扫了波兰博格利亚俱乐部。那么塞尔布吕肯俱乐部呢，此役是派出了豪华的阵容，由中国运动员、奥运冠军樊振东坐镇，搭配了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莫里加德和德国本土球员弗朗西斯卡。值得关注的是呢，樊振东效力的塞尔布吕肯俱乐部的征程已进入到了倒计时。3月，德国塞尔布吕肯乒乓球俱乐部宣布，樊振东将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16号的比赛当中呢，樊振东是作为一单率先出场，对阵的是波兰博格利亚俱乐部的小将雷德奇姆斯基。比赛开局，樊振东就进入到了状态。

帮助俱乐部全力冲击欧冠的四连冠。网球方面的消息呢 ？WTA 1000罗马站决赛，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是以6-4、6-7、6-2击败了三号种子高夫，本赛季30对手，时隔八年再度在本站捧杯，成功斩获了赛会的第三冠，祝贺！

15:3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主持人李小龙陪伴各位，咱们来一波打卡好不好？来看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因为后面呢，小龙，我在想我要不要把新的一些曲子分享给大家，分享。嘿，我这嘴巴都秃噜了啊，最近太累了。看看打卡信息有多少吧，好不好？微信平台听节目的朋友，一人一朵小玫瑰花，代表你在听。让我看看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如果听节目的人有200个以上，今天我把曲子更新一下喽。

感觉朋友不多呀，这会儿微信平台当中看着，来看一下有多少人在听，好不好啊？这个时间发来打卡的，有若只如初见，还有安永胜，我有一个梦想，好久不见啊。王阿牛，老酒不醉，加油，洛洛。云卷云舒，程志宏回忆说一下就精神了，嗯，就给大家提神的。还有微笑、那泪、框框、过真、小 M、张行龙、Mary、光光、芝林、HZZ、李先生、元宝、燕子。倩儿说现场的 MC 跟你声音好像。啊，比我年轻多了。昨天那男主持人声音跟你特别像，真的。小艾玛也很可爱。昨天我去了啊，跟他们的团队老师也进行了一些交流和学习啊。啊，不是前天去的，不是昨天。啊，人家声音很明显比我年轻多了。看到了宝啊。这是分析了昨天深圳这场球赛啊。纵观全场的深圳输球并非偶然，外援史密斯伤退，核心贺西宁十一投仅三中得到六分，成为了重要因素。但最致命的当属李慕豪的灾难级的表现，全场出战了17分钟，仅得2分2篮板，正负值低至了负10啊，堪称是场上黑洞。防守端他脚步迟缓，横移速度慢，布朗、胡金秋轮番的冲击内线，加入就像是无人之境啊。进攻端的毫无存在感，篮板保护形同虚设，关键篮板的屡屡是被对手抢走，直接葬送了反扑的良机。对于一个职业的选手、职业运动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是自律啊。为什么 C 罗呢？长时间来说，有人说喜欢他，有人说不喜欢他，但是不会说有人说他不自律。他在球场上，即便上到40加了以后，还能够表现出非常厉害的这种竞技状态，源自于就是他对身体素质的极致的苛刻自律。身体素质的要求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的等等这些饮食啊等等这些生活习惯的要求，自律的表现就直接能够展现在球场当中的。那么主场作战的浙商证券111-102击败了深圳马可波罗，5战3胜的系列赛率先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赛后呢，这个浙商证券主帅王博也表示，开局其实在防守上没有限制住深圳的快攻，在赛前准备也是强调了深圳的快攻和三分球。第二节大家要比第一节更投入，哎，在防反上是更明确了，一节拉开了20分的差距。3-4节呢，对方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再去打，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下一场如何有针对性的限制对方两个特点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说一下咱们的第一场球已经CBA 的这5战3胜的系列赛当中啊，季后赛当中，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的这场对决最终走势如何，大家有没有一些刺激的看法呢？

好的，看一看朋友们的信息。好听的歌曲继续送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你出现

哎呀，尔康也在，换头像了。还好吗？宝贝刚陪孩子放完风筝。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是刚陪宝贝孩子放完风筝啊？啊，还有哈密瓜也在啊，林也在打卡，一上车就听到嗨歌了，很攒劲儿，喜欢吗？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九四九劲爆体育李小龙的三人音乐时间，希望这里的旋律能让你放松身心，抛开疲惫。周末的时间感受音乐的同时，路上的路况也别忘了哟。定点宣传过后回来关注天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专业的羽毛球培训训练场所允文体育特约播出。要寻找专业羽毛球场地，要进行专业的青少年羽毛球培训，选择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来，时间来到了15:43，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会儿的时间呢，看到的天气信息显示啊，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20度到7度；昌吉呢是晴，24度到8度；石河子晴，25度到10度；奎屯晴，24度到10度；克拉玛依晴，25度到12度；伯乐晴，23度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27度到10度；塔城晴，23度到6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度到5度。哈密晴，25度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度到18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20度到7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22度到10度。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24度到8度。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还不错啊，温度也在逐渐的回升，但是低温呢还是一个个位数。一些小孩啊、老人啊，在早晚的时候还是应该要注意一下保暖啊，或者说是增添衣物的问题啊。

是新 AX1L29 在红十月对面的警务站旁边，轮胎没气了，备胎放家里了，需要一个充气泵，然后及时的补胎，感谢周边的车友能够帮助的，打个电话19190178823，19190178823。看到了紫水晶啊，听您的节目很开心，打卡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各自安好啊，一切变好。来看一下，真爱说的是好听，我也来打卡了，欢迎。

林宋小龙花花，谢谢。倩儿说，我还以为你来现场了呢，我还要学习，还要学习的。花哥，小王，下午好。若指如初见，现在机场的路况怎么样？我给你看一眼。问题不大，进出市区去往机场的方向问题都不大啊，都是畅通的。七零后的花花孟伟宁，看到你们了，还有一儿也说在，好的。易之林说，所有的车不要进科学一街了。啊，这是车太多了堵上了是吧？刘峰看到了，明如月看到了，安永胜看到了。哎，看来我的这个新曲子进不来了呀，各位啊，这只能等下次喽。

我笑我吃我狂也在 XSX。我要挤进胖子的世界。小龙，我还能听到你声音特别好，上次你说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主持，没想到今天又听到了。不是，我去记者岗的话按理说应该是最后一次啊。只是这个周末时段嘛，是吧，大家调不开，哎，临时顶替一下。还有 XS 的这位朋友的花儿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特约播出，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羽毛球。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本次路况过真说的是，小龙主持人周末好，东大梁西街潮汐车道正常通行，这个点儿放这种狂暴的曲子太提神了，中午这个时间。

点啊，也是考虑到大家开车可能会犯困，所以说要有一些提神醒脑的音乐喽。此时此刻，在九子有团结路直播间，服务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团结路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纳竹。需要帮忙，记得联系我们。那更多的路上信息，仰仗大家继续发送。这个小时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下一个小时呢，继续是小龙陪伴各位的边走边听，咱们打卡继续吧。

LED 大屏再来刷新一下，这会儿的时间看到拥堵排行榜第一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堵啊，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4分钟。

再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信息，正在一区也在听节目呢。乘风破浪的姐姐钟好，好久不见，看到了你们的花花很开心哦。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这继续收听949好不好？下一个小时呢，继续是小龙陪伴各位。我的那个好像出现了，下个小时看收听的人数吧，人数满足要求了，咱们上一点新曲子。

正在收听的是劲爆体育，本节目呢是由允文体育特约播出。允文体育，您身边的羽毛球场地、羽毛球培训专业领域，允文体育哦，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羽毛球，等待您的光临。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16:01，九四九边走边听，继续陪伴各位，我是李小龙。生活从来不是一场非赢不可的竞赛，不要总盯着别人的脚步，慌了自己的节奏。当你专注于自身，用心去感受当下，就会发现不用依靠任何人，也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人向上登山，有人志在航海，有人偏爱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风景。我们不需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然后坚定地出发吧。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李小龙。

咱们先热热场。王先生跟进的路况文字啊，机场高速南向北往北站转盘的出口匝道，两车是发生了刮擦，正在打电话协商当中。艾米尔说，这大爷一个人老年小三轮上了华林立交桥了，大家小心避让。哎呦，老人家，您这个车不能在城市快速路里面乱跑啊。编外周末快乐，正在一起说小龙上新歌，期待着呢。确定？万一不好听呢？

好的，好的，好的，差不多了，咱我先找找看啊。来来来，我们打波卡吧。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我李小龙节目的吧。男孩子发个小太阳，女孩子发个小月亮。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在啊，每个朋友都动动小手，我赛里木湖的鱼儿们不要潜水好吗？如果人数达标，我觉得人还挺多，待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些也是最近新做的啊，跟小伙伴一块弄的好听的曲子，想听的话来打波卡，让我知道你在听好吗？谢谢。

好的，看到了回忆，看到洛洛一直在，谢谢洛洛。安娜，小龙老师好，您好。哎呦，老师不敢当啊。乘风破浪的姐姐，月亮听看到了。然后呢，框框，还有王先生，乘客女士说也喜欢你放的歌。哇哦，真的假的？那为了你的乘客女士，那小龙得卖卖力气了啊！希望你点子多多。然后呢，编外好人啊，我是编外，不是。对，我那行，我以后叫你好人还是叫编外？SUN 说的是西山高架游戏向东一路畅通，收到 SXSXSX， 哎呦喂，您这名儿啊，花花一枚收到，爱上懒虫，催催 XR 东林立安永胜过真，金旭直到约定正在一曲，好像没了，就这么几位了。我的听众就这么十来个人，我有点无法接受哎。肯定应该还有一些赛雷木湖的鱼儿们，从来不理我的那种，动动小手打个卡。你能为自己赢得的是一个尝试听一些新曲子的机会，要么试试。小朋友，叔叔这里的是点不了曲子的，点不了歌的哟。

都热成这样了，如果赛里木湖的鱼儿们还无动于衷，那我属实也没招了。轻松愉悦的欢歌曲，来自小龙和自己的小伙伴为您倾情打造的私人音乐空间时间。哎，朋友们，这会儿的时间呢，路上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发一下啊。相约此生的文字路况，大满北路由南向北堵堵堵。这歌听过没？

这一会儿的时间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信息啊。这个易寿呢也发来了参与互动，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易寿说，小龙你好，每天都能听你在节目里，我在农田里打卡呢。哎呦，向您问好，向您问好。

还有其他的朋友的信息啊，泽一成说的是太平洋底迪子的鱼都来了哦，看来是怎么地也得上来喘口气了。再来推进一下路况信息啊，大安北路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4分钟哈，能绕行的选择绕行吧。还有克勒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也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哦。

还有团结路，目前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拥堵排行榜的榜单上的，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建议各位选择其他道路来进行个绕行。今天的曲子就浅放一下啊，浅放一下。

EEN 这位朋友说，小龙的节目就像张雪机车一样，夺冠的时候那让人振奋人心啊。哎呦，谢谢谢谢，太爱了啊。对，咱的张雪机车又拿了个冠军，太了不起了啊。张雪就说了，好像拿冠军我都有点习惯了啊，我们特别喜欢这种，是吧，这种自洽的状态，希望我们的张雪机车能够拿下更多个冠军。由他身上其实也展现出来了一种精神，就是你要热爱一件事情，你就会愿意去全身心的投入时间和精神和精力，然后扑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籍籍无名，可能是做很多事情不被理解，但是只要时机合适，一定一鸣惊人。同样的祝福送给所有人。

0: 这几个调调应该是平时没怎么给大家分享过哈。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怎么都没人理我呀？到底这新曲儿这一套做的好听还是不好听啊？突然没人理我了，感觉我在要夸奖一样的。你觉得不好听也可以说啊。

向阳花说，一直默默听你的广播，喜欢小龙主持的风格，音乐好嗨啊。那我下面这首歌得送给你了，这话太感人了。这会儿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奔跑的肉丸子看到了你的画画啊，都是一切，都是一切从简啊，各位啊。MUY 说，这近一个半小时的歌给我听爽了，还得是你的歌单，还行吧。问说好听，特别好听，好听的不好听的都给个评价啊，这默不作声鸦雀无声，这算个什么事儿啊。各位熟络一点好不好，我们不是陌生人好不好，我们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没烦了说的是红光山吴越广场停车场排队已经堵到十字路口了，影响过车了，广车有注意安全。真爱的花花看到了智者的，还有萧炎莫说，下午好小龙，想问一下这些音乐我怎么才能下载完整的找到啊，很想把它下载下来，有点困难啊，因为这都是我和小伙伴们这个空闲之余自己玩的时候做的，网上可能没有啊。就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 remix， 就是混音。你看这种特效啊，这种间奏啊，这种拍子的控制啊，都是通过这个软件啊，音频制作软件来进行效果叠加的啊，音轨一轨一轨叠上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个部分应该让它上个女版的这歌应该更好啊，高音部分在那个位置出现应该更能有毛病。

李辉煌花月亮女孩子，燕子刘峰坏男人，感谢世界，大圣归来，小龙周末好，芝山隧道东向西出来，下西外环北向南往居然之家这儿堵车的呢。好的，收到。啊，恒河通达，兜里就50，清风安娜，您放的歌始终都是那么好听。哎呦，您不用个您字儿，您吓唬我呀。啊，就小龙就行啊。来来来，挑战一下吧，把歌名打过来。别光听了，给个歌名呀。王先生说好听，听得我又嗨又饿。那多好啊，活动身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把肠道肠胃活动了一下啊。今天随便给一点啊，不能大段大段的给啊，我是不允许这么被操作的。小马说是好听，这会儿迎着太晚开车，太阳吧，快把我晒蔫了。哎，注意提神提神啊，不能打瞌睡。啊 ，Lisa 帮我改名，备注怎么没了？哦，啊，对对对 ，Lisa， 对，你的名有呢。它前面显示你是你的网名，我就顺着前面读了啊 ，Lisa。

0: 看到了阿牛一直在，小汉喜欢小龙的歌，听着带劲儿，嗯，能给你提神也好。但是说小龙，昨天你在姜超现场吗？我昨天没去啊，我知道人特多，贼多。我之前已经在姜超那个奥体中心待了4天了，啊，开赛的时候我就没去，我就知道人忒多了，进去容易出来难。破浪姐姐说新歌好听，在开车不方便发消息，小龙只有你主持我才在线，哇哦，
1: 谢谢姐姐。
0: 养乐多这朋友，感谢你的爱。

这段效果感觉真挺好。来，切了。这歌应该知道叫什么吧？

再来看皇家长公主说我来晚了，哎呀还好啊，还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下节目。燕子说，小龙我想问一下，微信平台上分享一组邀请码，丝路视听怎么加呢？搜索下载丝路视听 APP 就可以了，您就直接扫码就行，搁微信上把这个扫一下，或者是浏览器吧，应该是啊，浏览器，您看试试微信扫码行不行？

Benjamin 的这个角色，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有点掉车尾，我觉得脱油皮了，我都成了，还是要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皇家长公主掌握不住你上节目的时间，嘿嘿，那这就全凭缘分了啊！人生啊，最大的玄机就这个字儿，缘。舒杰说特别喜欢小龙节目，动感十足啊！主要是为了考虑到大家伙在这会儿开车可能会犯困啊，咱们提个神儿，醒个脑。倩儿一直都在，小龙，谢谢。大神归来也在。MASK 主持人，我这没办法给你点啊，我给你找一下库里面有没有，好不好？哎，准备切了啊。元宝说有种像你在说话，导播间在那搓盘的感觉。我这机子是带不进来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以把机器带进来，现场打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但咱不行啊，只能是成品套取。

好的，各位的快乐时光要结束了哟，咱不能嗨太久啊，我不能那么一直干。好吧好吧好吧，感谢感谢感谢，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就浅浅的听了一下子，一丢丢的时间听了一下这个小龙想给大家啊分享的一些新做出来的一些小曲子，好不好？嗯，那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正常节奏咯。路上路况大家伙继续发送哈，然后呢服务信息内容继续为您播报。

天山逐梦同行，天山逐绿同行逐梦。5月16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涌动，万众欢腾。2026同心为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此盛大启幕，30,000余名的球迷齐聚现场，汇成了澎湃的人潮，为这场足球盛会呐喊助威。20年盛会启幕，20余匹的汗血宝马列队驰骋绿茵，马蹄声如战鼓轰鸣。对于这独具新疆风情的开场，开幕式总导演石明道出了其深意，以宝马献礼赛事，就是寓意着新疆足球立马成功，奋勇争先，这是独属于我们新疆的浪漫。骏马退场，群雄登场，来自天山南北14支参赛队伍依次步入了场地，意气风发。看台之上，八方球迷是欢聚一堂，各式暖心的标语是亮眼吸睛，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响彻赛场。随后联赛专属主题曲《同行逐梦》唱响赛场，歌词当中融入了攒劲儿、儿子娃娃唠叨等饱含新疆烟火气的方言词句，瞬间点燃了全场热烈的氛围。文艺展演落幕，竞技征程开启。最终呢，是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克鲁马依队，0-0结束了比赛。喀什队呢，2-0拿下了阿克苏队，也是收获了稳稳的开门红。吐鲁番和和田也是0-0握手言和了。

看到燕子说："我这会儿耳机听的就是丝路士听，好呢，知道了，我还以为是你的音乐群呢。啊，不是，啊，这个音乐群，哦，有些朋友在哈，找机会，找机会啊，找机会让大家都能进得来，怎么样？哎，这首歌各位听过没有？有点意思啊。"

一首《家人》送给各位啊。据说呢，这个作者还是一位语文老师，由此当中感受到了这词藻的分量都很重啊。来，再来看一下大家伙信息，我笑我吃我狂，暴露狂，长江路南向北车流量始终收到。牧羊人说九岁暴露矿在东平大道三平东街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斑马线上路面凹陷比较严重，过往车辆都会蹭底盘，我在这儿放了个三角牌子，希望过往的车友注意慢行。恰尔说儿子还在创作中，小男孩是不是都喜欢坦克飞机？那必须的。啊，这画的相当不错啊。小小沙，小龙歌曲很嗨，默默一直在听着，谢谢支持，感谢支持949啊，支持94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4: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5: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4: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7: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继续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0度到7度，昌吉晴24度到8度，石河子晴25度到10度，奎屯晴24度到10度，克勒马伊晴25度到12度，伯乐晴23度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27度到10度。

塔城晴23度到6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度到5度，阿密晴25度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度到18度。再来关注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天22度到10度，后天的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24度到8度。

回复一下喜喜丫丫哦，这才看到您发的消息，一直在开车，一直在听，不能发消息。哎呀，您感谢有心了啊！开车注意安全，谢谢谢谢啊！您的真实，当然我要真实以待啊！感谢感谢，您发的对啊，就是在这里发消息的。以后我要上节目的时候，希望能够多看到一些您的信息。出现在我的梦境，回忆。再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吧，这会儿的时间看一下大家伙通行的情况。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呢是友好南路，现在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9分钟。河滩南路的辅路啊，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团结路呢，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

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锁定，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收听949交通广播，由韩帅陪伴各位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哦。在路上，您在路上，更多的资讯内容，更多的路况服务信息，请收听锁定949交通广播。我是李小龙，祝收音机前的您生活愉快，出入平安。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0: 好嘞，看一下时间，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02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那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政集团安全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咱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更多的道路出行的新变化信息，包括呢咱们您如果需要遇到了一些路况的信息需要求助帮忙，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949，电话呢是0991-2505-949。以及咱们身边的好人好事您需要来分享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电话，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关注一下目前的最新出行的信息啊，李师傅发来信息说，目前团结路呢西向东往电台方向拥堵，是不是从六中那边一直呢是到陶瓷厂排队缓行呢？陈师傅发信息说，米东区往乌鲁木齐市区方向二环路发生了事故，车辆起火了，然后呢路过的司机师傅啊拿灭火器都来帮忙灭火，然后呢为爱心师傅点赞，也提示大家哈，这目前的这个火好像还在没有彻底灭掉哈，大家要注意一下，是米东区往乌鲁木齐方向的市区方向，就是东二环的位置呢，目前有这个事故发生，各位可以提前的选择绕行别路段。那么更多前方路况，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上车就听949，看看此刻的市区通行的变化，由南自北来顺一顺。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在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帝王斜城路段车流量偏大，排队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另外呢，是在东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就是从广惠桥过来以后呢，下跃进街的口的位置啊，这个转弯的位置目前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呢大约是700米。关注到的是在人民路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目前桥面拥堵长度大约400米。继续刷新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从人民路一直呢是到克南高架之间，现在是拥堵排队，长度大约1.8公里。还有呢，关注到的是此刻的西大桥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拥堵的，队尾呢目前是看到差不多快到西北路这儿了，就是从友好南路北向南到红山转盘的位置，目前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排队加缓行。CC Mall 这一圈光明路、新华北路、红山路、新民西街通行压力还都挺大的，以及此刻的西红西路桥面上方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常规排队大约400米。友好路由南向北方向，从民园到友好商场，现在拥堵排队，长度大约400米。还有呢，现在的是在克南高架的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从温泉路的位置呢，一直是到大概南湖花苑桥面，东向西拥堵长度大约500米。看一下目前城北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包括此刻的是北环高架呀，通行是顺畅的，以及现在的乌昌路啊，包括机场高速通行也是顺畅的，但是河南路西向东现在排队，长度大约排了300米。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继续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看到目前牧羊人发来了很多的图片，不知道您这是图片发来的，我没有看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呢？那您如果方便的话，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可以用这个文字方式给我们来跟进一下哈。还有呢是冒号，他说目前东二环有出现了滚滚的黑烟的情况，什么位置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路况显示啊，是在上沙河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大概呢是到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位置，这一段呢是有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600米，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点位是在这个附近吗？那也希望呢后方的车辆帮我们来继续的跟进一下前方的事故的具体位置，把路况可以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13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那直播的不要出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的前方路况变化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看看目前呢，这是在广汇桥桥面堵得挺厉害的哈。广汇桥桥面呢是由西向东方向，从大概呢是从星期广场位置的桥面上方一直呢是堵到了跃进街的下桥口这个区间，西向东再往北转那个位置啊，现在拥堵长度呢超过了1公里了。如果有骑士的话可以选择能不能从这个桥下，我们看看吧。桥下也是有一点这个拥堵排队的哈，那就请各位要耐心等待，有序同行。更多的前方出行变化信息，继续啊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贵贵说，请问一下如何互动参与节目呢？你看哈，这个贵贵是算是新朋友，我看您是今年的4月份关注的我们哈，关注了以后呢来发信息，欢迎欢迎。怎么发信息呢？就这么发哈，您已经发成功了，我们能看到了。您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来分享一下前方更多的出行的变化。还有呢，这是党女士啊，老朋友了，她说请问一下上沙河上东二环西向东怎么上不去了呀？因为前方有事故，那么目前的这路段呢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咱们建议大家要建议就是能够选择绕道而行。还有呢，这是郑师傅也说打卡报个到，扬子江路由南向北到红山转盘车流量偏大，是因为西大桥上的车也挺多的呢哈，导致后方有排队。包括新华友好南路北向南方向，从西北路到红山转盘这儿车流量也是不小的。张师傅也说了一下，说上车就听949，说你刚说那个东二环拥堵啊是因为有事故。是的，感谢咱们前方的车友的路况提醒，也提示大家吧，咱们如果说您打算走上沙河立交之后呢走东二环的话呢，咱们从上沙河立交一直呢是到大概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这个路段这个区间啊，目前呢桥面上是拥堵的，您可以从桥下过了之后呢，从这个大概是在东祥路附近的位置上东二环，目前这个位置啊是可以绕开这个拥堵路段的。阿迪里一鸣师傅说，目前团结路西向东从河滩进来以后呢车流量就开始大了啊、哦、确实因为是到跃进街那儿拥堵嘛。那同时呢我看了一下，现在咱们团结路这边呢刷新看看哈，这是团结路西向东下广汇桥之后呢一直是到陶瓷厂拥堵，另外反方向呢从我们单位出去以后啊左转拥堵也是堵到了陶瓷厂的位置。还有呢，这是在电子大厦路段由东向西方向到东环这个区间目前也是排队，拥堵长度呢大约400米。那么更多前方的路况新变化，欢迎各位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继续刷新，看到目前大湾这边哈，车流量偏大的，尤其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呢是从团结路的位置开始，一直是到了秀和苑小区之间，目前是车流量大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今天这个没有晚高峰啊，但是晚高峰的状态是有了，所以说前方的出行提示，如果您需要帮助需要求助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949 2505-949。

0: 不用忧伤，更多的美好的心情，都欢迎各位能够持续关注锁定收听949更多的精彩节目。那么到了下午的17:19，欢迎您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节目哈。同时呢，我们也是要为每一位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的。如果您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啊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有机会啊获得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看到这是阿地利一名师傅啊，也说刚才呢是团结路的这个位置拥堵，原因是因为过了新华南路红绿灯路口右侧车道有辆车有事故哦，那导致后方目前排队。说呢是过了新华南路红绿灯之后啊，右侧车道有事故，那导致呢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哎呀，今天这个点儿确实啊，这个事故有一些，提示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保持车距以及车速。贵贵说终于找到互动环节了哈，好嘞，欢迎您能够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节目，报路况啊，分享美好心情啊，就靠您了。还有呢石师傅也发信息啊，说这个位置就开始堵车了，确实啊，我们看到呢是在上沙河立交由西向东的位置啊，正好这写的是广汇二手车市场的位置，目前呢就是出现了拥堵情况，请大家走桥下行驶，因为桥面上方目前呢是有事故的，拥堵排队比较厉害的。继续刷新看看，这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东站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哎，好嘞，感谢大家更多的前方路况变化提醒。那么信息呢您可以继续啊发送文字或语音消息来继续的打卡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自建骑行老师欢迎，他说刚刚骑行回来，然后就看看我数一数哈，这是1、2、3、4、5、6，哎，七位骑友啊，可以啊，那看来您应该是领队跑不了了吧。而且你看啊，这个您去的是哪？哦，在博格达这儿拍的，我爱博格达。看这自行车啊，道路啊，风景啊，天气啊，心情啊，都是美美的。更多的美好心情，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把，就是您的所见呐、所感呐、所闻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对，我们也看到呢，这是。夏色中的你也发信息啊，说目前是要避开一下哈，目前这个二环东二环上沙河立交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有事故，导致前方呢还是有黑烟涌起的，导致后方排队，大家可以呢绕行走桥下行驶，绕开这个堵点。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这个好天气好心情啊，这是康师傅发信息了，他说今天真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没错，天气不错。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哈，刚才盘点了一下拥堵路段，城南这边呢广汇桥桥面目前是排队的，团结路排队，河滩快速南向北排队，目前我们看到呢这是在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位置啊是过了德惠万达之后，拥堵长度也是突然达到了1公里了。同时呢包括在这个西大桥桥面呢，还有呢是华林桥拥堵缓行。另外呢刚才提示到的哈，在这个东二环上沙河立交西向东目前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排队长的过程，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2: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

0: 法治根基。
1: 上车就听949，看到珍惜啊，说目前上沙河太堵了。上沙河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有这个事故发生。目前看到这个地方拥堵长度大概是1公里了。提示大家，咱们呢，如果你要行经上沙河立交西向东走东二环的话呢，走桥下绕行之后呢，大概位置呢，咱们从这个这是从这个大概是稻香路啊，就是米东南路过去之后，路口的位置过去之后，再上东二环去避开这一段拥堵路段。也提示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后方车辆注意提前的绕道而行。乐祥也说了一下啊，米东区二环路入口呢，目前是不让进了，然后呢西向东堵了几公里。我们看一下目前大数据显示拥堵长度呢大约是1公里。那么后方车辆，如果你要是从京新高速过来以后啊，想从桥面过，建议啊咱们先下桥之后呢，绕过咱们这个事故堵点之后，从米东南路路口过去之后呢，再上东二环绕开这个堵点去行驶，不要再往这个排队的队尾啊去大堆儿行驶了。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信息、路况的信息啊，都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由南向北方向，从文化宫到转盘这儿也是排队加缓行。欢迎大圣归来，打卡签到哈！这个周末真的是挺快乐的哈。这个发了动图，表明了您此刻的心情。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出行提示，都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珍惜也说，上沙河下来以后呢，上高架那个地方呢，高架目前是临时管制了。大家不要走桥面上方了，因为目前呢前方我刚看了一下是有三辆车的一个事故，导致呢后方是有排队很严重。各位呢尽快的选择桥下，从桥下通过之后呢到米东南路之后过去路口以后啊再上东二环，避开堵点。还有呢尾号4321发信息说，请问一下上沙河立交米东大道的出口位置为什么这么堵车啊？因为有三车的事故，导致呢目前桥面上方有临时管制。大家呢从桥下行驶，提示一下，如果你要是走上沙河立交西向东上东二环，咱们先从桥下走，到了米东南路过去之后啊，再上东二环行驶，避开堵点。其实目前看了一下市区的堵点也是挺多的哈，包括在 CCMO 附近啊，人民路桥面呐、河滩快速的南向北方向的人民路立交到克南高架之间，以及此刻的克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路一直到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缓行，以及此刻的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从乌鲁木齐南站的位置呢，由南向北方向一直是到了这是应该是上层立交的入口的位置，上层隧道，上层隧道入口的位置南向北现在呢是拥堵，长度目测超过了1.3公里。这还有朋友发来了很多的视频啊，感谢各位的路况的跟进。那么更多前方出行的变化提醒提示，也可以随时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关注，以后呢发送文字或语音消息。那如果说您路遇困难需要帮助啊，也可以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49，电话呢是0991250549。

0: 我们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梁前90岁，男，身高1.65米左右，体型偏瘦。在昨天十六号的时候啊，昨天中午的3点左右呢，在库尔勒金顺小区走失了。走失的时候呢，穿的是上身灰色外套，下身穿的是蓝色牛仔裤，脚穿黑色布鞋，头戴黑色帽子，说话不是太清楚啊。老人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走路呢比较缓慢。那么希望好心人，如果您发现了梁先生的话呢，跟他家人联系一下，电话是18-999-617-281，重复一下，电话是18-999-617-281。再重复一下，梁前90岁，身高1.65米左右，体型偏瘦，在昨天的中午3点左右呢，在库尔勒的金顺小区走丢了。走的时候呢，上身穿的是灰色的外套，下身穿蓝色牛仔裤，脚穿黑色布鞋，头戴黑色帽子，说话不太清楚。老人呢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走路比较缓慢。那么如果您发现那位老人的话，跟他家人赶紧联系一下，电话是18-999-617-281，重复一下，电话是18-999-617-281。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车就听949，欢迎倩儿来打卡签到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风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3: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这明儿就星期一了哈，关注下明天的天气变化。看一下乌鲁木齐呢，明天呀是晴天，低温9度，高温23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5到19度，塔城晴，9到24度，伊宁多云转晴，11到27度，伯勒晴，12到26度，克拉玛依晴，14到28度，奎屯晴，10到27度，石河子晴，9到27度，昌吉晴，9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8到26度，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7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和田多云，19到34度。看一下乌鲁木齐明天大晴天，低温9摄氏度，高温呢23度了，风力风向啊是南风转东北风3级。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上车就听949小莹莹的信息，听听看。
4: 太原路堵啊。
3: 啊，太原路拥堵啊。能不能说说是在太原路的哪一个路段呢？因为太原路还挺长的呢，是南北走向，然后呢拥堵路段我们正好刷新看看哈。你是不是说的是在83中学路段北向南方向，目前我看到有缓行，长度大约缓行200米，是这个地方吗？好嘞，感谢大朋友小朋友来分享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那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轮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前方路况的变化，有人在问说商圈周边帮我们盘点一下呗，行，周围的路况来刷新看看。首先是京开万达，京开万达我们看一下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哈，尤其是在这个西边和万寿山街路段通行顺畅，但是呢是阿里山街由西向东在进停车场入口的位置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100米差不多哈。然后呢各位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序通行。同时呢玄武湖路的由南向北方向有轻微的入口的排队。

继续刷新看，目前在北京路的汇佳时代广场这边呢，北纬三路通行顺畅，北京中路北向南的辅道进商场的位置的有排队，长度排了大概150米。继续刷新看到的是在德惠万达路段，目前是七台路通行状况通行顺畅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是宝山路啊，由南向北方向是排队缓行，之后呢上了西外环之后啊，南向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缓行，这个路段目前排了有半小时了，您知道前方的拥堵情况，也欢迎继续把路况来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刷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大巴扎到三西巷呢，目前是车流量偏大，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现在呢排队长度大约排了200米。好嘞，更多的前方路况变化信息，欢迎各位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路一直都在，您在什么地方呢？欢迎各位来分享继续前方路况的变化。安之若曦发信息啊，说韩帅下午好啊，鲤鱼山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赛博特这边拥堵排队。

分享美好，分享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要发一份奖品啊，是给咱们今天发路况信息的陈师傅，尾号呢是552。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的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祝福。那么恭喜啊，咱们今天的陈师傅获得了由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一份，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希望此刻呢，咱们的陈师傅啊，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跟您核对一下信息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份温暖的中石油的大礼包了。

0: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下目前的柯南高架的拥堵情况哈。目前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上来以后呢，右转之后啊，由西向东一直是到了六道湾五层桥这个之间，拥堵排队，长度超过1公里了。反方向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从六道湾五层桥一直呢是到新疆国际大厦这个路段下桥口的位置啊，目前有拥堵缓行，长度大约300米。还有呢是阿迪的一名师傅发来信息说，目前在跃进街由东向西是畅通的。正好我们刷新一下，刚才我们一直说到的是这广汇桥下跃进街拥堵嘛，现在呢通行情况好转很多了，但是呢还是有缓行的，提示大家注意耐心等待有序拉链式的通行。看一下 H70 的消息，
1: 上车今天949北一工人街北二巷，北江停车把路堵死了，交警过来赶快看一下。
0: 哦，哎，哪个路段是公园北街？
1: 上车今天949北一工人街北二巷，北江停车把路堵死了，交警过来赶快看一下。
0: 好，来，咱们也是跟大伙说过哈，咱们会开车也得会停车，一定不能占道违停。

时间过挺快的哈，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57了。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更多车辆您需要进行一个车辆的残值评估啊，想咨询车的一些置换的问题，稍后啊咱们在6:00之后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的直播热线来跟王杰老师进行车辆的价格评估的咨询，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么稍后呢，您可以来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节目。那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这换车需要理由吗？换车不需要理由吗？这个问题啊，确实要问问咱们的王杰老师。您看的，您接触的人比较多哈，换车的人比较多，他们换车真的是给的自己的充分理由，还是就想换就真的要必须要换那一种？
7: 这个真的是因消费群体不一样，他们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6: 嗯，
7: 你看啊，我经常作为二手车评估师，不是给大家评估他们使用过的二手车嘛？
6: 嗯，
7: 不管他们的二手车开了几年，公里数多少，最后卖的时间呢，他们都会说，哎呀，我看了某某款车好看，我看了某某款车配置高，
6: 嗯，
7: 哎呀，我的车年代久了，保养成本高，油费高，
6: 是啊，
7: 最后呢去换个车。也有的说我家里添钉了，必须要换个大点的车。
6: 哦，
7: 其实我觉得换车的理由呢是都成立的，而且
6: 千千万
7: 千千万，对，没毛病。但是有个点，到底什么车才适合自己？一，我认为是品控。二，代数成熟。三，质量稳定。四，保有量一定要大。
6: 您认为别人都换了，所以我要换，这个理由成立吗？就是心里痒痒了，就是我的朋友都换车了，我没有换，感觉好像没有跟上节奏。啊，
7: 拿这个钱说话呀，
6: 啊，
7: 那钱到位了，今儿买一个30万的车，明年15万、20万卖了，那不心疼，那当然没毛病。
6: 啊，
7: 那后年又换了个40万的车，但是你再换，你发现咱跟不上人家汽车发展的速度呀。
6: 嗯，
7: 所以说一部好车陪着你朝夕相处，我觉得故障率低其实就是不错的了。
6: 嗯，是，所以咱换车还是得要理性一些，好吧？因为你看咱们真的是要每次都换新车，其实损失还挺大的。那么如果换二手车会相对好一些？
7: 哎呦，不是好一点。
6: 嗯，
7: 曾经百万的豪车经过几年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残值率相对表现的比较低。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买到了一款车呢，
6: 嗯，
7: 无论是它的品控、空间、配置、操控、运动气息，
6: 嗯，
7: 哪哪都是能说得上的，
6: 是
7: 能站到台面上的。
6: 是，行吧，咱们这会儿呢继续啊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价格评估。如果您这会儿啊想换车了，对哪个车呢心里痒痒了，想评估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能卖多少钱，现在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跟王杰老师探讨一下车辆的评估问题。同时如果你想说我的车想发布一下信息，如果谁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哈。想发布车辆信息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把您车辆的包括买的时间呐，品牌型号啊，配置啊，公里数、当时的价格呀、颜色、车况等信息，用文字、语音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帮您给一个快速的评估价格范围。
7: 你看这个子健老师啊，人家照着照片美的哦，
6: 人家的这车就不费油啊。
7: 我发现子健老师特别喜欢吃肚子，尤其是大盘的肚子。
6: 哦，
7: 红烧羊肉也攒劲儿的很啊，石人沟那块儿。
6: 对，大补嘛，这不是。而且你看，子健骑行老师每次还都是骑行在路上，
7: 对，
6: 有行进感，对生活的热爱，喜欢吃，喜欢拍照，喜欢分享生活。
7: 两三个小时骑行之后呢，一盘攒劲儿的过肉辣条子，哦呦，能量满满。
6: 对呀、啊，看了以后哇，太攒劲了哈！哎，王杰老师有骑行的经历吗？
7: 哎呀，现在你说工作不忙吧，其实每天都得耗着南湖北路625号咱们的车小白这个二手车行，什么也干不了
6: 啊。
7: 我叫个，哎呀，这也不该叫啊，你工作嘛，必须的嘛，节日快乐，五一劳动啊、哦！我记得当年我就这么说。我每天只要11点一到单位，那就耗到5点钟才能出门。
6: 哦，就一直在单位待着，
7: 给大家评车嘛，
6: 也没有给自己一个放假休息时候。那这样吧，子健骑行有下次有机会的话，给王杰老师约一下，把他带上一块儿去，石人沟那边转转，感受一下大自然。
7: 好，
6: 一
7: 起
6: 缓一缓、啊，
7: 一起品尝咱们的那个美食嘛，
6: 肚子拌面。对，把我也可以带上，
7: 可以。
6: 好嘞，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咱们今儿还有任务呢，给大伙发奖，就是两瓶酒，每个人发两个人，好吧？咱们。之后呢，期待一下，如果你想获得这样的一份奖品的话呢，持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节目。看看想评车的朋友啊，这是郭先生是吧？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你好郭先生，你想评估的是雪佛兰的科鲁兹。
0: 对，2016年11月份买的，发票价是当时是11万整。
6: 哦，哎，这个车当时是不是1.6排量？还是16年？
0: 1.5了
6: 就。哦，
0: 啊，
6: 16年，就头批的科鲁兹是1.6开始的嘛，之后改款变1.5了。
7: 嗯，最早还有1.8排量的呢。
6: 嗯，
7: 那个劲儿跑长途的时候就体现出来它应有的价值了。
6: 是，行，您这个16年的科鲁兹1.5排量什么配置啊？
0: 然后叫先锋版吗？还是啥版？好像是一个，

0: 10年前呢，作为一个家用的三厢轿车，卖个10万、11万，我觉得不仅是克鲁兹这么做了，轩逸，你包括雷凌、卡罗拉，那哪个都是在这么卖，是这么回事吧？飞度那起步价都得80800，还自动挡，天窗都舍不得给咱扣一个，858才给了一个天窗。您这不是十年车龄跑的公里数有多少，郭师傅？
1: 哦，像我记得应该现在是应该是17、18万左右的。
0: 走个报废补贴换新车好像也不允许啊，因为这个年限是16年的，还不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
2: 哦，没到
1: 啊，
0: 是换新车吧？
1: 不换，想直接卖掉，想问一下评估大概多少钱可以卖。
0: 哎呀，换个新车吧，这样子国家补贴你能拿到手里，知道吧？
1: 换过了。
0: 哦，已经换过了。
1: 对。
0: 那当时换车的时候，克鲁兹您家那个卖新车给你的这是经销商呢，没找个人给您评评？评了多少钱？
1: 当时没评，那车当时是留下来想给家里面开了，就自己重新买了。但现在家里这个用不着了，想直接卖掉。
2: 哦，
0: 是这样的，十年车龄17、18万公里的克鲁兹，那好卖的点在哪里？就是价格一定要比别的低，低的多一点你就好出手。如果别人卖个15000，你也想卖个12000，我估计就难。明白这个道理啊？建议16、17万公里全车呢，只是补漆没有更换零件，那咱们照着13000、16000这个区间，但是零件换的多了，比方说保险杠门这磕碰那换漆，那我觉得10000块都达不到。
2: 哦，就看车况了。
1: 我像当时就是侧面是保险杠嘛，侧面好像换过一个吧，还几个，别的好像就没咋换，门啥都没换过。
0: 需要帮您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吗？需要的话留电话。
1: 哦，我留个电话。
2: 好嘞。需要这台车型是雪佛兰克鲁兹1.5排量16年的车，公里数17、18万。如果需要打电话给您，好吧，郭先生。
1: 啊，
2: 您的电
1: 话是1996
2: 1526
1: 6512。
2: 好，您再报一遍。
1: 1991526-6512。
2: 哎，好嘞，那我们先到这儿。好嘞，再见啊。这个高师傅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这科沃兹，哎呦，你看这俩兄弟俩是哈，科沃兹比克鲁兹要小一号，小一点。科沃兹
0: 其实差不多，两款车你看不一样的是，这个克鲁兹是自动，这个科沃兹是手动。
2: 哦，
0: 错了一年，这个价格错的码子也大呢，排量不一样嘛，对不对？
2: 但它公里数少啊，2017年的车，
0: 对，
2: 公里数58000，
0: 不多
2: 啊。当时价格74000，便宜了。
0: 裸车74000，你办完手续没有90000，其实买了商业险、装修、车辆购置附加费交完85000到90000这个区间，才能上路。建议出手的价格，车况如果还好，遇到喜欢手动的消费者，手动的好处在哪？听众们都知道吧？这个动力
2: 是操控感
0: 是随叫随到
2: 啊。
0: 但也有的消费者说我腿细，我踩行劲儿不好。你把那个离合三件套您一换，就解决这问题了。
2: 哦，
0: 建议出手的价格20000左右来卖卖看。
2: 哦，还可以哈。
0: 对，
2: 20000上下。好嘞，继续看看，这是胡师傅说2014年12月份的宝马535，265000公里，这是大公里数了。
0: 对，
2: 目前价格怎么样？2.4T 的，然后呢，出口的价格，出手价格多少钱？
0: 胡师傅，别聊我们了，重新打一下那个排量吧。你说535原装进口，我晓得。
2: 2.0T 应该是。
0: 但这个 2.4T 我确实也没有经手过。
2: 嗯。
0: 重新补充一下信息。
2: 应该是 2.0T 吗？
0: 对。
2: 那如果是这个车的话，大概残值能到多少呢？
0: 我觉得可能呢，当年买到手60左右吧。经过265000公里的使用，12年的车龄。现在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就在5万、5万5、6万之内？
2: 他补了一下，是 2.0T。
0: 对
2: 啊，可能手刚才输入法按错了一个键哈。好嘞，价格您参考一下。王先生此刻在线，想评估的是23年的 RX350。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
2: 你好，您那的车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是2023年10月落户的雷克萨斯 RX350，因为纯享版。
2: 哦，还不到三年呢，哎。不到三年啊，
3: 啊，不到三年。
2: 想评估一下换车。
3: 啊，对，
2: 行。
0: 当年这个 RX350呢，它有2驱跟4驱，那您买的是什么版本？
3: 是4驱的纯享版。
0: 哦，当年裸车发票价格不低呢，

0: 40多万，47、8万的吧，
1: 啊，对，
0: 一点优惠都没享受到，还是享受到
1: 没优惠，
0: 了？跑的公里数多吗？
1: 3.7万。
0: 那现在评估的意思是要换车的节奏，还是家里车多了？
1: 想换一个吧。
0: 那你花了40多万买的，办完手续50往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3万多公里没怎么开，要搁到我的话，其实30万成交我都心疼。您心疼不疼啊？
1: 这个反正是有这个意向，就是打电话想往往咨询一下看，就觉得这个车现在大概能评估多少钱，然后我综合考虑一下。
0: 下线我觉得车况精品不会低于28.5万、29万吧，上线我觉得不会超过31万吧，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2: 具体实际看车况的表现怎么样？
1: 行，我车况是精品车，
2: 精品啊，
0: 一手啊。
1: 啊，
0: 这款车开了3年，不怎么操心吧？
1: 不操心，它全程四 S 店都是免费保养的。也没有出过事故，任何刮擦都没有。
2: 那挺好，那就往上线可以试一试，好吧？
1: 你说就是30，是吧？行，
2: 31，刚才说的是吧？好嘞，
1: 好嘞，谢谢你。
2: 那你考虑一下，考虑好咱们再沟通，好吧？
1: 行，我知道了。
2: 好嘞，再见啊，王先生。
1: 好。
0: 这个折旧率经不起算啊。当年你看47、8万买的，办完手续50往上。
2: 对，这才3年时间，
0: 3万公里
2: 啊！
0: 你看这一年瞅瞅赔了多少钱？
2: 是啊，所以咱们这个东西啊，咱们之前说什么呢？买了东西以后啊，咱们尽量不要跟价，因为一旦跟价都会伤心失望的。但是车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表现。
0: 没有绝对的保值，只有相对的保值啊。有时候呢，个别的偶尔那么一款车，二手车还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溢价。其实有时候溢价这些车型为什么会存在？真的是为情怀在买单。
2: 是的，但是最后呢，咱们在出手的时候、评估的时候，可能估计这个情怀就没有太多的一些支撑了。
0: 哎呀，现在很多二手车都在价格往下跳。那车况好的可能会有个相对好一点的价格，车况一般的那个价格都卖不起来。
2: 是的，好吧，咱们继续来跟大伙儿评车说车哈。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的残值评估价格的范围是多少钱，做到心里有数，您可以稍后啊继续拨打节目的直播电话0991255194925619499259以及257194925949。微信参与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帮您进行车辆残值评估。我们都说哈，咱们今天节目要发奖的，而且呢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的伊利兼香酒2瓶，您算算嘛，78×2，156元的奖品是吧？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呢是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咱们今天呢以问答的方式给大家发奖怎么样？如果大家喜欢喝白酒的话，这个题目应该不算难，好吧？你看，咱们都说这酒呢是伊利特的伊利兼香酒。那么问题是，请问大家，您知道哪些白酒的香型呢？这个王老师应该至少能说出来7、8个吧？
0: 哎，我喝酒喝的少，我喝酒喝的少。
2: 行，那么这样哈，咱们这个呢，不是比速度，也不是比数量，而是比这个运气。我们稍后呢会直接刷新微信，
0: 对，
2: 谁先刷出来之后，而且答的是对的，就给您直接送2瓶酒，好不好？您的问题呢需要回答的是，请问一下，说出您知道的白酒的香型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刚说过的兼香酒，我们刚也提过的是有这个酱香的，那么还有哪些香型您知道？请把这个香型用文字方式，也必须是文字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我们稍后呢直接刷新微信，看看能不能把您刷出来。就全靠运气哈，这个是。有人说怎么关注？您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微信都有吧？打开微信以后呢，添加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把答案发过来以后呢，说不定您就可以获得2瓶伊利特的伊利兼香酒了。你看，一边发信息，咱们还一边接电话哈。这个是继续看看，这是想评估一下这台新能源车型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2: 您这车开的时间短呀？
3: 对，我是25年5月份买的，可能现在就1年多一点吧。
2: 比亚迪的。

0: 停癌了。
1: 对，
0: 公里数开了多少？
1: 有6万公里了。
0: 6万公里啊！哦，
1: 对，
0: 哦，用的还真是物尽其用了，这是。
1: 是。
0: 是哪个版本啊？这个是？
1: 它是120公里的领先型，就是带快充的。
0: 嗯，带快充，一年6万公里。
1: 对。
2: 夏天跑个80公里不是问题吧？
1: 夏天可以跑，80公里可以跑。
2: 冬天呢？
1: 你要是冬天的话就不行了。冬天的话，基本上我觉得50-60公里吧。
2: 您指的是零下5度还是零下15度？
1: 零下5度没事，就15度往下吧，15度。
2: 哦，好，我知道了。您这跑了6万公里，这个行车证打的是非营运还是特殊性质？
1: 不是，我这是非营运的车，只是我这个有特殊需求，所以说开的公里数比较多。
0: 好多啊！
2: 买的当年也不便宜呢，25年去年。
1: 我去年买的其实还可以，因为我拿到那个置换补贴。
2: 置换补贴嘛，
1: 对，
2: 多少钱拿的嘛？
1: 这个车拿下来八万多一点，我走的是他们那个金融服务，然后2年无息嘛。
0: 嗯，
2: 那现在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等于不在你手里。
1: 对，我这个随时可以办解押。
2: 你看，我帮你捋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嗯。
2: 咱们现在呢，按揭购买的新车，咱们作为消费者车主有的是使用权，并没有权利去把它进行转让。那我们如何取得转让的权利？就是将银行、将金融机构的欠款还清。还清以后，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解押完毕，那作为咱们的车主就有转让他的权利了。您这部车呢，这个情况我估计啊，现在好出手的价格不会低于55000吧，我感觉超过6万的可能性不太大。
1: 就是六万以内呗。
2: 对，55000的左右来尝试一下。
0: 嗯，
1: 55000左右。
0: 您是着急出呢，还是先问问价？
1: 其实我是有点想换车了，所以我才，因为这个纯电公里数确实达不到我这需求，我想换一个那个正儿八经的纯电的车。
0: 纯电车，公里数长一点的，400-500公里那种。嗯，
1: 对对对。
0: 哦，那你想换什么车型呢？继续同品牌。
1: 我想换Model 3。
0: 哦，Model 3。
1: 对。
0: 嗯，那这个车的价格您考虑一下呗，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直接置换。
1: 嗯，行行行，那我就了解，先了解一下价格。
0: 嗯，但是你要考虑清楚啊，即便是，就是续航标的可能是在500多公里的车型，冬天它也是续航会折半的，尤其是温度零下20度以后，那个续航的折的还是挺厉害的。你看看够不够用？
1: 这个我考虑过，其实也还行吧。冬天、冬天不咋忙，就是夏天忙。
0: 嗯，那行，那价格您考虑一下，好吧？
1: 行，好嘞，好嘞。
0: 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哎、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1: 哎、
0: 再见啊。
1: 哎，
0: 好，再见。刚刚忘提醒王先生了哈，您也可以挂了电话以后呢，赶紧发送咱们的互动题目的答案过来哈，因为看有朋友开始发信息了已经。我们的题目是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要发奖啊，发两位朋友，每人要发送的是2瓶46度的伊利兼香酒，那所以说这会儿呢，怎么发呢？回答问题，请大家答出白酒的香型，比如说这个兼香的呀。酱香的呀，还有哪些您知道的呢？可以现在赶紧把它发过来，我们稍后呢会进行倒数计时，第一个被刷出来的朋友，而且答案是对的，就给您送奖，是吧？咱们可以这么操作一下啊。咱们再回复最后一个微信之后就抽奖了。这是万籁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9年白色精英版瑞虎8，自动挡1.6T，价格是16800，公里数9万公里，前后缸都换过，但是是一手车，请问一下目前价格怎么样？
2: 哎呀，你说2019年到2026年，这个7年呢，时间过得挺快，跑9万公里多吗？不多，但是这个新车的价位就在11.68，当它跑了10万公里的时候，深度的大保养就非常有必要去做了。所以我感觉这台车4万往上没戏，4万往下，3万5往上可能性要很大。
0: 好嘞，价格参考吧。咱们继续来开始看看咱们的微信互动答案哈，咱们准备一下。问题是问大家，请您说出来至少1-2种，除了兼香和酱香之外的白酒的香型，发过来以后呢，来随机抽取朋友送上奖品。那就准备一下，王杰老师。
2: 好，
0: 这个到时候答案审核，王老师您来审核哈。
2: 哦，这海量的信息哎。
0: 因为主要是我不喝酒，我不知道他们答的对不对。这个，来，倒计时3、2、1，刷新微信平台。第一个是马先生，答案是由发了两个，一个是清香，一个是大曲。 有这两种香型吗？就是白酒的十二大香型有哪些？酱香的、尖香的、清香是有，大曲是什么类型的香味啊？
2: 这个马师傅参加这个热情是有啊，
0: 嗯、
2: 但是这个激情好像缺了点
0: 哦，
2: 你看人家沙漠之狐就说啊，
0: 哦、
2: 酱香、浓香、米香、尖香、
0: 米香。
2: 啊
0: 哦，
2: 说的没毛病。
0: 那所以说，沙漠之狐答的虽然他不是第一位、
2: 哎，但不一定对哦，不一定全对哦。
0: 啊，
2: 因为他后面还有更正确的答案呢，还有其他特色香型呢、
0: 嗯。啊，你看，咱们只要是答对的话，靠前的没有答错就行。大曲不一定
2: 对，
0: 对，但是呢，沙漠之狐的酱香有吧？
2: 对，
0: 浓香有啊，
2: 对，
0: 米香有啊，
2: 是的，
0: 尖香有啊，那就恭喜沙漠之狐，请把您的姓名。和电话赶紧发过来，因为呢，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下哈，其实呢，白酒的十二大香型有酱香、浓香、清香、米香、凤香、尖香、齿香、特香、芝麻香、芝麻香，那不是芝麻油吗？这个还有是老白干香型、馥郁香型以及药香，一共是十二大香型。那恭喜沙漠之狐，赶紧把您的电话跟名字发过来，您可以去领两瓶奖品，什么奖呢？是由伊利特提供的伊利尖香酒两瓶，每瓶价值78元，恭喜沙漠之狐。如果您获就是参与节目没有获奖没关系啊，咱们今天发两位幸运听众，稍后呢您可以继续的听广播，说不定另外一位幸运听众就是您。发一瓶酒，发一瓶，发一一批酒，然后接个电话哈，这是马先生，想评估的是日产逍客。你好，
3: 你好，
0: 你看您都没有时间发信息是吧？忙着打电话呢。
3: 15年的逍客，
0: 六，
3: 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2: 哪个版本嘛？几手车嘛？
3: 15年的2.0。
0: 哦，二点零。
2: 几手车？跑了多少公里？
3: 一手车。
2: 嗯。
0: 嗯，公里数
3: 跑现在公里是18万公里
0: 啊、
3: 哦，
2: 自动的版本对不对？
3: 啊，自动。
2: 由于受到这个年限11年的车龄，再加上18万公里的影响，您这部车呢，我个人理解呢，3.5万往上没可能，3万左右尝试卖卖看。
3: 哦，3万左右。
2: 对。
3: 不是，我们单位一个同事。
2: 嗯，
3: 问你准备要呢，我说没有问过，就是咨询一下价格大概多少钱，就这么一个。
2: 这个把车卖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车况呢给他讲清楚，一手钱一手车，到车辆的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那这个事儿就办妥了，好不好？
3: 对，谢谢，3.5万，
0: 不客气啊，
3: 3万以上，3.5万以下。
0: 嗯，对，具体的话看看车型车况，好吧。
3: 好好好，
0: 哎，行，我们先
3: 谢谢
0: 啊，不客气，有需要再联系啊，马先生，再见啊，
3: 再见
0: 啊，你看我看到很多信息啊，包括你看会飞的鱼儿呀，还有呢是高师傅，云海杨师傅都把这12种香型全打上来了哈，挺厉害的，都是能喝呀，这个，哎，有朋友在问，
2: 对，
0: 说想买的车型是家人想买一个车，是 Type R， 说这个车呢只有他一个人开，家里没别的人，没有别的车了，建议买吗？Type R，
2: 哎呀，我这个学历呢不够高，所以呢，你打的这个光是这个字母的车型呢，有可能过于性能了。有一点啊，我觉得大街上的车种类、品牌、型号有很多，但是千万不要买限量小众。这样的车型买到手里，其实有一个问题，比方说保养呀，比方说维修呀，你比方说哪地方有点问题，保险杠你到哪换去？是空运还是订货？难道因为车刮蹭就不开了？不是不建议你买，是你要面对用车。像我经常在说，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慢慢把这句话品透去吧。
0: 嗯，我估计他应该是个年轻人，
2: 对，
0: 喜欢开个性的运动车型，像这样的车价格也不低，而且呢，它还算是个性能车型啊。
2: 说到这个车，我就想起来我当年的那个遇到一个86。我自己从北京一路开回来，我那个感觉啊，太舒服了。很多城市的经销 4S店我都问了，没有货，没有货，没有货。那个车就是个两门，虽然是个四座，但说真话，第一排进第二排的时候真的憋屈。为什么这么说？ 座椅要可劲抠一下，
0: 嗯，
2: 我们靠着那个背要下去，往前再一拉，人才能

0: 搬进去，进也不方便，出也不方便。但是那个车开起来路上它真的拉分，2.0 自动性能版，我玩了一圈4-5千公里把它转出去了。
1: 好嘞，你看还有朋友在说啊，这是双华，如你说这是思域的性能版本，
0: 晓得了。
1: 好嘞，咱们继续吧，想评车说车聊车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099125514925619949以及25719949。
2: 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下午的6:28，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继续啊，跟咱们的嘉宾王杰老师探讨一下车辆的价格评估问题。三部电话您还可以继续的拨打0991255149、256199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有人还在问说呢，第二份奖什么时候发？第二份奖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可能会在6:50前后公布发奖规则。那同时哈，咱们来评车好吧。这是阳光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雪佛兰的迈锐宝18款自动挡的豪华，2017年11月落户的，50000多公里，当时价格14.3万，想问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样？哎呦，那就有点低喽，这个。2017年11月的车型哈，
0: 对，雪佛兰呢是合资的品牌嘛。迈锐宝这款车呢，其实从外观它有一种运动的气质，
1: 是
0: 还有着肌肉的感觉，但美中不足啊，精工细作不属于它。
1: 哦，
0: 所以我建议这部车呢，经过8个年头、9个年头使用之后啊，虽然你的公里数才跑50000多，但是我觉得当初14.3万买的，现在很有可能你43000出不去。那多少钱能好卖呢？35000、38000、40000往下去尝试，
1: 就是零头都不到啊。
0: 对的，
1: 行，价格参考。迎接电话，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赵先生，您的车是丰田的荣放 RV4。
3: 对，跑了7万公里。
1: 7万公里。
3: 2022年的，发票价是19万，当时是19.7万吧，好像是。
1: 哦，它当时也不低啊，这个价格。
3: 对对对。
1: 7万公里，4年。
0: 这款车城市代步、上下班通勤，偶尔周末一家人不要坐满座出行，空间呀、动力呀都是够用的。但你想，它大空间、很好的动力，我估计它就稍微有点缺失了。7万公里，说实话，4年了，跑的不算多。您现在心
3: 上下班品牌跑一跑，就想着换个电车。
0: 您心里现在想着卖多少钱？
3: 心里目前还没有心理价位想，就让老师给我评估一下。
1: 先问一问啊，
0: 10万5到11万5这个区间尝试一下吗？
3: 哦，这是最高了吗？这个
0: 我估计这个价格不算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卖19万的合资日系 RV4 奇骏，
3: 对
0: CRV， 现在不都卖13、14万了吗？
3: 哦，对，
0: 这个问题你得面对呀。如果说假设新车经过这么多年，它只是换代，它并没有大幅度的往下跌价，你手里的这个旧车商品它能缩水这么厉害吗？
3: 对对对。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的旧车赔钱了，你现在再去花钱买新车，你不也享受到优惠了吗？
3: 对对对的。
0: 有舍有得。
3: 电车。
1: 您上班通勤的公里数每天是多少啊？
3: 50公里，50到60公里。
1: 能安充电桩吗？家里？
3: 可以。
1: 哦，那还行。但是你也不能说一味的是为了省钱而换电车，你得里外里算的话，其实你换一个电车之后的话也不太省钱。首先这车一买一卖就得亏钱吧，买个电车之后的话，你看这保险费用也高吧，电车的折损也得算算吧，是吧？
3: 对对对。
1: 那反正您综合考虑一下，就是不要以跟风的状态去买车，就是自己真的是需要了，想去体验一下电车的那种智能感、驾控的感受，可以考虑考虑。
3: 啊，明白明白，我就想的是，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嗯，
0: 好嘞。

0: 了一部绿牌车拿到手里以后呢，到最后你没有充电的条件，只能在路边去充，也好，因为快充什么的也方便，明白吧？但是你不可能巴巴在那等着呀，你再快也得时间在那耗着呀。你加油到加油站，我问你，你每回加一箱油用1分钟还是10分钟？
1: 那快呀，那个在现在是家里充不了，但是单位可以充。
2: 嗯，有地儿能充电是吧？
0: 单位充电桩反正也不要你那个站桩费嘛，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反正换车这个事儿啊，咱们多问问，多聊一聊。
0: 对
2: 啊，说不定就问出一些新的信息了，然后您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好吧？
1: 明白。好，
2: 有空咱们继续聊啊，
1: 好
2: 先生，先到这儿。
1: 嗯，
2: 哎，好嘞，再见啊，再见。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评估的是这台张先生的朗动。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你好啊。
2: 这个朗动开了也11年时间了。
1: 11年，对，11年。
2: 朗动1.6吧，排量是。
1: 1.6，对，1.6手动的那个领先版。
2: 嗯，领先，当时也是十万几。
1: 10万5千8。10万3千8。
0: 对。
2: 哦。
0: 朗动呢，当年颜值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呢，不管是伊兰特呀、悦动啊、朗动啊，都为他去买单。您这部车11年的车龄公里数是否多？
1: 18.6万。
0: 2万往上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15000左右，15000到2万吧，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哦，
1: 15000到2万。
2: 对，就还能到2万，赶紧试一试。啊，不行就往下调，才能出得去啊。
1: 他那个收的话是我跟有没有，
2: 就是
0: 没有卖不出去的车、
2: 嗯、
0: 只有卖不出去的合适价格。您心里头期望值不要太高，1万1万2，您现在发布电话，我估计7点还我还没下节目，你的车估计都嫁人了，
2: 抢购一空了就就看价格了，
0: 自己把握这个价格的度吧，好不好、
2: 嗯、根据车况来衡量一下。您看您需要公布电话吗？
1: 公布一下吧。
2: 嗯，电话是多少啊？
1: 189-9921。
2: 嗯，
1: 2349。
2: 嗯，好，您再说一下。
1: 189-9921-2349。
2: 嗯，好嘞，那跟您联系吧，好不好？看看实车，再定价格啊！再见，张先生。哎，
1: 好。
2: 哎，这个车当时的时候呢，有朋友买过一辆，也是大概是在15、16年前后吧。
0: 嗯，
2: 1.6的，当时的颜值是很好的。
0: 当年颜值好没毛病，搁到今天来说好像很一般了。
2: 对，10年前的车了。
0: 哎，韩系的合资品牌呢，主打的是雕塑的概念嘛，再加上它运动的氛围，那个时候勾勒出来的线条感，让很多消费者一看，哎呀，好看。
2: 对，
0: 你搁到今天，曾经的那些审美观都发生了质转变，
2: 对，
0: 撒叫好看，车要大，三维要酷啊，
2: 嗯，
0: 还有里面配置更要丰富啊，
2: 对，
0: 我觉得那才叫好，
2: 嗯，
0: 还有一点好就是一定要看保有量，
2: 嗯，对，残值的话跟保有量是有关系的啊。 行，咱们继续跟大伙来评车、说车、聊车三部电影。

0: 电话可以持续拨打0991255199 2561949 2571949，
1: 在线不要着急啊，打进来你稍微等上那么几秒钟，我们这一个接完就开始接您的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要着急，
0: 对，电话一个一个接哈。然后呢，小张问，想问一下王杰老师，19年上汽大众的途岳 1.4T 风尚版，当时价格14.2万，其实也还好啊，价格。
1: 对，
0: 然后公里数呢88000，小刮蹭，价格怎么样？
1: 8万往上的可能性不大，7万左右，7万多来尝试一下。
0: 嗯，
1: 这个大众引以为傲的 1.4T 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它的动力在市区里作为代步通勤，那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0: 对，
1: 而且油耗也能体现出来相对的经济实用。
0: 嗯，
1: 大众嘛，讲品质，虽为合资品牌，但是88000公里，你只要深度的保养一下，如果感觉到底盘有点异响松散，几个胶套一换，不就把问题解决了？
0: 是，
1: 继续发挥余热3年，走吧、
0: 嗯。好嘞，大漠雄鹰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2年丰田荣放2.0的，公里数7万，自动挡，价格多少钱呢？
1: 其实，哎呀，10万左右，只要车况的品相好，你去尝试问题不大。
0: 嗯，好嘞。咱们有电话，先接通这部电话。评估的是2013年的本田 CRV， 这车几乎是可以走报废补贴了，是吧？
1: 哎，看月份，
0: 看月份啊！你好，王先生。
2: 哦，你好，王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下午好。
0: 你好，这个 CRV 什么时候买的？
2: 2013年2月份挂的货。
0: 那可以啊。嗯，您是要换车？
2: 哦。
0: 嗯，目标车型透露一下。
2: 哈弗猛龙，
0: 哦，
2: 插红
0: 也是个 SUV 大家伙哈、
2: 啊，
0: 可以，那帮您评评吧。这个车2013年公里数跑了多少、啊？
2: 公里数有点大，
0: 嗯，多大？
2: 三十九点八万。
0: 哦，那就40呗。
2: 啊，40万，
0: 就按40算吧。
1: 其实我特别关心的一个点儿、
2: 啊，
1: 您这是买的二手、三手还是一手？
2: 两手，到我手两手、
1: 哦。你是什么时间购入的？
2: 2014年6月。
1: 你等于是过渡了一下嘛，2年嘛。
2: 嗯
1: 你要是第一任车主跟你聊个天，那就更有意思了，是不是？这部车2014年是多少钱买到手里的？花了35000，花了38000，花了
2: 37000，自己加了个倒车影像、雷达。
0: 那
2: 就38000了。
1: 你不要看这个 CRV 啊，它经过这个几十万公里的使用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些车身的异响，因为胶套嘛存在老化，空气对它是腐蚀的，你不开它也得腐蚀。但是它的保有量之大，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到位，我觉得不会低于12000-15000这个区间吧，但也不会高于20000吧。
2: 这个哦，
1: 啊，我个人的理解啊，
2: 走报废的话也
1: 13年几月份的嘛？
0: 2月。
1: 二月份，按照这个规定，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油车，你换新车，你就可以享受到报废补贴。但是这个报废补贴它分两种，一个是12，一个是10，您明白这里面的含义吧？
2: 就所谓的绿牌和、
1: 绿牌
2: 油车，
1: 那你就享受12的补贴呀。但是你要换这个蓝牌，那就是10%的补贴呀。这个十啊，
2: 跟车的开票价的。10%，
1: 哎，有上限的啊，也有多少钱价位之内的，不是说你换个100万的车，人家给你10%，这不能这么理解问题啊。
2: 哦，对对对，
0: 行。
2: 那还有一个车，相中的一个车，就是别克的致敬E7，这款。
0: 啊，
1: 别克的车型，你知道它主打的是什么？
2: 安全吗？
1: 对，用料扎实，安全系数相对就高。跟你这个当年的 CRV， 你没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吗？以前我们认为，合资的美系，包括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林肯，费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对对。
1: 但是人家现在用的技术轻混呀，包括所谓的擦混呀，包括最新的技术含量，这个观点我们该翻篇了吧？
2: 对对。
1: 但是人家的用料，你通过那个梁头，你瞅瞅，缩水了没有？并没有吧。
2: 价格还可以接受，
1: 它不像某些车企告诉你降价了，告诉你出新款了，拉开引擎盖你仔细品嘛，是卡子缩水了，还是连隔音棉、隔那个隔热棉都给你缩水了？你要琢磨这个事儿呢。它跟 CRV 刚好是个互补。CRV 的好处在哪里？省油，相对的，对不对？皮实耐造，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拉门的时候，你没感觉那个皮儿。

0: 波嘛。
1: 啊，对对对，他这个车就是唯独噪音大，
2: 嗯，
1: 现在油耗有点高了，2.0的嘛。
0: 你开了30多万公里了，你还期望它油耗低呀、啊？
2: 嗯，
1: 200块钱油能跑，油200多公里吧。
2: 哦，
0: 好，
2: 那确实。
0: 嗯，
2: 不低哈，
0: 这个油耗高了以后，老车，我跟你说为啥？你不仅是点火线圈、火花塞，你是一系列的系统工程，包括你那个排气管那三元催化，它全部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你的油耗，
2: 哦、
0: 包括轮胎气压方方面面的。
1: 车况反正天天都跑正常，也没问题
2: 啊。
0: 两个字儿，老了；三个字儿，该换了。
1: 哎，对，
2: 行呢，那两款车型咱们再深度的对比试驾一下。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行，哎，没事，先到这儿啊，再见。嗯，大家需要继续的关于这个车辆的残值需要做评估啊。继续稍后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99125514925619492571949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我看到贾师傅啊在问说，2019年的凌派90000公里一手车，白色不带天窗，价格能给评估一下吗，王杰老师？
0: 凌派的大空间呢，在第二排得到了验证，尤其是后备箱啊，各种物品装一装，我觉得作为一个家用还是不错。美中不足就是不知道您是1.8还是那1.0T 的。
2: 哦，
0: 建议现在呢，能不能卖到个35000左右，40000之内，车况来决定。
2: 嗯，好的。看看想评车的李先生，评估的是一台别克英朗。你好，李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2: 哎，
6: 王杰老师好。
0: 你好。
6: 我是2014年的别克英朗 GT， 1.6，自动挡。
2: 嗯。
6: 应该跑了190000公里了。
2: 1.6自动挡，190000公里啊。
6: 对，一手车。
0: 买了个1.6的，还是当年那个卖的天花板167000那个1.6T 的。
6: 不代替。
0: 哦，那好，13、14就拿到手了嘛。
6: 对对对。
0: 嗯。12年车龄，时间过得快，跑了多少公里？
6: 19万了。
0: 哎呀，对自己好点呗，朝夕相伴陪你这么多年了，咱该换就换。现在车便宜了，你说是不是？
6: 对。
0: 以前的车你看看，那个车机互动系统，一个瓶儿，想换个大点的，看得清楚点，3000、5000，你瞅瞅现在各种智能的东西。坐到车开起来也舒服，车机互动。我建议出手的价位15000往上可能性不大，15000往下。
6: 15000往下。
0: 卖不上钱了。
6: 这个改气了，这车。
0: 你改没改气都不重要，关键200000公里。2、3年前、3、5年前，我跟你讲，很多买这个代步车型，尤其是1、2万、2、3万的消费者。你给他再介绍，人家看后备箱，我说你瞅啥啊。灭火器肯定是给你必备的嘛，三角牌也给你必备。哎，我看带不带气罐儿。现在我跟你讲，人家也看，有些消费者认气罐，但是很多消费者他不认气罐了。
2: 嗯。
6: 哎，王建老师，现在要置换的话，这个补贴，置换油车补贴是多少钱？
0: 6万。
2: 换油车。
0: 10万块钱的话，6000。你可以推算一下。对，再加你的车，打比方卖了个12000，那加起来不是18000拿到手里了吗？你要知道一个道理，新车掉价，你的旧车一样在贬值啊。但是19万公里，如果你开了50000公里、9万公里，我可能会告诉你，四根减震器，一根200换一换，花点钱，底盘保养一下，油水一折腾，再开3年走。但是我听你这换20万公里了。咱就换一个车吧，再说新的也不贵了嘛，
2: 对
0: 吧？对，
2: 用的也挺多的，其实哈哈，这个好嘞，行不行？
6: 好的，好的
2: 啊，价格您参考啊，我们先这样，不客气，再见。嗯，
6: 好好。
2: 马师傅说啊，在苏州路西向东，在鲤鱼山路路口左转的位置那个井盖，

0: 说已经破了，说是不是有车压过去比较危险，提示大家咱们还是注意，就是行车的时候呢，行经这个路段注意减速慢行。
1: 为什么说在路上开车要专心致志？
0: 对啊，
1: 要手握方向盘。
0: 嗯，
1: 你瞅瞅这个井盖，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没看见到跟前一个急刹车，那后面的车会不会怼着你那个保险杠就上了，
0: 太危险了，
1: 你害别人这个东西。所以说专心致志，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才能及时去规避。
0: 嗯，
1: 我昨天发现有意义的事儿啊，只是我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任何观点都不代表，只代表我个人。
0: 您说，
1: 我发现我前面的车打开支架
0: 啊，支架
1: 啊、
0: 哦，
1: 挺不错的，那个
0: 它的灯会亮，
1: 灯就亮了嘛。
0: 然后您就直接把它绕过去了，还是
1: 我没绕它，我就跟了它好大一截、
0: 啊、
1: 我就找到了这个前方拥堵的源头
0: 啊。
1: 然后它的前面又一个大支架，哎呀，
0: 两个支架，
1: 这两个车我跟你讲，保持了足够的跟车间距。
0: 但他们是在超车道还是在行车道上？
1: 在这个行
0: 车
1: 道上
0: 啊。
1: 但是后面的车呢就不好方便超他们，就过不去。
0: 嗯，
1: 他们两个跟车间距不紧不慢的就跟着走
0: 啊。
1: 我就在想，一个车隔个15米20米，两个车加起来30-40米，乖乖，这个红绿灯、两把都过不去，
0: 着急耽误事了这是哈。风从西域来说，机场高速往西外环方向走，右侧车道呢两车追尾了，提示一下大家哈，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外运司桥洞的上面的位置，两车追尾在右侧车道。嗯，提示一下，注意咱们减速慢行，避让一下。杨先生想评估的车型是一台时间更长的宝马 X5 了。你好，杨先生。
2: 你好。
0: 这个车是您的一手车吗？
2: 不是，我们去年买的二手车。
0: 哦，开了一年。
2: 对，差不多吧，到今年十月份才一年。
1: 这个话咱们说清，去年买的二手还是三手、四手？大本子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了。
0: 没看还是？
2: 好像没看，好像是五手吗？是四手？
0: 哦，
1: 好
0: 多。
1: 去年买的这部车排量是多大的？
2: 就是3.0T。
1: 好，花了多少钱？
2: 4万买的。但是修这车，准备这个车就又花了4万来块钱。
1: 哎，那这个事儿干的不敞亮。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觉得头疼的，是害怕真的再有问题的话，
1: 不
2: 还得修。
1: 您是刚拿驾照就买了这么一个车，要外在的面子，还是您是个老师傅？
2: 不是，是去年买这个车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啥。
1: 嗯，
2: 是朋友说是啊，这车挺不错的，说是卖给我。
1: 嗯，
2: 我就没多想，想了他当时他也困难嘛。
1: 嗯，
2: 想到那个是米东区一个人，他去做二手车做倒闭了。
1: 哦，所以搭把手。
2: 对，我想去年刚刚想买个车，也就预算也就3万左右。
1: 那我
2: 说4万这个车，但是市场上看，都是这个车标价都是5万多。所以我就想着4万就拿上吧。
1: 杨师傅，我把这话给你说透啊。
2: 嗯，
1: 这个好人好事呢，朋友之间做就做了，做了咱们不说，放到心上，成不成？这是第一。第二，这部车您拿到手里，我不是说的，您呢欠缺考虑的非常严重。4万块钱拿到手里，换换火花塞，换换油水开就行了。你怎么能再花4万块投资进去呢？我经常说呀。养车的成本、用车的成本大于车辆的价值，你这个车就该卖了。
2: 所以我现在想卖掉。
0: 嗯，
1: 卖，问题来了，你能不能卖出去？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你信不信？你卖5000块，很多人你打电话，你卖2万块钱，你赔钱了，2万都赔了，你还赔了保养维修4万块，6万赔了，你接不到电话，那这就是非常现实的市场。
0: 嗯
2: 嗯，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车现在能值个多少钱？
1: 报电话吧，让喜欢您这部车的听众直线和你联系吧，成不成？
2: 评估不了是吧？
1: 不是，让我作为好人啊，你不能把把让我做坏人啊。
0: 要不这样吧，如果您想知道电话那价格的话呢，您节目之后打电话给王杰老师，您先报电话。
1: 我跟您说吧，你先报电话，报完电话我给你给个价啊。
2: 那个156。
0: 嗯。
2: 15609917。
0: 嗯，
2: 8375。
0: 您再确定一下。
2: 15699178375。
0: 嗯， 好嘞。
1: 有一个事儿，杨师傅啊，这个车值不了多少钱，卖出去以后记得一点，不要光把钱拿到手里，合同一写就当完事儿。一台二手车正确的交易方式是写合同，规范写，处理违章，办理过户，只有行车证和登记书从你的名字过到下一任的名字，你这才叫交易完毕。我说的这个话背后的意思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1: 好，
2: 谢谢，
1: 咱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哎，好，拜拜。
3: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优美的旋律勾起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5月27号出发去西藏，4飞7天。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从下飞机的每一刻都是惊喜。西藏4飞7天游，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刚有人在问说啊，都到了50以后了，该怎么发奖呢？行吧，咱们继续发奖吧。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价值呢就一共是156元了。天降祥瑞带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啊均有销售。今天呢，咱们第一份奖品呢是发给的是纯运气啊，就是您得要先知道咱们的酒白酒的香型。今天这一份第二份奖品呢送给的是运气，送给的是此刻打通电话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恭喜您先获奖哈、啊、虽然说、
2: 哎、好谢谢，
1: 等的时间有点长。您喝过伊利兼香酒吗？
2: 伊利兼香酒没有喝过，伊利的浓香型喝的比较多，
1: 比较多哈。那行吧，那这次有机会呢，可以好好的去品一品伊利兼香酒了。稍后呢，把您的姓名跟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上啊。
2: 好嘞。
1: 啊，行，那说说您的，起亚是吧？
2: 对。
1: 哪款车型？
2: 起亚的2018年的这个10多届的第一款，刚上市，我们预售的时候就定了车的，也是第一台车，应该是当时。
1: 哦哟。
2: 我们当时上税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号。等了一段时间才能上税。
1: 哦，这个车太厉害了哈！当时说为了追星是不是？求星。
2: 对。
1: 行，那就请王杰老师给您评一下这车。
3: 是这样的，您是买的这个狮铂拓界还是狮跑？
2: 就是这个2018年改款之后的第一款车，这个当时是上税的时候，这个车还没有报到他们那儿。
1: 嗯，
2: 2018年4月几号，当时是上市的时候，我们是。4月初做预售活动的时候就把它订购了。
3: 哎呀，我这是没吃透是哪一款车。
2: 嗯，
3: 在我的印象中，狮铂拓界是23款才来的呀。
2: 那就是可能是狮跑吧，它后面那个英文是一样的。那个因为2018年买的时间有点长了。
3: 多大排量？
2: 2.0。
3: 2.0自然吸气发动机，并不是2.0T， 也不是所谓2.0的混动模式，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
3: 我估计那是智跑。
2: 但是跟现在这款之后，就是尾灯和前灯改了一下，说车型是比较像的。这个，
1: 您当时买价格多少钱？
2: 14.98万。
1: 哦，
3: 估计是智跑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1: 嗯，
3: 那个是这样子的啊，狮跑其实它早都停产了，在我的印象中14嘛15你几乎都买不到了。当时不是途胜嘛，北有途胜嘛，南有这个起亚的狮跑吗？狮跑的这个尾猴就是排气管是双排，好看吗？
2: 对对对
3: 对。而且狮跑跟这个途胜同样的价位，同样的车型，它就要列贵3000块。当时我记得这个印象。您这款是智跑，智跑2018年的2.0自动2驱，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3: 建议车况好，跑的公里数少，那18到现在8个年头，出手的价格5万没戏，4万，
2: 嗯，
3: 4万左右。如果说就跑了5-6万公里，车况精品，那4万有点低了，适当多溢出来7000块，
2: 11万公里了。
3: 我坚持4万左右，
2: 4万左右、啊、
3: 对，卖看。
2: 啊，王老师，我这还有一辆车，家里两辆车，我想换一辆车，还有一辆。

0: 是这个19年的
1: 吴先生，不好意思，吴先生，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再评了，明天6点钟打电话好不好？不好意思，哎，我们就到这儿啊，再见。哎，
0: 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哈。你看哈，这个常师傅也说了一下，说听着949从零跑到949，啥意思？没看懂。
2: 你看，这仪表不就给我们发过来了？
1: 仪表拍一看，我震惊了，当时我就
2: 是啊，
1: 949,000公里，
2: 点赞啊！
1: 这应该是我见过公里数最大的车之一了。
2: 大众，大众还是大众车，我看仪表猜的啊，
1: 耐用啊。为什么口碑好，评估的时候残值比较稳定呢？
2: 哎，跟车主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1: 啊，
2: 车主爱惜啊。
1: 让我们是也见世面了哈，94,000公里的车。而且是准准的这个数字啊，给你点赞，好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乌昌快速往乌鲁木齐方向大光华学校这为什么堵车了？如果知道原因的话，来给我们及时的更新一下哈，跟进一下。那么节目最后呢，需要来评车的话，可以给王杰老师打电话。
2: 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跟电话是同步的。13491198。
1: 地址呢？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来的时候导航就找到我了。导航如果找不到，我就打电话，我都在13491198。
1: 好嘞，稍后呢，有请主持人于婷。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走一走，看一看，心情变得更敞亮。周末的19:04，各位好朋友们都走到哪里了？欢迎报来最新的路况信息。走一走，看一看哪条道路最畅通，或者是有拥堵的情况呢？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那您走到哪儿了？一起来说说周末是怎么度过的，美好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此时此刻，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报路况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儿。我们将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准备好了吗？一起来互动。也看到我笑我吃我胖，他说了，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今天你播几个小时啊？2个小时啊。南湖南路往外环路的方向畅通畅通的，谢谢。2个小时，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949，于婷陪伴大家。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还有东二环的这个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整个全线也就是永顺街的辅路这里行驶出现了缓慢的状态，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2分钟。现在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这里，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再来看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要走6分钟。

快乐常相伴，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今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快乐依旧在等待着大家。还看到松辉说到了于婷，于婷下午好，打卡打卡签到了，谢谢。那您走到哪儿了，一起来说一说吧。张涛说到于婷下午好，说这会儿呢天气还挺热的，刚刚和家人从阿麦隆幻想乐园出来，这里的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哇，你的周末过得很快乐呀，很 happy 啊。确实今天的天气也很好，阳光明媚的。我们看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江各地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低温在9摄氏度，高温23摄氏度，还不错呀，适合外出游玩。

那大家去哪里了，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此时此刻从南山准备下山了。好呢，好呢，大家的周末过得都很丰富啊。徐丽丽说到了，说于婷晚上好，从维也纳酒店上西外环，这里什么情况啊？出现了拥堵，拥堵了。有没有在此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啊？

幸福就在我身旁，温暖就在我们的身旁。那大家行驶在路上或者是您的生活当中，我们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些温暖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看到红利说到了，说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南湖路出口前方大概 1.5 公里拥堵拥堵，大概的速度只有5码左右啊。张涛说从爱麦隆这个乐园里面有很多项目，特别受小朋友喜欢，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小朋友玩美了吧。我们也呼吁在路上的大可爱和小可爱们一起来跟我们互动报路况了。那别忘了今天节目当中是有礼品的哟。前途无量说，于婷下午好，打卡打卡签到了，老朋友了啊，正在一曲也来了，说于婷晚上好，打个卡报个到，笑一笑。这位叫周小龙的朋友说打卡了，一听到于婷的声音就知道下班了，是不是精神特别好？他说准备去打羽毛球了。可以可以，去哪里打羽毛球啊？从哪到哪我们帮您指个路。周末了运动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嘛，今天天气这么好，适合户外活动啊。

0: 我们看到国华也来了，说雨婷晚上好呀，这都是来打卡签到互动的朋友，欢迎大家。哎呀，觉得特别的开心啊，看到大家的信息，让周末也是都增添了一份快乐。还有文晶也说到了，说下午好呀雨婷，大家这都是没出门吗？来说说最新路况啊，来打卡签到了，谢谢。还有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目前是缓行的，哪一节啊？帮我们来跟进一下，来听听蓝调在哪。
1: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武昌快速往翁桥向这个小地窝铺这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堵呀？
0: 武昌快速小地窝铺立交桥这里为什么出现了拥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看一下呀？来看看这位说，此时此刻华光街畅通畅通，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说说最新路况，不管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于婷，很开心能够在周末的晚高峰和大家相遇啊，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看到花飞他说到了，说从西山到九鼎，他说有很多保险杠和碎片，在这里的车辆注意要减速慢行，是因为刚刚有事故发生吗？还是什么情况啊？战阳说到了，说解放南路解放南路这里车流量非常大非常大，堵堵堵。张涛说到了万盛大街畅通的，紫阳湖南路双向也是畅通的。哇，你走的每条道路都很畅通哦。还有说X 说到了，说武昌快速路这里有三条车道目前是有分流的，他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2: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微信好友我笑我吃我狂说到了，说于婷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周末快乐啊。他说上海路双向车流量适中，每次啊我笑我吃我狂和我笑我吃我胖二位师傅呀，我老是把你俩看着就一字之差呀，欢迎两位好朋友都能打卡签到，一起持续互动起来。张涛说到了，说西流湖路双向畅通畅通的。还有苏月说到了，说过了骑马山隧道往四道岔的方向，过了骑马山，堵堵堵，车流量也是大大大呀。我像我吃我胖，他是在华光街转苏州路的方向左转车道，他说目前有一点点的拥堵啊。

0: 幸福启航说，融合北路双向畅通的畅通的。目前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上榜了，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还有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要走8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2分钟。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您走到哪儿了？欢迎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情况，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还有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的东部山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昌吉州的西部山区，以及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的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那么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晴好的天气您是怎么度过周末的？欢迎一起来说一说。也看到了素月发来的最新路况，它是在骑马山往四道岔，刚过四道岔走啊，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满满当当的。这是三条车道，有一辆车，这是什么情况呀？是故障了还是怎么回事？停在这里啊，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有大漠说到了，说木材厂的这个路口，阿勒泰往北的方向，阿勒泰路往北的方向一动不动，3个红绿灯只能挪1个车位啊，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往铁路局走的车流比较大呢？还有15说到的是迎宾路转盘的方向堵车，堵车呀，还有哪儿堵呢？一起来说一说。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说到美好的周末，温暖的瞬间和美好的心情，看到张涛说到了，说周末呀，这几天天气都很不错，适合出来吹吹风、晒晒太阳，带着老人小孩补补钙，开车的途中还要做城市的大眼睛，分享路况和美好心情。庐山街加油站附近双向是畅通的，谢谢张涛。哎呀，这是带着大眼睛，城市的大眼睛，和我们一起分享了美好心情，和家人在一起欢聚美好时光，谢谢。还有王老三说克拉玛依冰河路堵堵堵，这是克拉玛依的朋友，欢迎欢迎。还有小叶啊，此小叶非彼小叶，说于婷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好久没有在这个

点儿听949了，特别想念你和小叶的声音。我上周一直都在，结果你没在是吗？你是有多久没听了？至少一周了是吗？李火火说，在五星北路下桥口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事故，无法自行离开温泉路桥底下。他说南向北两车刮擦，车流量比较大。那现在在温泉路高架的南向北最右侧的车道是有故障车正在背离作业。那目前温泉路高架桥底下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大家减速慢行，能绕道就绕道吧。还有红利也说到了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龙门架的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坏了，拖车正在处理，导致右侧的车道被占据了，大家提前变道。这两位朋友应该说的是同一起路况啊，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龙门架的这个位置有一辆故障车正在拖车正在驶离，大家慢一点儿，在右侧车道提前变道哦。还有景师傅说，玉婷啊，我可是你的钢粉啊，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同时说到了说上海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周末快乐呀，谢谢我们的钢粉铁粉啊，行呢，水泥粉也行。刘大锤说，于婷晚上好呀，也是简单的来打个卡签个到。素月说到的是还是在这个骑马山路啊，他说从西山的往西山的方向走过了骑马山路，这儿车流量比较大，是有事故发生，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您走到哪儿，欢迎报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0: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别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条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刘大锤说，北环高架现在东向西下北京路出口一路畅通的。还有这位创荣说了，说歌单分享一下，谢谢，看来我们审美相投，您可以持续锁定收听。这首歌是张三的歌啊，您可以摇一下搜一搜。还有幸福请航说，庐山街的东向西左转进维泰南路车流量比较大，对向车道西向东往蜘蛛山隧道的方向目前也开始出现排队了。他说今天的歌很好听，不焦不躁，开着窗户感受初夏的风，心情很是愉悦哦。谢谢，祝你好心情。
1: 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
0: 贺说到了，说河南西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这里堵车，堵车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初心说，于婷，今天你是自己单飞了吗？是的是的。他说小叶是不是把你抛起来？不存在不存在，今天轮到我值班了啊。还有戈壁说到的是北站公路的西向东往迎宾路转盘的位置堵车，堵车呀。再来听听左军。
2: 49路况报路况，现在是在西城高速南北方向看的畅通。
0: 南北双向畅通的，收到了，谢谢。还有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到了，庐山街往是西向东往蜘蛛山隧道的方向什么情况啊？堵车了。庐山街西向东往蜘蛛山隧道的方向，我像我吃我胖说，哇，暴露了，说一下子一看就是假粉丝，谁呀谁呀？他说辣香香米粉想不想吃啊？那对于新疆女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米粉解决不了的，就跟火锅是一样一样的哈。还有我像我吃我胖，他继续说到了，说想尝一尝这个天青王，但是已经到家了，没有路况了。那刚刚你走了哪条道路呀？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还在华光街吗？目的地是哪里？继续互动起来吧，分享美好心情也可以的。还有桑内说到的是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快到大光华学校的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么堵车呀？怎么回事？国华说长春路南向北在喀什东路这里堵车，堵车。还有谢谢他说到的是祥云东街往蜘蛛山隧道这里超级堵，超级堵啊。再来听一下周小龙。
3: 于婷，请你到庐山街西向东
0: 堵呢，
3: 靠近长裕石油，堵了几公里了。在那个上北望环的口子那里有3辆货车停在那儿，交警在处理，看着不像事故，造成大堵。
0: 是的，倒是什么情况呀？庐山街这里，堵车堵车，好几位朋友都在说啊。还有双华如你，他说开头的这首歌真好听，六馆一心这里今天不太堵，一路畅通，好听的歌曲带来好的心情，当然了，好心情和好歌曲也是完美搭配。当然了，去跟朋友小聚呀，比如说去聚餐啊，吃什么好吃的美食和美好心情也是搭配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好心情好音乐一路陪伴。

0: 信息什么情况？哦，我明白了。获得中石油温暖大礼包的各位获奖的听众朋友，那我呢是定期把您的这些信息发送给中石油这边，他们会统一录入到您发来的这个手机号，也就是您绑定中油好客驿站 APP 的这个账户当中，您可以时不时的来刷新一下，这个账户当中的卡券，就是刷新您的卡券信息，它会自动入到您的电子账户当中刷新一下。那如果您是昨天中奖的话，因为我还没有报过去啊，我是定期把大家的信息一并汇总发过去，您过上，明天会发给对方。大概录入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那这个有效期呢是60天，不用着急，时不时的刷新一下哈、啊。初心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还可以，不算太堵。好嘞，收到啦。还有这位朋友戈碧玉啊，他发来，今天这是去哪了？哇，抓拍到了，这是蝴蝶吗？这个蝴蝶的花纹，这应该说这个品种很少见，还有美丽的花花，这是在哪儿啊？看起来生机盎然的，真的有初夏的味道。还有不言相思说，于婷问你个事儿，他说今天能占用 BRT 车道吗？可以的，BRT 车道呢是工作日的下午的7点到8点。早晨的9点到10点不可以占用，那平常的周末、节假日是可以占用的。张涛又说到了，蜘蛛山目前的西向东下层常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有蓝雨在问啊，他说天青网怎么领取啊？只能周五吗？您如果是获得了天青网的话，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或者您拨打这个服务电话都可以，看对方什么时候在，您跟对方约好领奖时间就可以。
1: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
0: 国华说到的是喀什东路东向西，在长沙路这里拥堵拥堵了，还有哪里有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畅通也可以啊。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个福利的消息。那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呢，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您的光临，别忘了到店。就有好礼可以领，什么电火锅啊、精美的茶具呀、高端床品等等，提前拨打电话66161660。

初心说到了，他说河滩路的北向南车流量大，但是还可以啊，不算太多。他说天青网我就不要了，给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就行了。哎呀，这还选上了，你天青网货了没有啊？啊？持续互动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现在才19:38嘛，我们的节目时长，2个小时呢，所以别着急，一切美好，说不定都在等你啊。嗯，幸福说到了，说蜘蛛山西向东上层隧道也是常规车流量大，下北京路路口车流量是正常的。初心说关键就是因为我不喝酒啊，可以持续互动的。嗯，可以可以，您持续互动吧，好运在等你啊。还有景师傅说

0: 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节目当中不管您是分享美好或者是暴露狂都有惊喜啊。
1: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来看看甜甜的樱桃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了，声音特别好听。他说于婷晚上好，从燕儿窝路走东二环到85中学一路畅通的，周末上班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早早到家，这样呢就可以吃晚饭的时候也能够听开心路路通了，谢谢甜甜的樱桃。是的是的，那周末了，大家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都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都可以啊，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呢。来听一下 Miss 燕。
1: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
0: 嗯。
1: 武昌高速由北向南，在中国采棉这个地方严重堵车，严重堵车。
0: 好嘞，谢谢小姐姐。初心说到的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然后呢，到南湖路下，南湖路下桥口这儿。应该就是温泉路这里的事故造成的吧，他说有拥堵，有拥堵。香糖他说，到了，他说我是炒米粉啊。好嘞好嘞，他说北京路的南向北快到北环高架最右侧的车道有一个，有几个大坑，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嘞，我们也把这个信息跟路政部门来反映一下。北京路的南向北快到北环高架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张涛说到了苏州东街肿瘤医院的门口常规车流量比较大呀。
2: 姐姐好。
0: 你好呀。
2: 手机沟到昌杭沟一路畅通。
0: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呀，说的太好了，持续互动哦。景师傅说到了中亚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还有呢，这位说机场快速北向南

0: 有交通事故，目前交警已经在处理了，是武昌快速路北向南从中国采棉一上来堵得一动不动，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949949高菜高架向木材厂高架拥堵。
0: 国华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在长沙路这里也是有拥堵的情况。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4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阿康说到了，说于婷下午好，长春北路北向南是畅通的，一直在默默的收听节目呢，平时很少互动。他说每次听到熟悉的声音都是满心欢喜的，愿节目越来越好，一直陪伴前行。谢谢阿康的互动信息，那也希望像这首歌一样，每每听到的时候是这么的惬意、舒适又自然。谢谢你。还有尾号652的朋友说，乌昌路彩棉这里什么情况啊？堵得满满当当，一动不动的。刘大锤说，阿勒泰桥，下阿勒泰路桥底下北向南，从苏州路交叉路口到克拉玛依西街的路口一路畅通的。幸福启航说，江苏东路在土哈酒店这里车流量不大不大。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咦，大家还没有下班吗？今天居然没有组合来报道啊。今天这个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金猴宝马组合呀，大手牵小手组合呀，还有妈宝组合呀，因为宝宝今天都不上课，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点也没有在路上，没有来报道。那在路上的朋友欢迎继续来报道哈。还有武峰说到了，于婷送你一朵小红花，这是一朵吗？明明是三朵小红花呀，有鹅黄色的，还有玫红色的，还有大红色的，好像是月季是吗？还是牡丹啊？看起来好漂亮，看到就觉得很心情很明媚啊。还有这位啊，说到的石木木，他说在乌昌快速路这里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机场快速的方向有分流，好像是因为有事故，大家走到这里能提前变道就变道吧。
1: 上车就听9492报个路况啊，阿勒泰路往昌吉方向，在河南路下桥对口子这儿，进行单程车辆大，没有事故，请大家耐心等待。
0: 好嘞，谢谢。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七道湾南路往煤矿家属院的方向，在路的最右侧有一辆半挂车，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这儿了，什么情况啊？大家跟进一下啊。还有幸福启航说，星体巷目前车流量不大，这里好吃的美食可真多呀，比如说有啥呀？给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给点建议呗。
2: 车就听949，上车就要到路况，北门道就到班，一路畅通，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啊，我们的小可爱。还有三十不惑，他说到了报路况了，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从堵堵堵已经到这个八钢下匝道就开始了，一直到机场的方向，能绕就绕吧，从八钢这个口子赶紧下去还可以啊。行行行。再来看一下这位说，目前在五星北路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嘞，谢谢。这位说到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这里开始车流量大大大。好的，收到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9度到23度，阿勒泰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塔城晴9度到24度，伊宁多云转晴11度到27度，伯勒晴12度到26度，克拉玛依晴14度到28度，奎屯晴10度到27度，石赫子晴9度到27度，昌吉晴9度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8度到26度，吐鲁番多云18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8度到33度，和田多云19度到34度，乌鲁木齐晴9度到23度。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9:57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第一时段获得伊利王九天青王的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这位叫做让我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幸福启航的朋友张涛，幸福启航张涛，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你。还有这位叫木木，木木也请发来您的联系方式啊，他说到了最新的路况，无常快速路往机场的方向，同时呢说新体巷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烤肉啊，还给大家给了一些建议啊，恭喜二位，谢谢，请发来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获得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九天青王礼盒一份儿。再来看一下小周说到了，说在家里做

着有感觉有点寒，煮了姜枣茶，饭后有点暖。他说出门来呢，找个向阳的地方晒晒太阳，不错不错。刚刚有朋友不是说带着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孩外出走一走，晒晒太阳补补钙，特别的惬意啊，感受初夏的味道。还有张建国说到了天津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谢谢。同时呢，新思路说到的是城北主干道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东站路的红绿灯，右边的第二个车道10米左右有一个井盖子起来了，过往的师傅一定要注意一下城北主干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依然是由于婷陪伴大家，我们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起来，继续锁定收听。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20:03，独一无二的你在哪里呢？我们欢迎大家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美好心情。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刘大锤上个时间段说到的最新路况，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堵到了南湖路出口了。他说南湖路出口下桥的车辆也比较多，在排长队呢。南湖东路的西向东目前一路畅通。安之若曦说到的是于婷报个路况，会展的五月广场周边车流量今天都不太大哟，此时此刻谢谢。还有 H 说到了，说木材厂前面这堵车什么时候能够好一点呢？从上个时间段堵到现在了，再来听一下左军在哪
1: 儿。949路况现在到03街中向西在雷台路这，比较排队长一点，反方向西向东还可以。
0: 嗯，好嘞，谢谢。还有松辉说到的是于婷，这个小时拜拜呀，你是要继续陪伴还是要拜拜呀？你别白白啊，继续收听今天于婷陪伴大家两个小时啊。静说到了是西外环克西街和万盛大街的入口处，这里堵堵堵。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在西环中路的北向南又开始堵车了，具体哪个点位呀？还有期许说到的是玉婷小姐姐晚上好，长春北路从城建大厦到高新万达的方向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这会儿呢还算正常通行的吧。也有这位朋友啊叫小鸡，他说到的也是在木材厂这里堵车，什么情况？往事如歌来打卡报道了，他说于婷下午好，周末快乐。迎宾路的东向西在大地窝铺红绿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呀。北爱说到了，他说新天润美食街这里，他说有很多的美食。好嘞，收到。小周说到了，说在家喝着姜枣茶很惬意，听着节目晒晒太阳，不错不错啊。您走到哪儿了？我们来盘一下8:06的最新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7分钟。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8分钟。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要走9分钟，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还有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红山脚下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于婷。那今天在8点的节目，8点到9点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个小时，报路况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我们将会选出2位听众朋友，所以大家持续的互动起来吧。上个时间段看到很多朋友打卡签到呢，没有获奖也没有关系，这个小时还有机会啊。往事如歌说到了于婷下午好，无偿快速路大家可以从八钢的这个匝道下头屯河公路，再到沙坪西街这个路口左转，到沙之船红绿灯这个路口呢左转，再上机场快速，这样也是很便捷的，就绕开了拥堵路段。谢谢往事如歌。还有期许说到宁波街的东向西流量少，正常通行的。糖糖说 来打卡签到了，于婷晚上好。从西外环途经木材厂，再到苏州路，再到泰兴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木材厂这里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您走的这个时间点刚过去啊，现在木材厂这里车流量非常大，堵得一动不动了。他说今天一个人值班辛苦了，祝大家星期天最后的这个点儿时这个点儿的时间能够过得快乐，明天就是星期一了，要打起120分的精气神儿，迎接新的工作了。是呢，是呢，明天新的一周，那再工作几天，离小长假又不远了。想到快放假了，动力是不是又更足了呢？当然了，也别忘了，还是要把手头的工作抓紧了啊。青说到了说，于婷。伊利王可以给一瓶吗？伊利王酒天青王给一瓶吗？哎呀，你能不能持续互动一下啊？
5: 哈喽玉婷你好。
0: 你好。
5: 他是在那个牛东向西
0: 牛东向西怎么了？
5: 但是就是太阳有点大，有点刺眼。
0: 嗯哦，喀什东路西向东的方向，此刻的太阳有点刺眼，阳光明媚的，别忘了可以放下遮阳板，戴上你的墨镜啊。骄阳似火说，迎宾绿舍这里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的。松辉说，明天又要上班了吗？哎呀，周末的时间过得好快啊。是呢，每一天都过得很快啊，说明你过得特别的充实。同时他报路况说到的是百商广场周边都是通通通，一路畅通的。
6: 乌昌府路还算畅通。
0: 嗯，乌昌府路目前还算比较畅通，谢谢小可爱呀。建国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的西向东，一路畅通。
7: 上车是京949，连霍高速由北向南，然后下四道岔这里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了，谢谢。再来看一下，阿地利一鸣也来了，说会展大道的南向北畅通，畅通的。好嘞，谢谢你哦。
2: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8: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看到微信好友国华说到了，在米东南路的北向南，在红光山路这里畅通畅通的。还有戈壁说到的是，他说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畅通畅通啦。九说到的是京津高速往甘泉铺的方向一路畅通。还有骄阳似火说太原北路和安宁渠路的这个交汇处车流量适中适中。同时看到秋华说到的是玉婷小姐姐这会儿长春路友好到长春北路万达一路畅通。哎呀，你都在各商圈啊。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细雨。
1: 东二环南向北一路畅通，通通通
0: 通通通。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啊。再来看一下那么近那么远。
2: 于婷晚上好。
0: 你好呀。
2: 这个乌鱼一路昌吉回乌鲁木齐，在这个茂祥停车场这一节车流量特大特足。
0: 好嘞，谢谢小姐姐。佳佳说到了，说于婷晚上好，她说我是库尔勒的朋友，库铁大道一路畅通。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呀？她说独一无二的你吗？她说搜了一下，和你刚刚播放的那首歌不一样。刚刚那首歌您说的是这个吗？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独一无二的月亮，是萧健唱的，看来我们都有一样的审美，志同道合。

0: 宋辉说北京南路到北京中路一路畅通，今天晚上吃点啥呢？吃点啥呢？刚刚有朋友建议说什么吃烧烤啊，吃米粉啊，还有吃烤肉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吃那个石板煎肉啊，太多了，想想都饿呀。
1: 我爸想喝天心郎酒。
0: 哦 ，Jack 李，行啦，听到了，哦哟，这是为爸爸来饮酒呢。好呢好呢，听到了，小可爱，你持续锁定收听互动就好啦。今天节目当中暴露框的朋友有机会获得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酒说到了，说去羊毛宫吃个凉皮儿吧，烤肉，然后呢回家再来一瓶儿天青王就更好了。哎呦，想的还是挺美的啊。那个今天肯定来不及呀，你要是今天获奖领上也至少到明天了呀，那你先吃你的羊毛宫凉皮儿和烤肉吧。哦，
2: 不必活成别人的梦，
0: 持续互动，每位朋友都有机会呀。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太原北路这里车流量适中。好嘞好嘞，
2: 不追逐光芒，当你做自己就是最美的风光。
0: 说到周末去哪里，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千年故城博物馆、 5D 电影还有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即可前往。

0: 看看小童说到的是刚刚来昌吉了，看完了昌吉和阿勒泰的姜超联赛，哎呀紧张的。行，说到姜超联赛啊，我们也是持续的关注当中。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

0: 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来看看口香糖说到的是四平路双向一路畅通的呀，圣灵在哪里？
2: 有个球，晚上好。
1: 你好呀。咦，这是到哪去了？圣灵在哪里？我们重新来刷新一下啊。
2: 有个球，晚上好。
1: 嗯，
2: 报告路况。
1: 来来来，欢迎。
2: 上车就要系安全带，上车就要带垃圾袋。
1: 嗯，
2: 河滩路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好嘞，收到了。河滩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的，智者行天下，欢迎你。
2: 上车就听球，就上车就暴露逛鱼厅，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呀。
2: 到了，
1: 嗯嗯。
2: 上去北京路现在双向都很畅通。
1: 好嘞，心情不错呀。X 说到了，说在哈熊沟正在下山，一路畅通，天气真好，心情也是美美的。好呢好呢，祝大家都有好心情啊。再来看看戈壁发来了，哎呀，这是在哪里拍的照片？能够看到远处的，这是博格达峰吗？是的，能够看到远处的博格达峰啊，特别的美，能够看到湛蓝的天空。还有期许发来说，今天的新天润美食街人真多呀，真热闹，看到了，哇，这是吃什么美食呢？这么多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摩肩接踵啊。还有我像我吃我狂说到了，说雨婷暴露矿了，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车流量适中适中。凯说到了在木材厂下桥的位置，有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擦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哎呀，刚刚上个时段就有很多朋友说木材厂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就在桥下的位置，这会儿又有事故发生，我估计这儿堵的可能满满当当的吧。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啊。还有玫瑰你在哪里，他在路上拍来了照片，说于婷这是你的飞度吗？那辆车一看都不是飞度，它只是跟我同色系而已啊。嗯，它那个应该比较新，虽然我不认识那是什么车啊，反正不是飞度。红柳说到了，说河南东路从长春路到会展都是畅通畅通的呀。好呢好呢，还有哪里呢？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起来。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些道路通行的信息。那说到独库公路，很多朋友都很期待了。那看到5月17号在有一则信息是关于独库公路的，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 K803公里处呢，机械轰鸣，雪雾飞扬，扫雪机、铲雪车有序推进作业。那随着路面最后一段积雪被彻底清扫干净，独库公路全线清雪工作正式完成，迎来了通车倒计时。全长561公里的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沿途分布着天山神秘大峡谷、红山石林，还有库车大小龙池、巴音布鲁克草原、纳拉提景区等多个著名的景区，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观光，感受新疆之美。那受山区冬季持续降雪、低温结冰的影响，独库公路呢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封闭，是冬眠期，结束冬眠之后需要综合考虑除雪，还有公路病害处理施工进展情况，那还要看天气的情况。通行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10月初。那2026年的通车时间呢，预计同往年相近，大概是在6月的上旬，具体的开通时间将等待通知，我们949也会持续的关注。
0: 移动网
3: 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0: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看大家的路况信息。国华说到的是从红光山路东向西，在米东南路这里有拥堵呀。 M 说到了，说城北主干道与东站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路中间不知道是污水还是什么，他说井盖子掉了，路过这里的车友注意避让一下。在城北主干道与东站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路中间这个位置啊。还有江阳似火说到了，说在友鹏街中石油加油站这里车流量不大不大。景师傅说到了，于婷啊，这会儿东向西的路段太阳有点刺眼啊，请问你的墨镜戴上了吗？遮阳板放下来了吗？别忘了别忘了啊，有点刺眼，安全驾驶。我们来听一下飞鹰在哪儿。
1: 珠江路到十二中一路畅通。
0: 好嘞，珠江路这里一路畅通。伊利说到了，说河滩快速路到广汇桥这里南向北的方向，有两个人在中间车道骑自行车，哎呦太危险了，这自行车怎么能骑到河滩快速路上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在哪儿，传递。
2: 主持人晚上好。西关路东向西，马上到热力总公司路口。两车相撞，发生事故，交警已到现场。
0: 好嘞，好嘞，收到了，谢谢。戈壁说到了，从老华林的东向西，经过了南梁坡到156队都是一路畅通的。好呢，也看到。

0: 说到了，他说路过麦田，看到小麦都出穗了，颗颗饱满，好美呀！这是去哪里了？是去奇台了吗？小麦都出穗了，哎呀，期待着收获的季节啊！再来看看这位说红果果啊，他说地铁是在哪个地铁站啊？是什么情况？如果需要帮忙，也可以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1949、2561949和2571949。雨辰说到的是石火山隧道堵堵堵到万泰阳光城的这个位置。好嘞，再来听一下玫瑰你在哪里。
1: 晚上好，西外环北向南。
0: 嗯，
1: 畅通。
0: 好呢好呢。
1: 畅通。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亲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亲王冠名播出，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天节目当中报路况的朋友别忘了有机会获得伊利王九天亲王礼盒。那我们说伊利王九天亲王礼盒呢，是丝路瑰宝天亲王九小批量勾条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亲王，抓紧时间了，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啥呢。
1: 在四平路和恒顺街这个交叉路口这里，地下水在往上冒，我也不知道跟谁反映，所以我就发到了这里，希望949能够帮忙解决。水已经往北流，流了很多很多水。

0: 常浪费。
1: 好嘞，好嘞，收到了，也麻烦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也跟相关部门赶紧来反映一下，后期呢会有记者进行跟进。再来看一下这位在哪儿？
2: 雨婷姐姐，我都到家了，怎么不说我的路况？
1: 哦，小可爱小宝贝，感觉不高兴了呢，我抱抱抱抱你的路况啊。
2: 人民。

0: 好嘞，谢谢。当然了，我们也要跟大家再说一个好消息，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要来新疆了。5月30号是在兵团第十二师武夷新区文体中心，樊登将带来成长的觉醒读书分享，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中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欢迎您报名参加，91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购票，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哦。再来看一看，这位说到了是在苏州东街这里有拥堵。还有倾诉，他说在河北路的这个桥头这儿有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什么情况呀？后面的朋友能够持续的跟进一下。他说好像是一个外卖小哥和私家车，是不是啊？比较危险啊。再来看一下骄阳似火说，北京中路财经大学的门口车流量不大。还有他分享了一则信息啊，他说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新疆民间艺术节是5月22号开幕，而且呢这次活动有两场演出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在91票务上免费选座。好呢好呢，我们谢谢你的分享啊，有时间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还有小刀说到了东靖场高架桥底下西向东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还有这位上匆匆，他说是从石人沟在往回家的路上，哎呀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充实，去烧烤了。你们是去那个就什么烧烤基地是不是，露营基地还是什么，自己烧烤搭帐篷，不错不错，今天这个天气挺适合的。看到你们烧烤的这个菜品啊，带了椒麻鸡，还有凉皮儿、黄面，这是水果，桃子，还有什么？这是那个 小瓜，那个叫什么？哈密瓜是不是？还有荔枝，太诱人了吧也，行呢，太羡慕了啊！大家周末是怎么过的呢？都去哪里了？也可以分享一下。国华说到的是北京南路南向北，在青城巷这里畅通，畅通的呀。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5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6: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

我是于婷，我们来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看到松辉说到了，说这会儿植物园玩的人好多呀，他说路边还有很多小吃，路过都给饿了呀。哎呀，你这说着，可能晚上是不是去植物园的朋友还挺多的，大家去欣赏到了什么样的奇特的植物呢？或者是哪些亮丽的花花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国华说到了新一路的西向东，在师范大学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有两位朋友都说到这个路况了，后方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糖糖说到了是阿勒泰路往新疆儿童医院走，左拐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呀。还有匆匆说到了，说新买的天幕好使用，不错，好使啊，他说很安逸，露营的装备也算是都齐了，周周都可以去露营了。哎呀，只要是晴好的天气，周周都可以出去玩了。周星星说到了，说去了黑家沟湿地，哇，风景如画呀，这可以做屏保了，能够看到山水间一色啊，太好看了。你是这周去的吗？是当下的景色吗？还有景师傅说到了水磨沟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期许说逛着夜市来报路况，无锡街道双向车流量都不大，都是畅通畅通的。哎呀，你这个够惬意的，这会儿又去逛夜市了，烧烤小啤酒喝起来呀。南通路北向南车流量也比较少，正常通行的。小芳说到的是在万泰阳光城这里目前也是畅通畅通的。戈壁说继续许愿天亲王，行行行，快了快了啊。玫瑰你在哪里，他说西外环北向南下奇台路这个口子，这车流量非常大，奇台路的西向东畅通畅通的。江阳似火说到的是在北京路汇佳时代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进出停车场的车辆都在排队呢。同时他说看了昨天呢，带家人去看电影了，他觉得挺好看的。哦，明白了。还有戈壁说小白杏甜得很，小白杏都下来了。哎呦，行，看着挺诱人的哈。口感怎么样啊？小白杏的这个收获期时间非常的短暂，这个季节大家抓紧时间了，吃应季的这些水果啊，很期待。还有这位说，是在维泰啊，糖糖啊，他说泰路，这是阿勒泰路吗？哦，对，是阿勒泰路北向南往新一路拐，在中间的这个位置车流量适中。走到新一路上，目前呢到友好北路的交叉的这个路口车流量都是适中适中的。周星星说到的是刚刚拍的，就在周家沟湿地这里刚刚拍的，哇，好羡慕啊。哦，黑家沟湿地这里，黑家沟湿地啊，值得一去。可以搜索一下，我觉得不错啊。看着小刀说到了长春北路北向南喀什路路口车流量大大大。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哪里呢，他说是在团结路上，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呢。收到了，谢谢您走到哪儿了，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0: 记得要快乐。微信平台当中，霞姐就说了，说去了城北的田园小镇，看了也参观了牡丹园，还看了歌舞表演，发来了照片，分享了美好心情，很是惬意啊。确实要快乐，周末过得不错。还有安妮娃儿也来了，说雨婷晚上好呀，打卡签到了。是呢是呢，他说玫瑰你在哪里不是歌名吗？有，我们有位忠实的听友，他就叫这个名字啊。还有口香糖说东站路双向一路畅通的，好嘞。小刀说长春北路北向南到喀什路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呢。还有糖糖说到了，他说刚才听到了说师大的这里是有交通事故，看了一下车流量还行，果断走了师大西路，目前一路畅通的还不错。好嘞，好嘞，谢谢。我们也看到戈壁也在持续发来美好心情和他，这是他收藏的石头，石头上面还有一些，这算是壁画吧。然后有一个祝福说"财源滚滚"呐，谢谢。这个点儿收到你的祝福还是挺开心的。百合在哪？
1: 明瑞姐姐晚上好，
0: 你
1: 我
0: 好
1: 长
0: 呀。
1: 路由北向南，从卡斯路到河南路，车流量大。
0: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呀。再来看一下，说明天就要上班了。是呢，明天即将迎来新的一周，大家调整好心态，抓住周末的尾巴，这会儿可以去逛逛夜市，品品美食，然后整理好心情，定好闹钟，早点休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9度到23度，阿勒泰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塔城晴9度到24度，伊宁多云转晴11度到27度，伯勒晴12度到26度，克拉玛依晴14度到28度，奎屯晴10度到27度，石河子晴9度到27度，昌吉晴9度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8度到26度，吐鲁番多云18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8度到33度，和田多云19度到34度，乌鲁木齐晴9度到23度。

0: 再来看一下糖糖，他说到了，他说到八州路这里，八州路双向都是畅通的。星期天了，祝大家开开心心，家庭幸福，也祝各位心情美丽，人更美啊。他如果有酒相伴，那就更美丽了。哦，确实提醒了一下，20:53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朋友。景师傅说暴露况了，新民东街双向车流量是中的。酒说到了，烧烤就差伊利王酒、天青王酒了，看来大家都在等待，都很期待呀。诙谐说于婷晚上好，周末快乐。高铁北广场的人多车也多，好嘞，附近的的哥的姐还有网约车都可以前往啊。戈壁说到于婷说，这都是我画的石头画。哇，艺术家呀，这个画得太好了。我看到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石头吗？画了一只卧着的小鹿，还有一只这是麻雀吗？还反正挺好看的，它叫确实不错，在石头上画了一只雀。可以呢。还是挺喜庆的，我觉得放在家里是一个不错的装饰啊。左岸的咖啡说，于婷好久没有听你的节目了，前段时间阑尾炎难受，他说现在8点下班了，听你的广播，只能摸鱼的时候才能够听到啊。哇，你前段时间原来是生病了，现在好些了吗？要注意身体啊，早日康复，也感谢您的收听。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到的是在七台路这里呢，还在这儿，目前还可以啊。期许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天青王，我在等你哦。兰溪街的东向西正常通行的，好嘞。一念说到了，说乌昌快速路堵不堵呀？主持人，堵。刚刚有好几位朋友都说有点堵啊。松辉说到了，说在北京北路，他说偶遇上一个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他说你的座驾吗？这是你的座驾吗？这个点儿不可以啊，不可以出现在北京路呀，什么情况？再来看看江阳似火说，他在温州美食街这里美美的吃了一个燃面，巴适的很。大家都是惬意啊。行，我们来选一下，到底今天获奖的是谁呢？期待一下吧。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来吧，我们选出了今天节目当中两位获奖的朋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骄阳似火以及口香糖。恭喜两位获得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发来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恭喜啊。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在说期待获奖，没关系，明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支持晚间开心路路通。那本节目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同时呢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于婷，感谢大家伙的陪伴。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糖糖说的哈、啊，他说马上到家了，你也马上下节目了，你下节目我就下车，他说一定要陪伴到最后，毕竟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他说成全一下吧天青王。哎呀，行行行，我首先感谢你的陪伴，其次呢明天的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陪伴当中，谢谢大家伙了。稍后的时间呢是由礼貌带来的晚间版的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继续保路况。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时间来到了21: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同时呢，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的形式呢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通有无。

0: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中国顶级。
1: 这会儿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留言信息也已经都进来了，也都看到了哈。看到了，玫瑰说到了，说帽啊，打卡打卡，人民路双向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收到了。

杜师傅来了 Mr. D 说了，我是不是第一个打卡的？您当然是第一个打卡的了。安迪丽师傅发来最新路况，中亚南路北向南一路畅通的状态。

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160报名到店呢，就能够领取这个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床品啊等等好礼。门店呢就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160 6616 6616 160，期待您的光临。

最新的路况询问，斌师傅在问的说，机场高速啊，为什么会堵车呢？那您看了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21点到22点钟呢，到达旅客达到3400人，出租车需求预测数呢达到680辆。的哥弟姐们方便的话可以前往一下了。如果说您这会儿在机场高速附近哈，也可以编辑文字语音的形式来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家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到安居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乔儿的最新路况，乌昌快速往昌吉方向离迎宾路出口的这个2公里左右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四车追尾的事故点位在。XR 就说了，昌吉回乌鲁木齐机场高速堵不堵啊？这会儿，那是这个看到这个乔儿的最新的路况上显示的，应该是比较堵的。

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方面的消息呢，是5月21号24时开启的2026年第十轮成品油调价窗口。那油价呢，跌幅已经从开局呢大跌是每升2毛缩水到了每升降0.06元，距离搁浅呢仅一步之遥。如果说下一周呢国际油价呢持续高位运行，不出现明显的回落，本轮油价呢极大概率呢复刻是上一轮走势，直接呢是由跌转涨。后续呢要密切关注国际原油走势，静待5月21号的最终调价结果。

0: 关注路况，路上的路况，咱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啊。潘先生呢是带队导游，要寻找一下同行的老人。老人呢68岁，身高呢在1米6左右，姓名呢叫做包文林，之前呢是有这个中风，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上身呢是青色长 T 恤，下身呢穿一个黑色的裤子，黑色的旅游鞋，青色的鸭舌帽啊，然后呢是无法与人正常的沟通和交流的。潘先生这会儿在线，你好，潘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咱们这个是什么时间？这个走失？
1: 大概在那个4点多。
0: 四点钟。
1: 啊。
0: 然后
1: 我来说，4点14分左右，
0: 是4点14分。
1: 因为我们现在调监控，就是我们在碾子沟这个蒙兰路酒店，
0: 嗯，
1: 蒙吉安路酒店，
0: 嗯，
1: 然后他从那个就是从那个客房的过道后门出去了，
0: 嗯，
1: 现在就是说我们也报警了，但是调监控只能调到这一块，民警也在帮忙，就是寻找。
0: 嗯，
1: 现在基本上现在快9点了，快5个小时了，但是还是没有那个动静，就是现在家里人特别着急。
0: 明白了，您不是潘先生，您是包文林的家人吗？
1: 没有，我是带队的导游。
0: 哦，您是潘先生是吧？好嘞，那我们刚才就是您说到的是调监控显示，老人今天下午是16点14分左右从碾子沟附近的这个酒店呢走失了，目前来说是找不到。我们的这个如果说这个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能找到您？
1: 我说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吧。
0: 啊，您说。
1: 这个号是别的，159。
0: 159。
1: 8175。
0: 8175。
1: 6260。
0: 6260是吗？
1: 啊，对。
0: 寻找的老人呢叫做包文林啊，之前呢是有中风，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上身呢是青色的长 T 恤，下身呢穿了一个黑色的裤子，黑色的旅游鞋，青色的一个鸭舌帽啊，然后走路呢稍微有一点跛脚，手腕呢有点伸不直，不太能跟人正常的交流和沟通。如果说您看到相同体貌特征的老人呢，今年是68岁，身高1米6左右，包文林。如果说您看到相同体貌特征的老人，联系一下我们的带队导游潘先生。潘先生电话呢是159-8175-6260，159-8175-6260。那同时，潘先生，问您一下，那个老人是什么口音啊？
1: 浙江的，但是他那个他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话说不清楚
0: 啊，不太能正常表达了是吧？
1: 对对对，不太能正常表达了已经。
0: 好嘞，那我们就是看看有没有相同体貌特征的这个老人包文林，如果说。

0: 在路边您看着了，那我们就联系一下潘先生。再来重复一遍，电话呢是159-8175-6260，159-8175-6260。那潘先生，我们这会儿呢也持续不断跟进一下，寻找一下，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好吗？
1: 好，谢谢。
0: 嗯，好嘞。
2: 我的思念，20岁的那一天，吉他。
0: 是的，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这个一位这个上身青色长 T 恤，然后下身呢黑色裤子、黑色的旅游鞋，戴了一个青色的鸭舌帽，走路呢稍微有一点不太方便，手腕呢伸不太直，因为他有这个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所以说这个不太能够正常的跟人交流和沟通。是今天16:14左右从碾子沟附近的这个酒店走失了。如果说您看到了这位老人呢，麻烦联系一下我们的潘先生，159-8175-6260，159-8175-6260。沙克尔江师傅来了，说维泰南路双向畅通的一个状态。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还有看到朋友，有朋友说这个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暴露框的这个框框啊放在正中间呀、啊？您想，您跟朋友这个聊天的时候，您也是要先这个他有这个打字的这个界面嘛，是吧？不管说您是发文字还是发语音，我一进去之后看到，其实咱们这个有三个板块嘛，一个是帮您问，然后还有呢就是去西藏，要么就是自驾游。啊，三个板块，其实您正常如果说来报路况的话，直接点击最左边的那个小键盘，然后它就会就是一个打字的状态，然后您按一下这个语音呢，那就是可以直接按住不动发语音了，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安之若曦老朋友了，说帽来给你报个路况，西外环南向北在雅山隧道的下层，快到隧道口最右侧呢是有车辆的故障，单车事故在这边啊，过往的车辆呢记得首先提前往左侧变道，然后呢控制一下我们的车速还有车距啊。看到张超师傅在这问说，河滩燕尔窝这边是什么情况呢？应该是车流量有点大哈。头部的位置呢，这会儿的朋友您可以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麻烦帮助跟进一下啊，什么原因啊这边。

他这一个比较不错的抓住周末的小尾巴嘛，我们都说小凡同学说晚上好，刚从五月广场看完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了。目前呢，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东外环也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啊。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屏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超长沟路，从十二沟到水泥厂，左侧车道两侧，两车刮蹭。
1: 嗯，
0: 请大家小心驾驶。
1: 好嘞，收到了您的提醒了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万盛大街、喜马山隧道、尤其向东，一路畅通。
3: 收到。
2: 就在下一趟。
3: 那胡师傅的最后这个祝愿啊，是没听太见，但是应该是美好的祝愿哈、啊，心领了，我替你也同时送给路上的各位啊。

同时跟您分享身边事儿。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千年故城博物馆 5D 电影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晚间美好的晚间一路畅通啊！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意播出。下一个小时美好的夜晚依旧是猫陪伴路上的各位啊。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公交线路呢有一个调整，那就在最近的3003路公交车的线路全线贯通五家渠南区客运站，同时呢兼顾了北京路沿线大型居住区的通勤的需求。调整之后呢3003公交线路呢也将结束分段接驳的运营模式，实现由新街到五家渠南区客运站的一个直达服务。那同时呢记者从市公交集团经营一部获悉呢3003公交线路呢从有兴街车厂到青格达湖乡客运站原配置车辆呢是18台，运营呢分为两段，一个呢是青格达湖客运站到有兴街段呢配车16台，青格达湖呢客运站到五家渠南区的客运站这个段呢仅配车2台，采取接驳方式运行。那随着沿线客流的增长呢，尤其是北京路沿线北城大坝、绿地城、恒昌等大型的居住区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那原有的运力配置呢已经难以精准匹配客流分布了。3003路公交线路核心的客流集中段面呢是在机械厂到城北第一人民医院分院路段，那这个路段呢与3006路的公交线路呢走向是高度重合的，客流的重叠度呢也比较高，所以说为了精准匹配客流，优化运力配置，避免运力浪费，提升主干路段的出行保障能力，对3003路跟3006路公交线路的车辆呢进行统筹的调配。那在实行当中呢，从3003路

公交线路现有的18台车辆当中呢，调出8台补充到3006路公交线路，加密这个机械厂到城北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客流的密集段的发车频次，强化北京路沿线的一个运力供给。那同时呢，3003路公交线路呢，保留的是10台车辆，承担的是全线贯通运营的一个任务，实现有心街呢直达5家渠南区客运站，无需中途接驳换乘。

饿了来喽，说帽啊，十二中仓房沟中路双向畅通，今天晚上不上晚自习喽。字里行间洋溢着这种高兴的这种情绪在啊。

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到帽报个路况，万盛大街东向西车流量适中，还问说那个焦滋黄面是等打电话了再去，还是可以自行前往？您还是先等一等工作人员给您发的信息，要么就是等待一下他联系您，因为如果说没有凭证的话，您直接过去稍微有点奇怪，是吧？

看到了期许说到了猫晚上好，长春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畅通的路况，畅通的心情，也希望您今天晚上能够平安快乐抵达家中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要抓住周末的这个小尾巴，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可以搜寻搜寻，去个夜市啊，是吧，都是不错的。洛洛说了，最喜欢听949的光了，说你唱的真好听，比那个 AR 上的好， AI 是吧。

安妮瓦尔师傅说了，九四九的光那首歌是天博和刘瑞唱的吗？好好听呀。是他俩唱的好像不是九四九的光，九四九的光有天博的参与，有刘瑞的精神上的参与。他俩唱的那是渡情吧。那是跟杭老师一块唱的啊。当然也很期待天博刘瑞两个人这个天降祥瑞组合能够出这个新曲子之后，两个人能够同时出现啊。在这就要喊话一下天博了，你给人刘瑞带上一带呗，刘瑞唱的又不难听。

0: 看到了杨师傅说到了帽啊，东二，东二东向西，东二是东向西，在新联市场对面有一个车呢，坏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打双闪，没有放警示牌。路过的师傅朋友们，咱们就注意避让一下，控制一下车速，好不好？咱们抓住周末的小尾巴，愉快的、平安的度过。咱们不要让这个周一早上的行程多了一件事儿，修车，好不好？你这弟说，那就来个渡情吧，我得找找啊。心璀璨。
1: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5: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期许说到了，茂晚上好。东河南东路从河南人家到天河新城一路畅通。

来吧，看到 Mr. D 师傅说那放杜晴，杜晴没找着，我找着天博唱的《大城小爱》了，听听看这里边有没有刘瑞吧。

该说不听啊，该说不说还是好听的版本啊。天博，声音还是好听。我觉得有机会呢，是要同台合作，要么就是 PK 一下。为什么有往往在这个他独唱的时候，或者我独唱的时候，我们俩就没有在一个舞台上同时出现呢？有这么一个词啊，叫做"王不叫"我好像还。来吧，接下来的帽演唱的《违背的青春》，来您尝尝。

刚才呢也查询到了，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啊，刚才帮您查到了这个您的这个骄子黄面的这份奖品呢，直接去店里边报您的电话就可以了。乌鲁木齐市30家连锁店骄子黄面您都可以去，哪家离您近您就去哪儿，好不好？

自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2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两个小时啊，加面的好处呢，就在于，比如说上一小时呢，这个时段呢，很多朋友发来的消息，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还能接得住啊，还能给您做一些答复啊，包括我们这个情绪价值还能继续的给，这特别好，这就是加面的好处啊。还是一样的，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文字、语音的形式，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让帽看看还有谁在呀。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国花师傅的小花花送上喽，那我就知道您在哈、啊。玫瑰说了，帽你刚才唱那首歌发布了吗？唱得好攒劲，那个是薛之谦老师的歌曲，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发布呢？然后也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帽啊，这个时间段不应该是祥子老师的节目吗？嗨，这早就变成我们两个的这个轮班制。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茂。五月的新疆呢，不只有花海草原碧波，还有充满激情的竞技赛事。当微风掠过绿茵场，当沙粒从车轮卷起，拼搏奋力坚韧，就在这片辽阔的土地变得具象化了。那就在昨天的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揭幕战就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打响了。足球盛宴呢是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内的氛围热烈而高涨，3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声助威声是此起彼伏，响彻场馆，尽显乌鲁木齐各族群众对于本土足球的热爱与支持。那最终呢，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经过激烈角逐呢，以0-0握手言和，双方是平分秋色。本届江超联赛汇聚全江14支代表队，历时呢3个月，为球迷呢也是带来56场精彩的对决。而与此同时呢，诞生于2005年的环塔拉力赛呢，也已经陪伴我们走过20多个年头。它不仅是中国越野车赛车运动的最高水准的舞台，也日益成为国际越野赛事的日历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在今年呢，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呢，也是在5月16号正式发车。昨天啊，6月1号呢，在阿克苏电影小镇收车闭幕。赛事的全程呢，历时17天，总里程呢达到7500公里。其中呢，特殊的赛段呢是3400公里，也创下了赛事的历史。赛事呢也是全程途经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6师，还有第14师等地。赛事全程呢，一共设7个大营、15个赛段，汇集了沙漠、戈壁、雅丹等多种极具代表性的地形地貌，也全面展示了新疆地形的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呢，排位赛发车仪式与正赛呢是依次登场，这场纵贯天山南北的极限越野盛宴呢也是拉开帷幕了。跟着赛事游新疆，也是对于自由与极限最滚烫的诠释。新疆已经就位，等您来入席吧。

其实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还有飞沙走石的环塔国际拉力赛呢，体育赛事点燃了五月激情，而音乐就是记录这些滚烫瞬间的最好的载体。他们有的畅想在万人沸腾的绿茵场，有的回荡在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每一首都是对应着一段让人心头发烫的故事，背后承载的也不只是旋律，也是关于出发、热爱、坚韧和圆梦的人生篇章。电影《飞驰人生三》，这是韩寒编剧并且执导的赛车电影，在2026年2月17号大年初一上映。沈腾饰演的这个张弛呢，就带着前两部里从巅峰跌落又从谷底爬起的这种沧桑，参加了一场名为牧尘100的国际拉力赛。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的 AI 系统遭到攻击，张弛呢果断下令关闭 AI， 以纯手动驾驶扛过了沙尘暴般的沙石路，最终呢以一辆引擎盖崩飞悬挂断裂满身伤痕的这样的一个赛车呢冲过终点线，也让五星红旗首次在该项赛事当中的领奖台升起。比赛结束之后呢，张弛跟领航员孙宇强呢走在戈壁夕阳下的画面定格，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刻意煽情，但是就是在这一瞬间音乐响起了。

看到了安妮瓦尔师傅说，听说天博这两天出差就是为了同心杯开幕式的排练，主题曲好像就是天博唱的，是吗？艾师傅，咱们是想梦到哪句说哪句。不是的啊，不是的。

看到了玫瑰说，刘瑞说天博去办退休手续去了，而且是贷款退休啊，这是真不是没有啊，没有，也是开玩笑。还说到了城北主干道双向畅通啊，也看到了阿慧女士说，妈晚上好，我也在听你的节目哦，欢迎您。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是的，艾师傅说了，天博呀，现在要是办退休的话，那真是小小年纪啊，就一把年纪了。嗯，那都是刘瑞的一些幻想和期待。不行，我不能在美好的夜晚里边，这个挑拨其他的这个搭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啊。

啊，小文同学说我也在听，观察一下东外环吧。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这都是畅通的。对的，送您的这个胶渍黄面的这个奖品呢，你也直接去店里边，只要是写着胶渍黄面乌鲁木齐30家连锁门店都可以啊，离您最近的，然后直接报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浪花。你好，老朋友了。
1: 晚上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啊！今天晚上我先听到这首歌曲，好喜欢好喜欢，我真的是把你喜欢的放在心里面。就是把949也放到心里面，把所有的朋友都放到心里面啊！现在是长沙路，走铁路去走北京路，北向南，然后往科技馆方向，感觉车流量不是太大啊，一路畅通。
0: 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我也倒是啊。其实我看您经常在晚间的这个7点左右啊，8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段来互动。其实您就再算，挺上2个小时，您就听着我了啊。或是中午咱们稍早一点啊，1点钟你也听着我了。来吧，这会儿看看张师傅您走哪儿了。
2: 49路块，我从火车站到南湖劳动街的，一路走到西二环西南车高架。
1: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2: 南湖路一路畅通了。
0: 是的，感觉到您畅通的路况了。在您停顿的这个一秒钟啊，这短短的一秒钟当中，因为从判断您的这个车机导航上啊，就听到了说这一路畅通。关注路上的路况，咱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啊。上一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潘先生呢是带队的导游，寻找同行的老人。老人呢68岁，身高呢在1米6左右，姓名呢叫做包文林。之前呢是有中风，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上身呢穿的是青色的长 T 恤，下身呢穿了一个黑色的裤子、黑色旅游鞋、青色的鸭舌帽，有点跛脚，手腕呢也有一些伸不直。不太能够跟人正常的去交流和沟通，但是老人呢是浙江口音啊。如果说您看到相同体貌特征的老人呢，联系一下我们的潘先生，电话呢是15981756260，15981756260。看看洛洛这会儿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玩起来了啊，不仅是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已经开始掷起了这个头子。我实在没法回您这个啊。洛洛也说了，说李宇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说这些都没听过吧，开玩笑啊，这些不是张嘴就来吗。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听到了吗？爱伊马尔师傅对您的偏爱啊。安之若曦老朋友了，看着您的夸夸了，我这实在不好意思念出来了都啊。玫瑰说了，说这个声音唱一首玫瑰啊，指定是好听，我练习一下啊。老朋友尔特也在说，疲惫的时候听到帽的声音真好，静静聆听，感谢陪伴啊。看看今天晚上老朋友都在的话，那现在就开好不好，现在就开演唱会来。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既然老朋友们都在，那今天晚上一首李健的《异乡人》送给路上的各位，希望您能够喜欢。

行，就唱到这儿吧，好不好？就唱到这儿吧。也看到了阿迪力师傅说到了扬子江路北向南，这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0: 来吧，看一看各位的签到和夸夸啊，太棒了。行啊，这些夸夸呢，实在是说实话有点不太好意思一个一个念了啊，就让明天接班来的同事啊，让他们看一看吧，好不好？感谢各位能够喜欢啊。美好的夜晚呢，刚才其实我们一开篇聊到了赛车手们的穿越沙漠戈壁的那种永远不回头的那种精神，也聊到了绿茵场上的奔跑90分钟依然不肯放弃的坚持。那其实有人说体育精神最动人的地方呢，它不是赢得奖杯的那一刻，而是要拼到力竭之后如何重新站起来重新出发。其实这个道理放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一样成立。因为一些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身体需要恢复嘛，那长途奔波的旅途之后呢，精力也需要一些补给。而在新疆不仅给予我们这个挑战极限的赛道，它也给了我们来自于大自然的珍贵的馈赠。没错，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1: 就是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芒老师您好。
0: 我们的这个又见面了哈，上一次见面之后我们就在期待，当时反正是我比较期待，我感觉您不是很期待的样子。
1: 这个没有看出来，没有放于言表。
0: 哦，是的啊，这个孙总来吧，还是这样的，趁着今天晚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咱们的这个企业吧。
1: 好，那最近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都通过我的讲解，对于我们华盛源药业有一些了解。我们呢是一个从事新疆的草本木本植物研究开发以及成果转换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近年来我们会把肉苁蓉这个新疆的珍宝当做我们研究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目前呢也有一些成果，也已经把肉苁蓉打造成我们新疆的一个名片。那刚才茂讲到了啊，这两天这个有两团火燃起我们这个新疆人心里的这个
0: 激动，攒劲一下跳动了两

0: 次嘛。
1: 对，那不管是我们说穿越沙漠的这个环塔也好，还是说是我们同心杯的这些运动员们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适合于用肉苁蓉的。
0: 是，
1: 为什么这样去讲？刚才你讲到了啊，穿越沙漠这种力竭，在沙漠里面这种去前行的时候，其实身体是要赋予很大的能量 的,
0: 是的，
1: 消耗也是非常快。
0: 嗯，
1: 那肉苁蓉就是给我们身体这种耗电量快的时候，极快的这种充电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包括我们这种小的这个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拼搏，这种时候那出汗比较多，那我们很多的这种电量会随着的汗液，会随着它精神高度集中去消耗，
0: 就会疲惫。
1: 对，那肉苁蓉呢也都是非常适合。还有怎么样？还有我们的球迷们，是不是球迷坐到家里一看比赛的时候激动，来点8+1，
0: 对
1: 啊，跟朋友一起
0: 高兴美，
1: 对、
0: 啊、
1: 再聊一聊这个赛事，哎，一下又熬了挺晚，熬夜，这种时候都是非常适合用肉苁蓉去补养我们自己的身体的。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种，哎呀，看着赛场上拼搏的年轻人啊，也很想上场去跑一跑，也去参与一下运动。
0: 是的，
1: 哎，但是我怎么办？我这个走下坡路速度太快了，我没有那个精神了。我从我整个的体貌来说，好像也这个略显老态啊。这种时候，您也非常需要用肉苁蓉去补养您自己的一个身体。
0: 是的，没错啊。其实刚才孙总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肉苁蓉呢，其实作为新疆的一个珍宝嘛。
1: 对。
0: 您说它，你直接说出这个名字呢，我们好像大概其实都有一个印象和感觉，但是你说它多了解吗？未必啊，只知道这是一个对身体还不错的一个植物。那孙总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呗。
1: 好，肉苁蓉呢是生长在咱们这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里的。其实咱们沙漠里面很多地方呢都有肉苁蓉，因为它是寄生在这种梭梭树根部的。但只有咱们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的极少部分地区，还有包括像内蒙的巴旦吉林沙漠的极少部分地区，才能长出这种高品质的肉苁蓉。你看，其实啊，是尤其是对这种草本的植物，很讲究它的道地性，就是它原产在哪里。那像肉苁蓉呢，就是一个不可以北药南移和南药北种的这样一个植物，它只能生长在沙漠里。那同时你看，这个草本植物呢，还有一种特性呢，叫抗逆性。什么叫抗逆性？就是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它才能孕育出更好的一些品质。就像，哎，我们举个例子啊，人参为什么非得长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包括这种虫草为什么非得长在3800米以上的这个高原的地区？还有咱们新疆的雪莲为什么非得长在雪山之巅？
0: 对哦，
1: 以及我们的肉苁蓉，它一定是要长在咱们沙漠的腹地里的。有了这种对抗性啊，有对抗恶劣环境的这种的这个能力，肉苁蓉就会产生更多的一些营养价值，这种营养价值也会带给我们人体很多的一些能量。那如果你给了这种大肥啊、大水啊，给了很多的这种优渥的环境了之后，它就跟人一样，温室里养不出好的花朵。
0: 对，
1: 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那孕育出来的生命，它的这个能量越足。所以肉苁蓉呢就是长在咱们沙漠里的非常具有道地性和抗逆性的这样的一种植物。
0: 都聊到这儿了，今天孙总来呢，其实也不是带着整根的肉苁蓉来到直播间的，他实际上是带着什么呢？这个化作了一袋一袋又一袋，是一盒一盒又一盒，然后来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孙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的这个产品吧。
1: 好的，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用沙漠腹地里的新鲜肉苁蓉去做的肉苁蓉精粹液。那目前在市场上我们是唯一一家用新鲜肉苁蓉去萃取这种精粹液的厂家。同时我们在这个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国家的专利。目前是唯一一个拿取到了唯一一个用新鲜肉苁蓉去提取肉苁蓉精粹液的这样的一个专利。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市场上独一份的，而且是厂家源头。我今天坐在这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给大家完全是打到了地心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以往在我们目前啊，在我们全国呢有2000多家的线下门店。属于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内地很多老百姓已经都知道了我们新疆这个珍宝肉苁蓉，也并且把它这个养护用来养护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新疆老百姓还没有那么的了解，
0: 对，
1: 或者还没有那么的真的把它运用。

0: 停下来每一袋儿，
1: 嗯，
0: 只需要4.9毛钱。
1: 4.9。
0: 嗯，相当于便宜了3/4。
1: 哦，
0: 您只拿需要花原价1/4的价钱就能把它带回家，
1: 明白了，
0: 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们这个正常在店里卖的话是198。
0: 198元一盒，
1: 一盒里边是10袋啊。
0: 对，
1: 每天呢是比如说早晚
0: 对
1: 各一袋，
0: 对，早晚各一袋，您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1: 然后您刚说到这一个月的这个版本呢，
0: 是
1: 6盒
0: 是吧？嗯，是6盒。
1: 然后
0: 20盒装的呢，
1: 是
0: 可以
1: 半年的量
0: ，或者呢，我们也把它叫一个分享装的一个量，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
1: 那就不光是自己喝呗。
0: 酒，
1: 拨打电话400-1860-619啊，这个。就是看有2个版本的选择嘛，
0: 对对对，
1: 是吧？一个是一个月的量，这是6盒，
0: 对对。
1: 完了之后呢，是498。
0: 嗯，
1: 然后半年的量呢是20盒，只需要998。
0: 是的，
1: 是这样啊。
0: 嗯，是的。
1: 然后如果说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这会儿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然后孙总，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了。
0: 好嘞。
1: 有点尖锐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折扣，包括这个优惠，可以力度这么大？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 对 吧,、
0: 嗯、
1: 对吧，您刚才也讲到了，
0: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对于产品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的，那只是因为我们就觉得，哎，肉松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全国你想我们是2023年药食同源把肉松放开的，我们是2024年，2024年的上半年呢，是把它投向市场的。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全国就已经有了2000多家门店了。
1: 哦，
0: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很多很多的顾客都是回头客，去持续的买我们肉松的产品。
1: 嗯，
0: 那我们经过一个数据就分析，就发现实际上新疆的客人呢，占还是少部分的。
1: 嗯，
0: 那来自于我们新疆的珍宝。我们不让新疆人率先体验、
1: 嗯、
0: 那作为我们一个新疆本土的企业，
1: 嗯，
0: 我们也会觉得，哎，有一点点觉得
1: 有点可惜了，
0: 对，太可惜了，
1: 嗯，
0: 还是我们新疆人应该先体会得到。
1: 是的。
0: 那但是这个价钱方面，既然是我们作为新疆人自家人，
1: 嗯，
0: 价格方面一定要给大家打到一个最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经销商都拿不到，平心而论，
1: 哦，
0: 实话实说经销商都拿不到这样
1: 的价格。那比如说就是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节目之后，比如说到店里去购买的话，说那我听完节目之后说你这是998呀，你这是498呀，为什么我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呢？
0: 对，那实在抱歉，因为我们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太优惠了，我们都不叫地板价，叫地心价。
1: 地心价，
0: 嗯，对，这样的价格呢，平时在门店里我们是肯定是做不到的，
1: 哦，
0: 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才可以。
1: 嗯，
0: 所以您呢，快快的拨打电话400-1860-619，
1: 嗯，
0: 打进来电话，您只用报，哎，我的这个地址是多少啊，
1: 嗯？
0: 地址在哪里？我需要一个几盒装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先不用占用这个热线了，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这个事后节目过后给我们打电话，
1: 多啊，
0: 说，哎，我打一节目当中打电话一直打不进去，
1: 占线了
0: 啊！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哎，确实是，可能很多朋友会在打进来电话，就会在咨询很多问题，那咱们也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啊，
1: 嗯，
0: 把更多的一些这个通道让出来，让更多的一些朋友感兴趣的朋友能拨打通这个电话，因为只有在节目当中您拨打通电话，您才能占上这个名额，
1: 哦，
0: 您才能享受这个优惠，否则下了节目了之后，我们就是原价，您到我们的门店了之后，您也只能。用我们门店的价钱，
1: 哦，
0: 而且茂，您知道吗？我们门店呢，实话啊，在198的价格基础上是有一个9折的，但怎么样？
1: 哦，
0: 您一次要储存3万块钱，
1: 哦，
0: 我们才能享受9折。那咱今天呢，享受的是直接是打到地心，
1: 明白
0: 啊，地心价了。
1: 那我明白了啊，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这个下了节目，孙总离开这儿了，离开直播间了，我也走了啊，完了就恢复线下价格了。
0: 是的，嗯。
1: 那这会儿各位就是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先把这名额先。站上
0: 先站上
1: 是吧，
0: 嗯，
1: 把这名额站上之后呢，您再议是吧，
0: 对，
1: 看看您是选的一个月的呀还是那半年的量啊，
0: 嗯，只要您打通电话，这个相当于都是您名额占上了，
1: 对，
0: 那我们明天呢会逐一的给这个今天来电的，听众朋友们去回访，
1: 确实，
0: 这样的让您呢买的放心买的安心，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工厂呢就在咱们的新市区，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工厂，
1: 嗯，
0: 去实地的去看一下，哎，我们说的跟这个您看见的一不一样啊，
1: 嗯，
0: 我们说了有专利，我们说了有自己的工厂，这些是不是实际的呀，
1: 嗯，
0: 您都可以走进我们工厂去看。

0: 孙总是这样啊，刚
1: 哎，
0: 才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电话把这个名额先占上，
1: 是的，
0: 占上是占上，但是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他不是说这个东西我真的很需要，也不是说这个东西说我这个我真的很需要，我占这名额当然没问题的，但有一些可能没太听明白
1: 对。
0: 啊，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我是真需要啊，还是我不需要？我有点迷糊，所以说这个孙总，你也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说清楚了。
1: 好，那你看啊，我们呢就是分为几类啊，大家看一看我下面说的这几种情况，哎，您有没有遇到？哎，比如说我们新疆人重油重盐的，晚上了11、12点了，还在享受这种周末的夜晚8+1的，
0: 对。
1: 工作压力或者是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现在还得上班的。
0: 对，你就直接说我就行了。
1: 还有经常这种熬夜刷剧的这种朋友，实际上您在这种过度消耗身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电量耗损都非常快，
0: 是的，
1: 耗损的同时您不给它添加，那我们走下坡路的速度是不是就比别人快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腿脚是不是就感觉永远是没力气，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永远是觉得在家里，哎呀，懒洋洋的，上班的时候也提不起精神来，愿意摸摸鱼的，就看着同事一步一步晋升啊，工资一步一步高，但咱这体力跟不上呀，
0: 是，
1: 哎，所以这个精力也达不到，那就光能看着别人眼红。其实这一类人不是说您工作能力不行，是因为真的是您的身体在给您发出预警的信号了。
0: 精力也不太
1: 您
0: 够
1: 去，对，
0: 了啊，
1: 您去把肉松带到身边，
0: 是，
1: 就每天早上空腹喝上一袋儿。
0: 嗯。
1: 还有一种什么人？就是比较怕寒怕冷的这种人，
0: 哦，
1: 睡觉呢可能都得穿个袜子啊，这种穿个背心的这种人，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去吃肉松的，尤其是我们家里有这种50+60+的，这种朋友，这种朋友一定要把肉松用起来，因为你看我们经常都说小朋友什么气比较旺盛，所以他很有精力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他用不上，
1: 对，为什么老？就是我们说了50+以后的这样的人是一定要用的，因为这时候您一身操劳，家里操劳，工作操劳，老人操劳，孩子，您的这个消耗已经是非常大的了。
0: 是的，
1: 这时候如果不再急剧这个快速补充的话，不再给他提供满满的能量的话，那您就会走下坡路的速度比较快，您就会力不从心，就不能像肉从容这个名字一样从从容容的去生活，没有办法从从容容的去掌握您的健康。
0: 是的，
1: 所以以上我说到的这些人，如果哎您一想我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您把肉从容用起来，今天拨打进来电话400-1860619，来享受我们这两个组合的这个。给大家带来两个套餐，您可以
0: 是，
1: 随意去享受啊！您可以享受6盒装的，原价是1188元，今天到手只需要498元，相当于立减了690元。
0: 对，
1: 还有一个组合呢，是20盒装的，我们也叫分享装，它的价格更加的划算，原价需要3960元，今天呢只需要998元，相当于立减了将近3000块钱。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快快拿起电话去拨打400-1860619。
0: 400-1860619，非常好记，您可以打电话先把这名额占上，可
1: 是
0: 以
1: 的，
0: 打听打听，了解了解啊，咱客观一点，因为并不是说每位朋友都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1: 是
0: 啊。
1: 的，
0: 艾尼瓦尔师傅就说了，这个账您可能没算过来，我单给我打开去看了一下，六盒装说能不能便宜点？那既然说帽不砍价，我们自己砍，能不能把这个地心价格再往下调一调，把它叫做什么呢？地心引力价。完了6盒呢，给他做一个94.9块。6盒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1: 6盒现在这样的状态，合下来每盒还不到
0: 就
1: 94.9
0: 对
1: 呢，
0: 呀，
1: 才83块钱。
0: 对呀，所以说，
1: 咱不能把这个钱往上了抬。
0: 对呀，就是艾师傅这账，我发现你好像没算过来呀，
1: 对，
0: 调价没往上调的。
1: 对，我们已经给您打到地心价了，您就不用再上几个台阶了，咱
0: 这，
1: 用地心价把它拿回家
0: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已经是艾师傅说到那个地心引力价格了，我觉
1: 得。对或者说您很喜欢949这几个数字，
0: 对，
1: 我建议您就去买一个20盒装的。
0: 二
1: 为
0: 十
1: 什
0: 盒
1: 么？
0: 装，
1: 因为20盒。 装呢，合下来今天的价格每盒只需要49.9元。
0: 哦，
1: 我们只是哎把这个数字稍微做一下颠倒，依然有949这几个数字在里面。哦，
0: 明白明白啊。一个是一个月的一个版本，还有一个呢是半年的一个版本。
1: 是的，
0: 分别呢是498和998。
1: 对，
0: 感兴趣想了解一下的朋友呢，可以先占用这个名额，因为节目结束之后
1: 名额就没有了
0: 啊。电话再来重复一遍。

0: 电呢是4001860619，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吧。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今天晚上的直播间呢，我们也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4: 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茂老师您好。
0: 您好啊，刚才孙总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从孙总这个企业包括肉苁蓉本身啊，包括整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带来的整个这个肉苁蓉补液它的一个版本，一个是一个月的版本，
4: 对，
0: 还有一个是半年的一个版本，
4: 对，我们也叫分享装。
0: 是的，分享装呢也是20盒，
4: 是
0: 一盒里是10袋，
4: 对，一盒10袋，相当于带回家的是200袋。
0: 对，
4: 200袋
0: 自己用的话
4: 998元，
0: 说实话自己用啊，这个就稍微多一点啊。为什么叫分享装呢？我们都说这个孙总带来这个袋子上写着4个大字啊，叫做从容时代。
4: 是的
0: 啊，光您自己从容的不行，咱们得让身边的亲朋好友们，我们觉得都得从容一点哈。所以说这个20盒这么一个998的这个价格啊，就看您自己啊，咱们客观一点，您需要这个东西，说您觉得听完了孙总的介绍，您觉得哎还不错啊，拨打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那我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在问哈。孙总，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我们直接解答一下。
4: 好，
0: 因为你要问我这个确实给我问住了。
4: 嗯，
0: 就是问到的是就这个新鲜的，您刚介绍的这个肉苁蓉，跟这个外边那种干片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4: 你看只有新鲜的肉苁它的营养价值是可以达到肉苁的这个原来的100%的这种营养价值。那这种干片儿，为什么说我们传统的用法在市场上见到的全是这种干片儿，或者是整根这种干巴巴的，一敲跟树枝一样硬邦邦的这种，去我们说拿来是泡酒啊，泡八加一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它吃法呢首先是很困难的，其次它营养物质流失的非常大。那在我们这一份专利里面就有写到，
0: 咱们今天孙总亲自带着专利来了、
4: 是的，
0: 一小本儿。
4: 在我们的专利证书里啊，这是国家颁发的这个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里面就有明确的写到，那本品的本品就指的是我们从时代的这个精粹液，本品的肉苁蓉提取液中毛蕊花糖苷和松果聚苷这两个物质呢很绕口，但是它是肉苁里面那个核心中的核心物质，
0: 是
4: 它的这个总含量相当于干制 肉苁蓉，就是干片肉苁蓉的含量是达到它十倍以上，
0: 嗯，
4: 总黄酮含量达到八倍以上。
0: 哦，
4: 嗯，所以呢，我们把肉苁的我们的这个专利。

0: 技术和提取技术把肉苁蓉的核心物质呢保留的会更多一些，大家吃的就会更有用一些。
1: 明白，明白。那就
0: 那，
1: 是说这个，您刚介绍的是怎么样做到它这保留这种特别高的这种营养物质，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这
0: 对，
1: 种
0: 我
1: 专
0: 们。
1: 利的提取技术，
0: 是的，是我们两个提取技术，把肉苁蓉里面的一个，肉苁蓉里面新鲜的肉苁蓉80%它都是水，在这个水里面呢有一种酶叫水解酶，这个酶呢相当于是肉苁蓉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如果你没有挖出来的时候，它还在地下的时候呢，它会这个让肉苁蓉，在干旱的沙漠里不缺水分，能让
1: 明
0: 它一
1: 白，
0: 直保有能量的生长。那你
1: 明
0: 一
1: 白，
0: 旦把它挖出来了之后，这个水解酶就会产生自噬力。什么叫自噬力？就是它不仅会破坏肉苁的营养物质，同时它还会让肉苁蓉这个变质。
1: 明白
0: 那
1: 了。
0: 我们的专利技术呢，就是要把这种用新鲜的肉苁蓉去把提取出来，然后同时让水解酶不去破坏它里面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再一个呢，我们从选料方面，我们只选用沙漠腹地的肉苁蓉，它的核心营养物质会更高的，我们也叫道地产地的肉苁蓉。其次呢，我们是选择3到5年生的，属于这种黄金期、壮年期的肉苁蓉。还有一种就是要选择外皮没有破损的肉苁蓉，这样的话营养物质不会被流失。那原料的营养价值满满，又用了我们可以把所有肉苁蓉满满营养物质这个提取出来的技术，这样子您喝到的肉苁蓉呢，它的这种我们就说到身体里给我们的感觉就会很好。您
1: 明
0: 看，
1: 白。
0: 在我们目前在国这个我们国家呢有2000多个门店嘛，线下门店，在我们门店里经常会给我们反馈一些事情，有这种儿女啊不在父母身边，那他也想尽尽孝心呀，
1: 对，
0: 哎，经常给父母买点吃的，买点穿的，哎，父母肯定就说，哎，我不要不要，你不要浪费钱了。
1: 对，
0: 这第一方面是父母确实是因为那一代人的这个消费观念他比较节省，再一个，你们买的他确实用不到啊。你说老年人他已经退休在家了，那穿的衣服都有，那一件衣服能穿10年，你给他买新的他也用不着。
1: 火。
0: 对，但是有一个现象，那我们这些儿女再去通过我们的门店给他的这个父母买到肉苁蓉的时候，父母不仅不说我不要，喝完了还跟儿女说，哎，我的这个肉苁蓉精粹液喝完了，能不能再帮我买点儿？是因为这个我们说父母啊，这个年龄他喝了之后，他确实有效果，他确实让他自身感觉到了这个东西给他带来的身体的变化，所以对他有用的东西他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家里啊，像我们这个年纪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希望父母这个一直健健康康的生活能够从从容容的，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今天20盒装的这种肉苁精粹液，您带回家，哎，您自己留2盒先给父母去尝试，父母觉得好的，哎，那您下次也只能去门店了，门店去
1: 对
0: 买原价
1: 哈，
0: 了啊。
1: 对
0: 那如果
1: 哈，
0: 是这样的朋友，或者您已经知道我们肉苁确实对身体比较好的这样的朋友，您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其实您可以自己拍一单，给父母也拍一单。
1: 感受一下嘛，
0: 对，
1: 是吧？
0: 20盒装的呢，我们原价需要3960元，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只需要99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相当于立省了3000元。
1: 没错，
0: 这样父母您看，节约了这么多钱，父母第一个得到了这种好处，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带来的变化，带来的好处，同时他肯定也不会说您乱花钱，因为
1: 是
0: 这个价格叫地心价。
1: 我真真正正我喝到这个身体里边了啊，行，就是说这个以前哈，你知道这个肉苁蓉它是这个干片儿，
0: 是
1: 干
0: 的，
1: 片儿怎么做呢？你要么你泡个这个泡在那小罐子里头，
0: 对，
1: 是吧？要不你泡个茶，
0: 对，
1: 做饭的时候煲个汤，
0: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就把新鲜的肉苁蓉给喝掉了。
0: 是的，我们给大家做出了这种是液体装的，就液体小分子，大家很好吸收。
1: 这一小袋儿嘛，是
0: 同
1: 吧？
0: 时呢，这一袋儿含有满满的新鲜肉苁蓉，您喝下去不用很麻烦，撕开袋儿就能喝，不像以前一样又泡水了，又煲汤了，又洗又泡，很麻烦，很长时间才能喝得到，同时，它的营养物质的保留还不足我们这些的1/10，是不
1: 是
0: 是？因
1: 吧？
0: 为我们的营养物质是它的10倍嘛。那您可能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肉苁，您觉得，哎，我对身体是有一些变化。那您想快速拿到这种结果，快速上岸，可以今天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去感受一下我们新鲜肉苁蓉 做的这个肉苁蓉精粹液，我们的名字叫苁蓉时代肉苁蓉精粹液，
1: 苁蓉时代、
0: 沿用了肉苁蓉的这个名字，
1: 是的，
0: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肉苁蓉这个对身体如此之好的这样的物质，让我们快速进入这种身体从从容容、健康从从容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再说一下什么人是需要去用到这种肉苁蓉啊？
1: 嗯。

0: 那我们尤其建议是经常熬重油重盐的，
1: 嗯
0: 嗯，口味比较重的，经常点外卖的这样
1: 的
0: 一些朋友，还有呢就是经常熬夜，
1: 嗯，
0: 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
1: 嗯
0: 这样的朋友，还有就是这种喝八加液比较多的，愿意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的同时，
1: 哎，
0: 那拿点肉苁蓉我们去补充一下这个身体啊，
1: 对，
0: 嗯，还有呢什么经常手脚觉得比较冷的，
1: 嗯
0: 嗯，比较畏寒的这样的朋友，还也可以用到肉苁蓉，还有就是希望，哎，我希望我这个比同龄人显得要年轻一些，
1: 哦、
0: 我的精神状态要更好一些，
1: 还有些小私心在里头
0: 啊，
1: 啊
0: 我做这个。同样是加班的时候，别人都已经头抬不起来了，我还能这个非常
1: 从容、
0: 很从容的精神头很足的加一班，老板一看，哎，厉害啊、
1: 嗯！
0: 这种朋友们都可以把肉苁去喝起来。还有就是女性，像我们这个，像我今年40多岁啊。
1: 嗯，
0: 那我就用肉苁长期的去补养我自己的身体、
1: 啊、
0: 那我的皮肤的状态，我的精神的状态，和别人见到我，林茂老师您见到我像40岁的吗？
1: 不像啊，这个我直说了好不好？不像。
0: 所以肉苁带给我们的变化是从内而外的一些变化。
1: 嗯，
0: 那这些朋友们今天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60-619、
1: 嗯、
0: 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名额很难得，名额抢占上了之后，
1: 嗯
0: 啊，明天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回访电话，
1: 嗯，
0: 然后您再去这个讲一些您的情况，我们班来再帮您分析、
1: 嗯、
0: 好不好？
1: 下了节目就没了，
0: 对，所以
1: 就恢复原价了，
0: 对，所以我们原价20盒的呢是需要3960元，今天只需要998元，
1: 还有一分钟了朋友们。
0: 哦，那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
1: 嗯，
0: 那原价这种可能没有体验过肉苁蓉的，哎，觉得这个，哎，你这孙总在直播间也说的挺好的，
1: 嗯，
0: 哎，林茂老师也喝了，觉得确实这两天也是挺有变化的啊、
1: 嗯、
0: 也是想尝试一下的这些朋友，
1: 以前我只能上1个小时，现在我能两个小时这么上啊、嗯、
0: 对，我建议您这样人刚了解的人您不必买20盒装的，您先去尝试一下，今天拍个6盒装的，
1: 嗯，
0: 原价是1188元，今天只需要498元啊，498元不到500块钱，哎，您就可以把含有满满肉苁精粹液的这样的产品带回家、
1: 嗯、
0: 每天早上空腹一袋去补养您的身体、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20盒装的划算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今天立减了3000元，您想这立减呢相当于你可以再买3单了。
1: 嗯，
0: 嗯，
1: 我还不能这么说呢，我要说我这个，我因为我这个喝了这个肉苁蓉啊，这个苁蓉时代精粹液、
0: 嗯，
1: 我说我现在老从容了，我说我这个可以上2个小时，我不能让领导听见，这是我得给我再加面啊、嗯、
0: 还能再加
1: 啊，我不行了啊，
0: 一点加不了了，加不了了，
1: 是的、
0: 嗯、
1: 但是确实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确实是会比较像我们的这个从容时代一样很从容，
0: 面是不能加了，但是我们这个精神状态是可以通过肉苁蓉去不断的加满 的啊、
1: 嗯、
0: 精神力是可以不断加满的。
1: 好的，那就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节目结束，马上就结束了啊，就恢复原价了。朋友们，看看今天你有没有抢这个够上这个名额啊？当然，如果说我今天确实来不及打这个电话了，孙总，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下一次节目再见了，是不是？
0: 对对，等下一次节目。
1: 行，那美好的夜晚，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分享。明天下一周我们不见不散啊，
0: 拜拜。
2: 晚上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086。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

0: 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冀州侯苏护的长子苏全忠，这小伙子呀，又厉害又狠，一上场干净利索，旗开得胜，一下子把对方大将梅武刺于马下呀。这尸体扔出去好几丈远，呵，苏护啊提腰打气，一看儿子得胜了，马上传令给我擂鼓，干嘛呢？冲啊，杀呀，活捉北伯侯，活捉崇侯，哗哗！大将赵炳、陈继贞纵马抡刀就杀过来了，一声喊起，哎呦！这冀州侯苏护手下那些将士们呢，如狼似虎啊，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呢，呜，奔北伯侯队伍拥过去了。你别看北伯侯崇侯虎率兵五万，就这是什么兵啊？平常养尊处优啊，欺负老百姓行，真格的跟人打起来仗，那不是人家冀州兵的个儿呀。冀州兵按现在来说，冀州是哪呢？河北燕赵大地，那年代还没燕赵呢，反正就那一片。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壮之士，最能打架了。嗯，你到现在你衡水沧州你看看，也不少武校啊，人人习武，那一个个的刚直不阿呀，打这一群官兵啊，那不是小儿科吗？杀呀打呀，我的妈呀，把这崇侯虎手下官兵吓坏了呀，一看对方那眼珠子都红的，吓得腿肚子打哆嗦，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全往后跑。哎，崇侯虎一看，回来回来，堵住堵，我也跑吧。我怎么的？崇侯虎一看堵不住了，人都跑了呀，赶紧的撤退吧。崇侯虎幸亏手下有几员大将啊，什么金奎啊、黄元济啊、崇应彪啊，他儿子保着崇侯虎啊。啊，去你的啊，去你的，怎么的？光顾自己逃命了，前面如果有自己的军队啊，拿脚就踹，踹不开的拿大刀片的抡，而这噗噗着钱闪开，噗噗噗。有这么打仗的吗？别人打自己人，自己还杀自己人呢。他们杀出一条血路，那这血路啊全是自己的，逃之夭夭啊。手下那些官兵一看，哎，主将都跑了呀，哎，快撤呀，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兵器全不要了。一会儿功夫被人冀州兵杀的呀，愁云荡荡，惨雾漫漫，尸横遍野，血溅成渠呀，啊，兜着屁股撵出20里地。这时苏护这才下令鸣金收兵。怎么呢？穷寇莫追，你知道20里开外他们有没有埋伏啊？见好就收吧。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钟带锣这么一敲，呼噜呼噜呼噜，冀州兵是得胜回来呀。呵，光俘虏了600多人呐。战利品什么刀枪剑戟锣鼓帐篷堆积如山呢，连着崇侯虎在沿途之上抢的金银珠宝，抢的粮草辎重，那全归冀州侯了。哎呀，苏护高兴坏了，回到冀州把城门一闭，同回帅府升殿一座，犒赏三军呢。所有今天冲锋陷阵的都有赏。哎呀，各位将领今天大获全胜啊。不过呢，咱们呢也不能够背着胜利冲昏头脑啊。今日虽然我儿勇武大破一阵，但是呢，我想那北伯侯崇侯虎必然整兵报仇啊。即便他不来，他也会搬请救兵，如果大军一到，咱们冀州啊还是危险。所以各位将领现在有何命

要策呢？言语未尽，副将赵炳插手施礼呀、啊：“君侯所言甚是啊！虽然今天咱们打了胜仗了，但是呢，君侯毕竟，您之前金庭馆驿壁上提反诗，今天少侯爷两军阵前杀军斩将，这等于拒敌亡命啊！这都是不赦之罪。”况且天下诸侯又非只崇侯虎一人呐、啊，万一朝廷盛怒之下再点派几路兵前来，咱们冀州太小了，不过弹丸之地呀、啊。所谓以卵击石，利剑轻微呀、啊。嗯，虽然赵炳所言很有道理，但是这话说出来，苏护啊，有点不大乐意听啊。那一赵将军，你有什么主意呀、啊？你说这些大家都明白，就不必多说了。以末将愚见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怎么讲？这北伯侯崇侯虎刚刚战败呀、啊，被咱追出去20里地，现在他一定啊收拢残兵败将，重新安营扎寨，忙活治疗伤病员，他都忙不过来呀。以末将之见呢，咱不如乘其不备，人衔枚，马摘翎，咱今天晚上啊在暗结其营，咱去结营去。他现在肯定疲惫不堪，没有什么防备，这一下子就得杀他一个片甲不存呐、啊，也让朝廷知道知道咱们冀州啊不是好惹的。这一次咱大败北伯侯啊，把这北伯侯全部给他消灭了。这个时候啊，朝廷一定再会选哪一路贤良诸侯过来呀、啊、招安于咱们呐、啊。到那个时候，咱进可以进，退可以退。进退有据，就可以跟着朝廷啊啊谈判谈判，方可保全宗社。不知君侯尊意何如？苏护闻言手捻须髯呐、啊，将军所言甚善，正合吾意呀。对，所谓的杀官放火受招安嘛，啊。如果不把朝廷打疼了，不把这些兵马打得损伤厉害了，朝廷啊不会惧怕咱们，到那个时候只会一步一步蚕食咱们。咱们只有显示咱的力量，与之斗争，才有可能啊跟着朝廷进行下一步的谈判，保全宗社。言之有理，权中何在？在，否？哪旁使用？权中啊，我知道你今天打了一天了，也累了，但是啊，咱得再接再厉，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你呀、啊、还得辛苦辛苦，率领3000人马出西门，到20里地那个地方啊，有个叫吴岗镇，在那里埋伏，不得由孩儿领命。苏全忠啊，呵，气势正旺啊，打了胜仗呢，越战越勇啊，领命而去。陈继珍、赵炳何在？在，在。你们呢，一个统左营，一个统右营，本君侯自统中营。咱们黄昏之后行动啊，卷溪谷，人衔枚，马摘翎，听炮为号。咱们今天晚上啊要偷袭崇侯虎，各自领命下去，准备去吧。得令，得令，得令啊！这众将啊，信心满满，各自领命下去准备。那再说那北伯侯崇侯虎啊，就这小子呀，恃才妄作，提兵征伐。刚一开始派他的时候，那西伯侯姬昌，哎，老是劝他。这位呀、啊、还不听姬昌的话呢，觉得自己统领50000雄师，
那还不一冲一过，就把这冀州踏为粉己呀。

哪知道啊，一到这里损兵折将啊，点吧点吧，五万大军现在不剩四万五了。那五千人呢，可能有一部分被人俘虏了吧，有一部分死了，有一部分失联了，到哪去了不知道。哎，可把这崇侯虎吧给气坏了呀，就觉得脸上无光啊。一看这一个一个的打的那脸上跟黑炭似的，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安营扎寨吧啊，先把我的中军保障给我扎上，这外面的风冷我得避避风。他当领导的嘛，先把他大帐扎上了，孤零零一个大帐，其他的慢慢扎吧。他一脑袋钻进大帐之中，擂鼓巨匠，那鼓都破了，扑嘟扑嘟扑嘟扑嘟扑嘟，擂破鼓时间不大，把所有还在的将领聚到中庭保障啊。崇侯虎一看这些将领啊，哎呦，这一个无眼青，这一个吊着胳膊呢，这你怎么了？我耳朵掉一个，嘿，你瞅瞅你们呐，哎呀，我怎么说你们呢？嘿，崇侯虎气的一巴掌拍到面前桌案上了，我自行军以来征伐多年，未尝有败呀，今日不料折损了我的大将梅武，又损了我的三军呐，现如今汝之奈何呀。那大将的劝吧，哎呀，君侯啊，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啊啊，君侯您放心，过不几天呢，西伯侯大军就至啊，那咱们北伯侯西伯侯西北联手，这就叫做西北风啊。西北风多厉害呀、啊、西北风这么一刮，破冀州易如反掌。呸，哎呦，你怎么催我呀，你也懂什么呀，如果等那西伯侯来，这头份功劳岂不是西伯侯的呀，到那时候咱们还捞什么功劳啊，还让西伯侯耻笑哟。哎呀，哎，你们那饭桶废物啊，赶紧的，是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赶紧的给我把饭上来呀，我饿了，我要吃肉肉。嘿，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吃肉肉呢，快快快快，给这崇侯虎啊把酒饭端上来了。就这崇侯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一看嗯行啊，只要一顿三餐有酒有肉，去他娘的管他那呢。快点，各位啊也劳累一天了，都聚过来啊，陪着本侯爷喝一顿啊，明日愁来明日愁，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先喝先喝，对对对，侯爷您说太好了，我们还以为啊您过不了这坎儿呢，我们还想劝您呢，现在一看呢，嘿，侯爷您哎心胸广，还是您呢心壳浪子大，对这事根本不往心里去。哎，我要往心里去这事儿啊，我早死了。人生在世谁没个挫折呢啊，有挫折不要怕，爬起来再往前走嘛，对不对啊？各位各位，来来，咱们先这么着吧，咱先干七个好不好，咱来个七上八下啊，我敬七个酒，然后呢你黄将军啊，你呀再接着第八个好不好，咱呢给咱自己打打气，咱今天呢喝顿酒，明天趁着这股酒劲儿，趁着咱的士气旺，明天再夺下冀州好不好，好好，来来来，七个七个啊，可不许不喝啊，谁不喝罚酒，喝就这位啊喝起酒来了。这边在推杯换盏，人家苏护那边偷偷的已经把人马调出城来了，慢慢慢慢就摸到了二十里地外，就摸到了这北伯侯营盘之外呀。这营盘呢也就是刚扎得，那一点不牢靠啊，也就有那么一个形，什么工事啊什么桥楼啊都没来得及扎呀，

怎么呢？上边人全喝酒去了，没人监工。下面士卒一看，哎呦啊，你们累，你们喝点酒解点乏，我们就不累呀。我们也打了一天仗了，凭什么你们喝酒你们快乐，我们在这里又卸庄子又扎那鹿角啊？我们也少干点，这别，稍微拧上就行了，有那样就行了，行。要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你上梁不监督，下面的没人给你干，所以这营扎得很不牢靠，巡逻放哨的也不好好巡逻了，哎，三个一撮，五个一伙，在那里聊天逗闷子，整个的崇侯虎大营是异常的松懈呀。结果人家苏护啊，都把这军队包围到营外头了，这营内崇侯虎、北伯侯大军还不知道呢。时至出京，按现在来说，也就是晚上七点来钟，这天哪，刚刚黑下来。苏护一看呢，给我点炮，发起总攻，咚哒哒哒，一声炮响了不得了，如同天崩地裂一般呐！啊，杀呀！苏全忠带着3000铁骑，率先是发起进攻了。呜的一下子，咱说了什么鹿角啊？压叉呀，栅栏呢，那玩意儿也中看不中用，麻绳都没系好呢，又没有桥楼，也没有料哨，人家军队冲到门口了，这才发现，坏了，来敌军了，你倒挡啊，不挡哇。苏全忠啊，一马当翻的就踹开了辕门呐，拿着方天大戟这么一挑，啪，鹿角压叉呀全给挑零散了，哎，杀呀，哗，冀州兵啊喊着号子杀进营盘的，哎呦，这一下子呀，那真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呐，逢人就宰，遇人便剁，噼的啪的，噗嗤噗嗤，哎呀妈呀，我的妈呀，噗噗噗噗噗，爱吃不吃吧。苏全忠一杀进去，冀州兵四处点火呀，火光一起杀呀杀呀，左右中间三路军又往里冲啊，四面埋伏啊，四路大军人人骁勇，个个争先，一片喊杀之声啊，顿时就把这座营盘呢给他冲散了。冀州侯苏护一匹马一杆枪，噗噗噗噗噗，是直冲中军保障，就那个帐篷显眼，一路之上拦他着死，挡他着亡啊，他要冲到这里捉拿崇侯虎，左右营门喊声震地呀，啥呀，咚哒呀，崇侯虎啊和各位将军正在中庭保障喝酒呢，喝得迷了巴登的，突然听到外面号炮连天，喊杀震天，怎么回事，啪啪啪，启禀侯爷，大事不得了啦，四面八方全是冀州兵啊，冀州兵来偷营来了。崇侯虎一听，吓得魂飞天外呀，快给我取披挂来，快点。有人服侍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就别系了，快吧，怎么的，牵来他的马，提刀上马。有人说了，侯爷，咱们是不是要跟他们拼了？拼个屁，快，活跑。你们有这么当主帅的吗？不说赶紧抵抗，他先跑，跑不了啊。刚冲出自己中庭保障啊，就见灯火营里，哎呦，发现那边有一位金盔金甲、大红袍、玉束带、青葱马、火尖枪，谁呀？正是苏护冀州侯啊！苏护已然杀过来了。苏抬头一看，哎，崇侯虎贼子哪里走？说话间一踹蹬一催马，手拧着火龙枪就奔着崇侯虎过来了。啊，扎！崇侯虎吓坏了呀！不打也不行啊，跟人家短兵相接了，赶紧的拿掌中刀当这么一抵挡啊，

0: 当马就在这交起风来了，想跑被苏护缠住了呀。哎呦，可把冲锋虎吓坏了，坏坏坏了，我这武艺不是苏护的对手啊，这时间长了我焉有命在呀。来人呐，来人呐，保护我呀。就这个时候，冲锋虎长子重应彪带领着金魁黄元济杀过来了，他们也喝得迷了巴登了，但是一听到外面有喊杀声，赶紧各自回营帐，总算呢把盔甲披上了，各自拿着兵器过来得。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护住主帅呀，这个时候崇侯虎左梁道门被赵炳给打破了，赵炳带着这冀州军由打左梁道门杀过来了，右梁道门被陈继珍给打破了，陈继珍杀过来了，两家混战，引夜交兵。哎呦，这一仗打的呀，冲侯虎他们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呀，没有地方。冀州人马人家今天本来打了胜仗了，气势正旺啊，所以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以一挡十。这金魁啊正在那里要战苏护呢，赵炳过来了，大喊一声，休伤无主啊，一刀把这金魁是劈于马下呀。崇侯虎一看，哎呀，快跑快跑，幸亏有长子崇应彪啊保护崇侯虎，两个人杀出一条血路逃跑，那真如同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呀。冀州人马凶如猛虎，饿死豺狼，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满沟渠呀。崇侯虎吓得呀急急奔走，夜半更深呐，那也不知道往哪跑啊，反正是啊，哎，慌不择路吧，保全性命就行啊。苏护战边指挥军将赶杀冲侯虎败残人马，大概呀兜着屁股追了20余里。苏护一看，行了，鸣金收兵吧。这一下子呀又大获全胜啊，这一仗下来呀，冲侯虎基本上就没剩东西了，所有锣鼓帐篷也都归人家了，原来还有一半呢，现在这一半也没有了。苏护啊哈哈大笑啊，敲着得胜鼓，唱着凯旋歌，是得胜回归冀州啊。那唯有苏全忠率领自己手下3000铁骑呀，是紧追不舍呀，追出50里地，把这崇侯虎给追上了，大喊一声，崇侯虎，我看你还往哪里跑。崇侯虎一看，哎呀，这下子我命 交易。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小将苏全忠，那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初生牛犊不怕虎，按说败军莫追，万一有什么埋伏怎么办呢？苏全忠不怕，说富侯啊，他们还有什么埋伏啊？有埋伏早埋伏了，嘿，现在我们呢，要移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哎，慢着慢着，这诗不错，这诗谁写的？哎呦，那了不得了，以后的伟人写的。说以后伟人写的，你怎么知道的？封神嘛，封神榜嘛，那神话故事可以穿越，未来几千年的事儿，人家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那你管着吗？总之啊，词能达意，得赶紧追呀。哎，富侯啊，你就放心吧，随我追驾。苏全忠啊，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催开战马，一溜烟儿，时间不大给追上了。这时崇侯虎急急如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呀、啊、一看自己所带的50000军队现在打零散了，不知还有几何呀。哎呦，我往哪跑啊？正慌不择路呢，苏全忠在后面喊上了：崇侯虎，你往哪里跑？哪明来，你跑不了啦，还是束手就擒吧。崇侯虎，我来了，小太爷来了，要取你的首级。哎，崇侯虎往后面一看，一员小将，束发金冠，金抹额，双摇两根雉鸡尾，大红袍，金锁甲，银河马，化杆方天戟，面如满月，唇似土珠啊，长得太漂亮了。那废话，苏全忠若是长丑了，他妹妹苏妲己那能好看得了吗？你就琢磨琢磨，苏妲己多漂亮，他哥哥就得多漂亮啊。小鲜肉啊，崇侯虎，我奉父侯之命特来取儿的首级，还让小太爷我费事吗？你那不跨着剑吗？干脆拉出宝剑自己了断也就是了。阿斗，崇侯虎快气哭了，哈，好你个奸贼之子，你父子谋反，忤逆朝廷，杀了朝廷命官，伤了天子军马，罪业如山，寸跌如石，尚不足以赎其孤。你还敢来接应你啊？你还敢来追我？大言不惭，我告诉你，等到天亮，天兵一到，如父子死无葬身之地。苏全忠仰天大笑啊，崇侯虎啊，你现在还在这里耀武扬威呢，你要不着了。哦，白天等到什么天兵一到，我父子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死无葬身之地。拿命来吧！一摇晃掌中方天画戟，催战马直取崇侯虎。崇侯虎一样赶紧一指，哪位与我拿此反贼？他不敢上去啊，休伤无主。旁边有人呐、啊、大喊一声，纵马舞刀杀出一员大将啊。崇侯虎一看，正是手下大将黄元济呀、啊、这也算自己手下一等一的大将了，跟那梅武那可以说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呀、啊、黄将军多亏你了，怎么呢？要是没有你呀、啊、我就得上前呐。黄元济拍马抡刀奔苏全忠，唰就一刀啊！苏全忠赶紧的用戟相迎啊，当当当，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处。

一伸手十来个回合未分胜负啊。这黄元济也得咬着后槽牙呀，今天知道如果不战退苏全忠，绝无生还可能啊，跟他拼了，一夫拼命百夫莫敌呀、啊、所以跟着苏全忠打了个不分胜负。二将正在酣战，孙子羽啊纵马舞超，我来助你。他要助黄元济一臂之力呀、啊、与黄元济是双战苏全忠啊。苏全忠一看气了啊，攒鸡毛凑胆子呀，有这样打仗的吗？好，谁敢上来打群架，打不义之战，我就先把你的小人刺死。他突然间呢啊大喝了一声。这孙子羽啊纵马舞叉刚过来，没想到苏全忠大喊一声，哎呀我的天哪，把孙子羽吓得一激灵，一愣神啊，苏全忠啊大戟苗子就刺过来了，戟尖一下子刺透孙子羽梗嗓咽喉，往旁边一滑了，扑哧半个脑袋掉下来了。孙子羽一看，哎别扑通，那还活什么劲儿啊，栽倒下马，当时气绝身亡啊。哎，这边黄元济一看大吃一惊，想过去拦着苏全忠。苏全忠啊已经利用刺死孙子羽这个冲势杀到孙子羽马后去了。那孙子羽马后正是冲侯虎啊。这苏全忠心说话，我不跟你打了，我打你一百个黄元济，不如杀一个冲侯虎啊。冲侯虎拿命来，奋勇来战冲侯虎。哎呀，谁来救我？还有谁呀、啊、没外人了。冲侯虎的儿子那冲应彪一看，看我的吧。冲应彪大喊一声，手持钢刀奔着苏全忠就杀过来了。两人叮当叮当叮当对了三招，这冲应彪根本不是苏全忠对手啊，被苏全忠杀得盔歪甲斜呀。哎呀，冲侯虎一看不好，我儿子要吃亏呀，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哎呀呀，都说呀虎父无犬子，你看人家苏护的儿子这苏全忠那多厉害吧，我的儿子那怎么就不如人家呀？我叫冲侯虎啊，我是虎啊，我专门给我儿子起个名字叫应彪啊，九虎有一彪啊。没想到啊我这名字起错了，看这意思呀不应该叫冲应彪，应该叫啊冲应犬、冲应狗，反正是啊这比不上人家苏全忠啊。也看这意思，这马上要被苏全忠打倒啊，我们老冲家可就这么一个香烟后代呀、啊、我拼了命也得护我儿子。甭管冲侯虎这个人的品行怎么样，看到儿子出危险了，当爹的本能天性乍现出来了，大喊一声，儿子，爹来帮你。冲家父子啊双战全中啊。说黄元济呢，黄元济啊在旁边喘着气呢，刚才那十来回合咬着后槽牙，把黄元济累得够呛啊，成这模样了，在旁边紧吸几口气，等到落了汗我再上去吧。就这么着三个人打成走马灯了，哒哒哒叮哒叮哒叮哒叮哒。苏全忠啊是越战越勇，抖擞神威，好似怒风猛虎搅海的蛟龙啊。打斗几个回合之后，这冲家父子啊一个个的手忙刀乱呐、啊、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黄元济一看不行，我也来战。三个人打一个苏全忠啊，叮当叮当叮当。你别看这样，苏全忠也是毫不畏惧啊，把掌中的方天画戟舞动如飞，又打个五六个回合呀，哎，一戟唰，照着冲侯虎刺过去了。哎呦我的天哪！冲侯虎啊赶紧往旁边一躲，多悬呢，差一点儿没扎中前心呢，但扑哧一下子油打的假叶子穿进去了，就感觉到冰凉的大戟尖啊就贴在自己前心上啊，唰。这时是一刹那的时间，如果说这苏全忠知道已经穿

看父亲败走，当时心中一慌，心中一慌，手一哆嗦。这时苏全忠扳着大戟头，一线急转，唰，这一急转呢，奔着这侯应彪就刺过去了。侯应彪想躲，躲不及了啊！噗，这一大急转，当时正中左臂，哎呀！那急转虽说没有那几尖尖，但那玩意儿也是三愣的透甲锥呀，刺上那好得了吗？左胳膊挑去二两肉啊，血淋袍甲，差一点儿这重应镖就落了马呀！哎呀，当时啊，一捂左肩头，一夹马，咔，往旁边一闪。幸亏还有其他将领啊，赶紧的上前护主，给架住了，救得逃命，往前逃跑啊！苏全忠再要追，就听后面有人鸣锣呀，嗒啦啦，嗒啦啦，嗒啦啦，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锣声很远，但是也知道是自己军队鸣金的。苏全忠心说话：这是我爹怕我出事儿，怕我追着穷寇，万一再中埋伏。也是啊，这天太黑了，再往前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就不好说了。行啊，今天呢刺伤了重应彪，也算我立下大功一件呢。先收人马吧，就这么着，把大戟一晃，收了人马，返回冀州城啊。等到了冀州城，天都微微亮了，有人来报苏护。苏护一听，哎呀，长子回来了，特别高兴啊。赶紧迎到殿前呐，全忠，受伤没有？没有什么事儿吧？哈哈哈！苏全忠一乐呀，父侯，孩儿，我什么事都没有，我一点伤没有受啊！太好了，可曾拿住重侯虎那贼？孩儿，我呀，追赶重侯虎，奋勇刺死了孙子羽，挑掉了重侯虎护心甲。伤了重应镖左臂，几乎落马，被众将救逃。听到后面鸣金，又见天色太黑，不敢造次追赶，故此未能拿住重侯虎，请父侯治罪。哎，孩儿能够杀敌一夜，诱伤敌将，这是大功一件呐，何罪之有啊？只不过呀，便宜了这个老贼，我儿一夜辛苦，快快回去休息。来啊，要严守城池，以防重侯虎再次来犯。是是，这一下子呀，整个冀州军民那士气大振呐，打了两次大胜仗，这朝廷军队不过如此啊！五万大军让我们打得稀里哗啦。得的战利品，几乎所有的辎重全被我们抢来了。嘿嘿，要照这样呢，那来吧，再来十波，我们冀州军民也不怕。呵，这士气也腾腾的。那按下他们在这里严阵以待，守城不提。再说重侯虎父子啊，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打惨劲儿了，前面败了没受伤啊，这一败，重应镖身受重伤，左肩膀头咱没说嘛，二两肉被挑下去了，赶紧换军医医治吧，上哪找军医去？这军医早没影了，没办法，只能撕下战袍先止血，把伤口裹住。父子呢带着伤，急急如丧家之犬，往前奔走一夜。好家伙，你想想，从昨天来到冀州城外，一直这走一夜打一夜都没得休息呀，也就昨天晚上喝点酒，那玩意更加劳神呐，所以是不胜困乏呀。跑出去30多里地，这才收住残兵啊，赶紧的清点一下人数吧，收据残败人马这么一点卯，十挺啊就剩一挺了，而且一个个的不是断胳膊就折腿，要么就是五眼青，总之啊全带着重伤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我一看，这泪下来了，五万大军呢，这一下子打的就剩6000-7000呢。哎呀，我这打的可太丢人了，这可怎么办呢？黄元济一看，那还得赶紧过来劝慰呀。君侯啊，何故伤感？俗话说得好啊，胜败乃兵家之常啊。昨天你都这么说，今天就别劝我了。今天还得劝你啊，昨天呢，是咱们疏忽大意了，未加提防，误中奸计。君侯啊，不要过于自责啊，咱们呢先把残兵暂行的给扎住，然后赶快发一道催军文书，发往西岐，催西伯侯姬昌迅速调兵马前来，让西伯侯再战冀州。哈哈，咱想着呀，把冀州头等功夺到咱的麾下，可没想到咱打败仗了，难道说现在白白的就让给那姬昌不成啊？哎，君侯啊，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咱再打，咱这兵一时半会儿也补不足啊。哎，姬昌这个老小子呀，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而我现在打成这个奶奶样，还得发公文去求西伯侯。哎呀，我这侯家的脸可算被我给丢尽了呀！阿报，是什么事儿？这启禀侯爷，大事不好！前面发现大队人马，尘烟滚滚，风驰电掣，奔我军杀来啊！崇侯虎一听啊，好悬没吓死啊，完了，这一定是冀州侯又发兵了，来的怎么那么猛啊，快赶紧备马逃命啊。报，刘兴探马呀，启禀侯爷，大喜事儿啊，这大喜事儿，什么大喜事儿？前面发现一支军队奔咱们来了，呸，这还大喜事儿呢，赶紧逃命啊。侯爷，这军队是咱们的援军呢。崇侯虎一听，难道说西伯侯姬昌派援兵来的那么快吗？不是西伯侯的军队。不是西伯侯的军队，那是何人的军队呀？是二爷的军队呀。是哪个二爷呀？那还有哪个二爷呀？您兄弟曹州侯侯爷的军队呀，曹州侯来了。哎呀，崇侯虎一听啊，乐得奔奔直蹦啊。我刚才还说呢，这姬昌要来了，这头等功劳就落不到我们老崇家了，现在呀，嘿嘿，又落来了，赶紧的列全队迎接。旁边的黄元济心说话，列全队也那个德行，但这是态度啊。崇侯虎一溜小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外面挑凉棚，这么一看呢，哎呦，果然呢，前面风驰电掣，尘烟滚滚，眨眼间来到面前一队人马呀。

旗幡招展，号带飘扬，上面写着不是虫字，就是曹州的字样啊。再看最前头，众将众星捧月，有一匹火眼金睛兽，这人不是骑的马，骑着一匹火眼金睛兽啊，在火眼金睛兽上压坐一人呐、啊，哎呦，这个人呐、啊，好不威风，面如锅底，是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一步赤然，胡子是红色的，但是是两道白眉毛啊，眼如金铃，大鼻子头，方海阔口啊，头上戴九云烈焰飞兽冠，身穿锁的连环甲，大红战袍，腰系白玉带，手里端着两柄战金斧，身背后背着一个压腰大葫芦，这葫芦里头也不知道装什么东西。哎呦，崇侯虎一看，兄弟兄弟，嘿嘿，可算见到亲人了。那个人一看这崇侯虎啊，哭跪于地，怎么给自己跪下了，不是跪下的，是脚这么一软呐、啊，看见亲人了，不由自主的瘫那了。哎呦，这位哪敢受啊，赶紧由打火眼金睛兽上啊，扑噜一下子跳下金睛兽啊，啊，噔噔噔几步，把这斧子也往这腰带上一别，赶紧双手相搀，哥哥你何须如此大礼，我是你的兄弟，不是给你跪的，我这是腿肚子转筋呐，兄弟啊，你怎么才来呀？他们欺负我，好家伙，就跟小孩见了娘似的。说来的是谁呀？来的乃是崇侯虎的亲兄弟崇黑虎，有爵位呀、啊，爵位是曹州侯，曹州啊，就现在菏泽那一地方，哎，我老家那一块儿。曹州侯，你别看崇黑虎跟崇侯虎是亲兄弟，一母所生，但是脾气秉性截然不同啊。崇侯虎那奸诈贪婪腐败，可崇黑虎啊，耿直清廉正义，那是个正人君子，所以平常啊，这哥俩老是处不到一起，说话都不投机，干脆呀、啊，嗨，各走各的道路。人家崇黑虎，人家属于东伯侯管，人家跟北伯侯没关系，不属于北方的，所以呢，平常也不大见，连书信呢都很少往来。说今天为什么崇黑虎带着援兵来支援自己哥哥呢？崇黑虎啊，不是由打曹州来的。由打朝歌城来的，没说吗？八百镇诸侯都到朝歌城啊，去朝拜纣王天子去了。结果朝歌城闹了这么一档子不愉快的事儿，纣王一摆手，行行，各回封地去吧。那大家一议论，崇黑虎当然就知道哥哥带兵来伐冀州来了。他知道哥哥呀，这要一兴兵，这一带老百姓非倒霉不可。冀州侯苏护啊，那有可能也得遭殃啊。他跟苏护关系还不错，都是性格比较耿直的，所以崇黑虎啊是过来想劝架来的。可没想到一看，哎呦，哥哥被人打了，哎呀，看起来这个架呀不好劝喽。

0: 一半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雍正果然正在怒不可遏。孙家淦上书的消息，当天卢松洲便密报了他。雍正早已知孙家淦对诸多的政务都有不同的意见，就是礼服，雍正原本也十分爱重，也盼有个人出来说几句话，以为自己开恩留个地步。因此卢松洲密报，雍正还笑了笑说道：“那是个铁心铁玉使啊，朕也堵不上他的嘴啊。你们只管照原旨意，从严审议。”但是孙家淦递牌子进来，呈上自己的奏折时，雍正却笑不出来了。折子是素纸贴了黄签的，厚厚的一叠。雍正一边展读，口中还笑道：“什么好文章啊，写了这么多。”话没说完一下就打住了，因为压根儿不是保礼服的，标题便赫然醒目：“为听纳衣罢锡兵，亲骨肉三世，臣孙家淦跪奏。”雍正的头嗡的一阵轰鸣，哆嗦着双手一点一点地展开来读。看着看着，一股怒气陡地涌起，他唰的一声将奏折甩在地上。他离开了暖阁，背着手在正殿快步地兜着圈子，满殿太监宫女都吓得耸膝鼓励。孙家淦跪在暖阁阁扇前，头也不抬，他已经感到了咫尺天威即将发作的紧张气氛。他深吸了一口气，准备着雍正雷霆大发。高无庸一阵心慌，眼见没有一个人能说上话的大臣在跟前，悄悄溜到后院正房，叫了乔引娣过来。

正似乎心情极为矛盾。宁梅攒木走了几步，回头恶狠狠地盯了一眼孙家干，又无可奈何地舒了口气，学回身来，亲自捡起了他的奏章，接着再看，瞥一眼正看到了几行字：那一为千古弊政，比前入关求位，将本求利，何事不可为，暴虐贪酷之力，皆由事辈所生，己微臣言，主上岂不知也？知非而不能去，犹见善而不能举也。中平皇帝不屑为之，今皇上英锐聪胆，何以仍取此补疮而剜肉？臣甚疑皇上有非盗敛财、急功近利之心也。雍正之看到这里，气得唰将奏折甩得老远，但他踱步不到半晌，又狐疑地停住了，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满眼恨意，又盯了一眼孙家干，想去捡那个奏章，又停住了。尹帝忙捡起平摆在案上，又拧了一把热毛巾递上来。雍正擦了一把，扔下毛巾，又坐下来看。他看过了罢西兵这一节，似乎心情平静了一点，但看到亲骨肉一条，又紫胀了面孔。几行囚禁干瘦的小字弯心刺目，看得人头目晕眩。阿奇娜塞斯黑，其自有应得之罪，乃罪之由富家以恶名，先帝之子虽重，而各王之兄弟凋零不堪，皇上斗父不替之非义，何以率天下尊五伦之道义，又何以彰先帝悲悯之圣忠？雍正读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愤怒之心。你是说朕不孝？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待朕的？你一个外臣，敢于朕的家政，你活够了。孙家干一直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挺着，雍正一开口，反而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顿首说道：臣岂敢干预天家家政，但自大阿哥允之之下，皇上七个亲兄弟身遭囚狱之苦，天下有目共睹，圣祖在天之灵能不伤怀？雍正的嗓音嘶哑沉闷，带着丝丝的金属颤音：朕和你想的不一样，大阿哥二阿哥是先帝亲自处置，朕并没有难为他们的处，他们的不孝不悌气得先帝寝食不安，要朕代为守过吗？八个一世奸雄联络外臣图谋不轨，也是世人有目共睹，你为什么奏折里一字不提？这无比凶狠的一问，都自丹田而出，震得大殿嗡嗡作响。一个小太监站在外殿边，紧张的眼一黑，竟自吓晕了过去。孙家干以头碰地有声，语气却毫不浮躁，一口便顶了回去，说道：臣的奏议不是为治他们的罪，臣是提请皇上留心，古有八义之理，他们为非应于惩处，但惩处应当有度，闲置而散其权，使其不能为非即可，何必为天下造不地之口实？雍正一听谣言二字，更加光火，怒声吼道：不轨之徒造谣生事，难道是朕的主使吗？当然不是，但皇上如果能措施更为妥当，增进这些鼠辈，何有

0: 能造谣生事。好啊，好好好，你顶得真好。永正气得浑身乱颤，抓起一方端砚，啪的一声灌得粉碎，满殿回旋着他的咆哮。他们怎么整治朕？严朕投毒、刺杀、重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有做过？朕这里稍加惩处，你就出来拦横，你是什么忠臣？孙家干连连叩头说道：“主上息怒，臣没说不应惩处，只是皇上既为四海之主，自应有包容四海之量。百川之中岂无泥沙？点庙于下，已难免藏污纳垢，为皇上计，为天下后世皇子皇孙计，皇上理宽宏大量表率，有何不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雍正已大喝一声：“插出去！”孙家干不等人来架，叹息了一声，扣了三个响头，起身便走。
1: 回来！
0: 雍正叫了一声，见孙家干仍是那副不躁不急的样子，稳重安详地又跪了回来，反而显得有些气馁，哼了一声，又回了炕桌前，孩子一样坐着怄气。恰此时朱氏来淡宁居，在店门口遇上疾步如星的红丽，二人略一会意，便跨进了店内。红丽一进门便故作失惊说道：“哦，这不是孙印公公吗？你这是怎么了？”朱氏把一叠子文书轻轻放在案上说道：“这是臣和方苞刚刚整理的奏议节略，都是不宜三啊，不宜允旨的，请万岁裁夺。”
2: 看来朕真的要当寡人了。
0: 雍正抚着剃得去青的脑门子，不生气吐地叹道：“
2: 与夫结党攻结，说朕为群小所为，扬名时反对改土归流，劝朕别受佞人的蛊惑。十三弟起经，朕饮食不能下咽，三哥却有心笑。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许多不是，还冒出像曾静这样的畜生，居然敢策反岳钟琪，现在又是孙家干。趁着朕心力憔悴打上门来，真的要众叛亲离了吗？”他哼了一声，把孙家干的折子推给了朱氏：“你们看看，这就是翰林的手笔，与众不同啊。”
0: 红丽忙凑到了朱氏的身后，看到奏折题目“亲骨肉”三字，一怔，当一行行看下，那些直指雍正喜爱聚敛之臣，信任酷吏，以为凡科第出身都是党徒的话，还有指责雍正积财为打仗，本可扶绥的云南土司偏要改土归流，策凌阿拉布坦遣使来京礼节周到，也是可以一纸诏书传檄而定的，却硬要耗资益诏骤新大兵，换言之，简直是贪财奴役，聚来的钱烧得没处放，无端的又要打仗。后边说到兄弟用词大胆，简直更是肆无忌惮，无论哪一条都比李福等人的狂吠要激烈多少倍。看着看着，红丽的脑门子上也渗出了汗，这怎么说？
2: 朱氏拿着奏稿，仿佛在掂他的分量似的，这是沉吟不语。
0: 雍正要过了奏稿，紧锁着眉头：“
2: 你们以为如何？怎么处置这个犯上的狂生？”
0: 足有一时，朱氏才轻声说道：“万岁，孙某确实带着狂气，但我很服他的胆子。”一句话说得雍正忍俊不禁， 扑哧一声笑了，
2: 看着地下一动不动的孙家干道：“朕也不能不服他的胆子。”满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红丽见父亲不再生气，放下了心，便辞出去。因见李汉三跺着脚还在双闸口的大柳树下候着，便笑道：“你先恢复就是了，这里还少了护卫吗？再说这是北京，碾下之地还会有剪经大道不成？”李汉三扶着红丽上了马，自己也乘骑紧随，瞟一眼身后尾随的护从亲兵，低声道：“四爷，有件事不妙之际呀、啊，我恐怕要遭狗咬了。”红丽略一怔，偏转头问道：“谁？”李汉三道：“张西那个狗崽子呀，他认出我了。原说叫张西，我想天下重名重姓的多了，没想冤家落宅，竟真是开封和我一处闹围的这一位。”红丽勒住了马，略一沉思，立刻掂出了这件事的斤两。那张西求生的心正盛，什么事做不出呢？科场案例不要紧，如果把曾静、张西和李汉三连成一线，自己就有窝藏造孽重犯的嫌疑。深一层再想，岳中奇素来在自己府里走动的殷勤，李汉三再被人栽上一赃，两案相并，立刻就会把自己抛到滔天恶浪的中心。他抿了抿发干的嘴唇，心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李汉三逃走避风，或者干脆灭口。但他立即就否定了这个冒险的念头。李汉三或死或走，万一张西攀咬出来，更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了。如果密地里杀掉张西呢？他又想，这当然风险小些，但张西现在是未结案的人犯，无六个衙门公用看管，很不容易下手。如不能得手，假的也成了真的。一时间，这位稳沉凝重的少年王爷竟有点儿乱了方寸。红丽驻马想了一会儿，对李汉三说道：“我不去一神庙了，咱们回府去合计。”因叫过从人吩咐：“你们不要跟着，派人叫刘统勋到府里来一趟。”说罢加马一边，和李汉三坡风家去了。待到进鲜花深处胡同，路过红昼府门，却见门口正在送客。二人把马勒到墙角，却见是方苞从里边辞出来。红丽此时半点也不想应酬，只和李汉三闪进夹道里，等方苞的叫过去才回府里。一见刘统勋在门口下马了，红丽按捺着一腔的心事，请刘统勋一同进了西书斋。“燕青啊，你倒腿快呀！”他一边让刘统勋和李汉三坐，一边微笑着说：“从绳匠胡同走，比这边远着老大一截子呢，比我们还先到一步。”刘统勋笑道：“哎呦，我是从养蜂夹道来的。李卫说您去了皇上那儿，我就来府里等了。”两个人想了想，不禁都是一笑。刘统勋是府里走动的极熟的人，因见嫣红和莺莺都开了脸，便笑道：“都做了侧福晋了，好，恭喜你们高升啊！啊，温家的呢？”嫣红笑着给众人上茶，飞红了脸，瞟了一眼红丽，说道：“刘大人只管拿我们下人开心，听说您已升了户部侍郎，您才高升了呢。文妈妈连日身子热，没过来侍候。”小英却只背过脸痴痴的笑。刘统勋大笑道：“好好好，都高升都高升，我们不都托的是四爷的福吗？”几个人听得都是一笑。刘统勋又道：“于宏图修

合，要户部供2000根木料，户部的木头都剥了兵部。我们梁尚书说，你在四爷跟前有面子，你走一遭啊，这是一件。我也有几日没来了，着实惦记着，就奔来了。说着，将木料调拨单呈上来。红里连想也没有想，提起笔就签字，一边写一边笑道：“这个于宏图了不得呀，一心干事，而且精明练达，又年轻，想当名臣的嘛。”刘同勋笑而不答，接过调拨单，只手往空一抓，道：“有这个毛病，只怕名臣难当啊。”红里的目光闪了一下，问道：“嗯，怎么首长要钱？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呢？”刘同勋微笑着：“只是听了一点风言风语嘛。哎，这个世界风言风语太多了，精明的人都弄糊涂了。”红里叹息了一声说道：“我叫你来啊，也是把风言风语到这个头上的。”因将张熙认出李汉三的事说了，又道：“汉三怎么跟的我，前前后后你都知道。我也不瞒你说，如果张熙狗咬人，病到这天子第一号的棺材里很麻烦呢。”李汉三道：“四爷，我给您招惹了事，我还是承当，我可以去刑部投案。”刘统勋的脸上也没了笑容，摇头道：“投案不行，你投的什么案呢？曾经案跟你没有瓜葛。闹场案朝廷已经撤销了，只要没人存心整治四爷，这件事压根不算什么。要是诚心扳倒四爷，他也不一定用这个法子。就张熙而言，认出李汉三就是秦风吴，不会轻易说出来。明摆着皇上有心设他，他干嘛要节外生枝、胡攀乱摇、自寻死路呢？如果朝廷要杀剐他，临死拉个垫背的，他兴许会乱说的，这是人之常情。我挖过多少案子，嘴笨的蠢货也晓得避重就轻。”他一番话说，红利和李汉三都松了一口气，才意识到自己是当局者迷。嫣红和莺莺此时才领悟到红利的担心，倒挂上了心思。嫣红皱眉道：“要有人专门使坏，撩拨着曾静攀咬朝廷里的人呢？”“不会。”刘统勋默默良久，突然一笑：“你比四爷还要关心，才会这么想。曾章一案是四爷主持，四爷不允他们，谁敢胡乱挑拨？”他沉吟了一会儿，谈道：“要是落到别人手里问案，也真难说了。不是我埋怨呢，四爷当初回京，应该原原本本把路上的事奏明，查他个水落石出，也许就没有今天这么多担心的事了。您太宽厚，太善行，人都以为您只会笑，不会杀人，他就敢上头上脸的作践。”红里微微一笑说道：“哼，不会杀人，哼，做皇阿哥的心里存着个牙眼报复的念头不好，总归还是光明正大才对。不过我也不是毫无防范，没有防范就成了个烂好人，也成全不了君父的事业。”他有些迟然地斜靠在椅子上，一时间已放下了心。刘统勋道：“你没有留心，方才我说的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要禀爷。先前说的吴瞎子已经来京，和奴才一道来的，请爷赏见一下。”“嗯。”红里看眼嫣红说道：“吴瞎子，你叫人传他进来。”话音刚落，便见窗外竹影间一声细碎的响动，一个红钟一样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吴学子叩见宝亲王爷。”

0: 欢迎继续收听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3: 红丽略微僵硬地点了点头，打量着这个魂名无瞎子的江湖豪客。只见他穿一身绛色土布夹袍，身材与刘统勋仿佛，方脸全塞上一部漆黑的大胡子，鼻子赤微张，黑里透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看去煞是威猛精悍。只双眼细眯着，好像总在眨巴。他就地给红丽叩了头道：“奴才就是吴瞎子，和本名谐音，有爱急眨眼儿，索性也就依了这个魂号。”红丽一点架子也没有，含笑看着吴瞎子，吩咐道：“莺莺，给吴壮士上茶。”莺莺轻声答应一声，却不用茶杯，将红丽从江南带的竹篾筒腾出来，稳稳重重放在吴瞎子面前的茶几上，反身回去提壶。众人都不留意，刘统勋还在埋怨：“我们一道来，便四爷回来，转身就不见了你，堂堂正正请你，便要偷偷摸摸进来，江湖气不改啊。”红丽眼见莺莺提着壶过去，要往竹篾杯里倒水，忙笑道：“莺莺，那是笔筒，你也眼睛不好使吗？”莺莺笑道：“吴瞎子眼睛不几事，是上了火，竹篾茶水气热，管情就喝好了，即使不行换杯就是了。”“
4: 使得的，使得的。”
3: 吴瞎子笑着端起满是筛子眼似的杯，依旧平静地和刘统勋攀话：“
4: 这个府里有个温家的老婆子恶作剧，偷走了我的腰带，给我换了根麻绳。刘爷，你说可惜不可惜？要不瞧着四爷的脸上，就把麻绳把它吊起来。”
3: 他说着话，杯里已经倒满了水，可煞作怪的居然滴水不漏。红丽惊讶的双目圆睁，离座凑到跟前仔细看，满杯的热水冒着白烟，筛眼间像被什么透明的胶汁护着，愣是不漏水。红丽压根儿就没有留心吴瞎子说了些什么，用扇柄划了这热雾说道：“哦，奇呀，奇呀，这是法术还是真功夫啊？”说着便要伸手端杯，吴瞎子笑道：“
4: 这妮子跟前可玩不得假，这是我用气护着，四爷一端准喽。”
3: 又仰脸笑着对嫣红道：“
4: 给点茶叶呀，白水怎么吃啊？”
3: 莺莺说道：“四爷别信他，我看也是个江湖篾片，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本领，你瞧我也能用气护住，这水不洒。”他说着便端起了篾筒，果然也不漏水。刚说了句也不过如此，突然杯里边的水击剑般喷了出来，恰都溅在了他的脚上。莺莺哎呦一声，将杯放在茶几上，那杯也就不漏了。几乎同时，嫣红站在一丈之外 满抓一大把茶叶，撒手一扬，说道：“给你茶叶。”五瞎子挤着眼，双手齐张，但见半屋细碎飘摇的茶叶着了魔似的，一片片旋转着聚拢来，慢慢的移到了吴瞎子的面前。
4: 莫恶作剧，少许点就够了。
3: 吴瞎子三个指头从容取出一撮泡在水里，手一推茶团，
4: 回去吧。
3: 那绣球大的茶叶团急飞回去，艳红忙不迭双手来接，已是洒落地下许多。他脸一红说道：“真是佩服了，吴瞎子名下无虚。”至此一场文盘斗功结束，高下胜负不言自明。众人灿然一笑，红丽笑道：“这两个波妮子这么慢客，太没有调教了。”艳红道：“我们过了黄河，在索契镇见过他，就算黄河渡你没有赶上，后来在老槐树那一战打得狼烟动地，你怎么敢袖手旁观呢？你不是奉了李爷的命保护我们的主子吗？”“
4: 小的有罪啊。”
3: 吴瞎子宽宏大量的笑了，说道：“
4: 槐树屯我确实在场，因为又借又再三的制逐，事不危机不出手啊。那些野高粱花子、土镢头、笨镰刀，我看黑无常他们就招架不住。不过那个铁头胶还要掉到井里的黑无常，还都是落在了我的手里。这次进京啊，给您带来了。”
3: 他又转脸对殷红嘤嘤道：“
4: 你们是温家嬷嬷的养女，我是黑嬷嬷的养子，论起狠来都是端木家一手的伙计啊，本是同根生，相煎莫太急，好梦。”
3: 说的严红也是一笑。红丽听说擒了铁头交匪首，心中大喜，但他是个端宁持重的人，只用黑沉沉的铜人盯着吴瞎子，微笑道：“
5: 着实不容易啊，着实难为你。论起来还是李卫会办事啊。铁头交是联络各方匪徒的人，一定知道是谁主使追杀的我，我此番一定审个水落石出。
4: 燕青公，你说我不杀人，我只能承认我不轻易杀人，我一定叫你看看红丽是不是懦夫灿头。”
3: 吴瞎子不安地看了一眼刘同勋，斟酌着字句说道：“
4: 铁头胶已经招了，这个人打不怕杀不怕，我治不了。李志台说弄几个女人试试，果然再审，哎，程许他这个女人，铁头胶就一兜全招了。”
3: 说着又看嫣红嘤嘤一眼，二人听他粗话说得不堪，都背转了脸暗笑。刘统勋极聪明的人，知道自己在场不方便，他也不想在这些事上知道的太多，因绣了木料吊帛单起身告辞，说道：“铁头胶他们已经交给邢家兄弟看管了，奴才没有审过他们，是李志台审的，他们已经开了口，四爷只问他们就是了。”
5: 红丽也站起身来，叮嘱了几句公事，又道：“玉红图你们可以半真半假的谈谈，这是个人才，可惜了材料了。”
3: 送走了刘统勋，红丽立刻叫人传带铁头胶和黑无常。吴瞎子也要退出去，红丽笑道：“
5: 你不要学刘统勋呢，他是命官，你是江湖上的人。”
4: 吴瞎子笑道：“是李志台军令，不要我在官面上走动。江湖上的人一到官面上变成了狗腿子，黑道上就吃不开了。”
3: 红丽大笑说道：“哈哈，铁头胶他们还能回江湖？记住，这家门就是这家人，李卫就是经你的手控制黑道的吧。我不误你们的事就是了。”
4: 吴瞎子道：“我也只管着沿江几省的，别的省李志台怎么控制另有其人。现在李志台和黑猫

0: 端木家有了来往，我就更不清楚了。端木家是个什么身份？江湖上的声名这么显赫呀？
1: 这个，这两个姑娘难道不知道？
0: 我是问你嘛。武瞎子嗫嚅道：“
1: 他们是乾明年间败落的，200多年的大世家呀。
0: 万历年间改名换姓走镖，从康熙30年封刀，举足兴武种田，不再插手江湖。不过他家牌子太亮啊，每逢年节，各地的绿林镖局黑白两道的都还去给当家的拜贺。去年老爷子过世，临终说江湖上的事啊，谁再插手就逐出端木的门庭。太平世道，习武只是为健身，种田吃饭比什么都强。”他看着嫣红和莺莺笑道：“哼，别跟他们有了身份，现在啊，连个回门的地方也未必有呢。”红丽叹道：“这个爷子深通养生活命之道。”还要往下说，见邢建业带着铁头胶一前一后进来，便住了口，盯着审视这个铁头胶。在黄河风涛中，只顾应乱，听见过他吆喝了几句。槐树屯二次相遇，离得远也没有瞧清他的面目，此时近在眼前，才见着铁头胶30岁上。

0: 阿柱才破了戒，老端木家门前挂的铁牌，采花贼有进无出。哼，我要采花，敢年年登门拜寿吗？这两个女娘们儿，是李叫花子啊，不，李志台送我的。你为什么叫铁头教？头格外的结实吗？哼哼哼哼。 小人原名范江春，水里营生走的，江湖上有人损我，叫我范江虫，我嫌难听。有一次，水里逃婚一船瓷器，几个兄弟下凿子也没有弄沉它，我一个猛子潜过去，在水底把船板顶了个大洞，从此有了这个名儿。这两句问答。 都和红利想知道追杀自己的主使人毫不相干，众人听得莫名其妙，正发正事。红利一叹说道：“哎，江湖上竟有能人好汉，可惜了，一念之差去走黑道。你身为大盗，能顾惜人家妇女的名节，可谓天良未泯。” 你好生认成，是谁主谋造意？是谁串联江湖要取我的性命？本王珍惜人才，少不得还你个出身。铁头教连连叩头说道：“谢王爷超生，谁主使这个事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啊。原来是黄水怪负责联络，说北京有个三王爷，要取一个仇人的性命。” 银子出到30万，说如果再黄河了当这事分给我10万，我想得这套富贵，从此洗手就答应了。那王府的师爷见过三四次，有时候他姓客，有时候他姓王，后来又说姓谢。黄水怪失利，谢师爷骑快马去见我，叫我邀集山东好汉陆地杰。 送了我200万两黄金、5万银票，说：“结下这一票，再给25万，30万也能商量。”结果，在槐树屯和爷们遇上了。失败之后，李大人追得我紧，我就逃到北京。先去的成亲王府，说没有这个人；后来又去三贝勒府，门上人说姓谢的死了。后来又来了个旷世爷。
1: 又说谢师爷没死，诓我进府，我看他不怀好意，趁着小姐从花园水榭子里潜水逃出来。实话实说，就是这么个情形过节，小人再不敢有半点欺瞒的。
0: 听了铁头教的交代，红丽心动神摇，双目发呆。尽管早已隐隐的感到。 他的这位三哥，是几年来身边怪事迭出的冤首，可一旦证实了，他还是深深的被震惊了。居然出资几十万两银子，收买江湖黑道人物，穷追数百里，苦苦的要自己的性命。想着红石平素温存激攘、彬彬有礼的模样。 那带着恍惚神情、莫测高深的笑容，红丽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如今怎么处呢？继续和光同尘，装模糊，断然是不成了。但要揭发此事，此时又要轰动朝野，老一辈八爷党余波犹在，李福谢济世结党案方兴未艾。 曾静一案尚在审理，突兀又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三爷谋嫡大案。一直动荡不安的朝局，到哪一天才能安定下来？但若隐忍不言退让，又事关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一旦红石得志，雍正百年之后，自己想做个洪胄那样的安乐公也是妄想。 他咬牙思想着，已是拿定了主意，冷笑道：“我已经让他多次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0: 有这个虎狼心肠的兄弟，为君为臣都是个不得安宁。他狞笑着看了看吴瞎子和铁头蛟，吩咐道：起来吧，话说透了，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除掉这个后患，我就抬举你们也架不住别人整治你们，要想清楚这个理儿。吴瞎子道：四爷，您的意思我明白，江湖上头整个堂主会主都偷着下药打翻一锅汤呢，何况这么大的花花世界呢，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说不上完全是我的事，与你们也有不少相干。红丽的目光悠悠地闪动着，现在不拿到那个矿师爷，说不清楚河南这件事情，河南的案子悬着破不了，李卫总有一天也要吃瓜老。此番我要斩草除根，你们助我一臂之力，秦矿师爷的事就落在你们的头上了。吴瞎子怔了一下说道：他要躲在三爷府不出门，活捉只怕难呢。红丽笑说道：只能活捉，新矿的手里走了这位铁头蛟，他就得防着自己是第二个谢师爷叫人家灭了口。我断他宁肯逃出去，再不敢还待在三爷府。这个人交给你们两个，办法你们去想。铁头蛟嘻嘻笑道：我晓得，姓邝的在南市胡同养着个李大姐，咱们那儿捂着他去，准成。吴瞎子笑道：那就是晚上咱们掏他的窝去。红丽当晚就歇在了书房，却是心潮澎湃，想东想西，折腾得通宵难眠，好容易到后半夜才朦胧睡去，待到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他惺忪着眼披衣起身，忙忙地咬了青盐擦牙漱口，笑道：从来没起得这么迟的，幸亏在这边审办案子有差事，不然已经误了过去给皇阿玛请安了。正说话间，邢建敏进来，把当日的底报送到了殷红的手上，说道：刑部厉大人过来了，爷见不见？红丽捏了一块点心吃着说道：老厉还跟我闹客气啊，请进来吧。说着看那个底报，几行题目映入眼目：云贵将军蔡廷奏和杨明时私扣盐税，请旨查拿照准，不义原成亲王允旨斩立决，旨意卓不在意。允额请旨回京养病，旨意着张家口知府就地征集名医疗疾，回京事无庸议。于宏图奏请苏开星际河古道，以召集民工一万，请旨补给河工银两。红丽只细看了杨明时得罪的缘由，却是为开云南洱海私征盐税，翻他的奏变折子却没有，来不及整理下思路，李廷仪已经进来请安。红丽一边叫起笑道：圣旨问曾静那些话早都一条条开了清爽了的，你问我问还不一样吗？卑职来见王爷，不为审曾静的案子。李廷仪端端正正坐着，一副老学究的模样说道：今儿回部说要出李福几个人的红差，去了李宗忠监斩，我来见见四爷。李福就有罪，也不该死罪，想请四爷面见万岁，请万岁开一线之名恕了他吧。说罢眼圈便觉红红的。红丽腾地站起来又翻地报，只有吴挺罢职还乡，永不续用一条，并没有李福斩立决的圣意呀。 李廷义在旁边说道：“刚刚接的圣意，提出李夫人犯此名，至午门外候斩。”红丽不禁愣了一下。推出午门问斩，其实是戏词儿，就是前明政治混乱之时，也只是把范氏大臣拿到午门外廷杖房里廷杖。雍正怎么这样处置呢？思量着说道：“我去长春园，你去午门看着李福，等着我的话再下刀。”说罢，二人匆匆出去，上马各奔东西。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外医科韩红艳主任医师。
1: 哎呦，我肚子疼。
2: 哎呀，我胸闷气短。
3: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4: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5: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2: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6: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7: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0: 韩红艳，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功能神经外医科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院烟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烟雾病。哎，听到烟雾病这三个字啊，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烟雾和这个吸烟有关系，但其实不然。在血管造影当中，脑部的异常血管形状酷似吸烟时吐出的烟雾啊，故称为烟雾病。所以说啊，烟雾病其实是一种脑血管疾病。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的韩红艳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讲讲烟雾病到底是什么。
8: 烟雾病呢，它是一种过去认为是比较少见的脑血管病，其实现在也不少见，应该是越来越多了。这种什么样的脑血管病呢？就是双侧颈内动脉末端及其主要分支进行性的狭窄以致闭塞，在颈内动脉末端狭窄闭塞的过程当中呢，在脑的底部会有一些穿动脉代偿性扩张，这些扩张的血管呢，在脑血管造影上面显示的像一团烟雾一样，就是看着片子像那个一团烟在空气里中飘一样，汉语里面就是烟雾的意思，把它翻译成叫烟雾病啊。其实它是一种脑血管病，而且呢，这些烟雾血管的作用就是代替这些狭窄的血管，本来脑部有供血嘛，主要血管狭窄了以后，由这些扩张的烟雾样血管来给脑部供血，所以烟雾血管的作用是代替颈内动脉给脑组织供血。脑部血管呢，我们都知道脑子供应脑子的血管是从颈部上去的，那么从心脏里面发出来主动脉，主动脉弓到上面到脖子那地方，双侧都有颈总动脉，然后呢，在前面颈总动脉呢又分为颈内动脉跟颈外动脉。颈内动脉呢主要是供应脑组织的前面三分之二，也就是大脑的前面三分之二，包括额叶、顶叶还有颞叶，这是颈内动脉。那么颈内动脉在脑子里面呢分为大脑前动脉跟大脑中动脉，那么大脑前动脉呢主要是供应额叶的内侧跟顶叶的内侧，而大脑中动脉呢主要是供应额叶的外侧，也就是额头部的外侧跟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顶叶的外侧，这是前面一边一根。那么后面呢，脖子的后面还有两根血管，那么叫是双侧的椎动脉。那么双侧椎动脉进到颅内以后合为基底动脉，就是两根血管合为一根血管了。这根血管呢在脑干那个底面合成的这根血管叫做基底动脉。那么椎动脉以及基底动脉它所供应的范围是小脑跟脑干，那么基底动脉到末端呢又分为大脑后动脉，那么两边又一边一支，那么分别供应这个大脑后部的三分之一。所以说椎动脉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对大脑来说可能是供应的三分之一，但是呢它供应脑干跟小脑，我们知道脑干万一出问题的话非常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颈内动脉系统跟椎动脉系统也叫做前循环和后循环。
0: 那您也说了以前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现在其实也不少见了，或者说是越来越多了。那引起烟雾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8: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总体来说就是烟雾病的病因是不明确的，也就是说一说你这个烟雾病是怎么形成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实现在很多病都是这样啊，病因是不明确，但是呢有一些因素可能 考虑与烟雾病有关系。首先呢，就是基因因素。我们所说的基因因素，就是人的基因。因为什么呀？发现有一部分的这个烟雾病啊，有遗传性，而且现在的科研也发现，烟雾病病人在有一些基因片段它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目前考虑就是基因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也有的病人他基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那么这些病人呢，往往有可能有个头颈部外伤，或者是呢，这个有过颅内感染、脑炎或者脑膜炎，这是这样的情况。那不管是这个细菌性感染，或者是无菌性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这三个因素目前来说，是有可能的。至于其他一些因素，还不是很明确。研究的是比较多的是这三个因素，其中最多的就是基因因素，因为目前对烟雾病的基因方面的研究，全世界有不少一些烟雾病的中心，在做这方面研究，也得出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它并没有形成结论，就是这么回事。
0: 那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容易得这个烟雾病呢？
8: 烟雾病的发病就是人群啊，就所有的年龄段，从一出生到老年人，所有的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烟雾病。但是呢，它有两个发病的高峰年龄段，一个是5到10岁，一个是40岁左右。儿童呢，就是5到10岁是一个发病高峰，那么成年人就是40岁左右，这是一个发病高峰。另外一个我还想说一下，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烟雾病50岁，对烟雾病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年龄，因为这个年龄就是50岁左右发病，往往都非常严重。你比如这个病人如果是孩子，他发病了，不管他是梗塞还是出血，当然孩子呢，他以梗塞为主，缺血为主，他可能恢复的会不错，40岁左右的发病的，经过治疗也有可能恢复的不错。他发病，不管是梗塞还是出血都不会很严重。烟雾病出血的特点就是少量多次。梗塞呢，也可能梗塞面积并不是很大，通过治疗呢能恢复的很好。但是50岁的病人，我们有好几个病人都是这样，一发病就非常重，昏迷了，或者呢出血量非常大，导致呢就是你即使给他经过抢救治疗啊，这个成功了，但是病人会落下重残。所以说呢，这个50岁左右对烟雾病病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年龄。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会认为自己还可以。你比如说他发病了，也诊断烟雾病了，说你这个需要手术治疗，对吧？要积极治疗。他说我现在还可以，对吧？我虽然前段时间梗塞了，我现在恢复的还可以，或者我前段出血了，现在恢复还能凑合走啊，生活基本上还能自理啊。但是呢，一定要让他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那么到50岁左右，如果再发病，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或者说就是会导致他重残，丧失劳动能力。50岁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样一个年龄段，如果你要是发生这种意外的话，那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你早期如果能认识到50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段，那么他可能就会去积极治疗了。那积极治疗50岁可能就不会发病了。所以说强调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说还是要多多认识到烟雾病这个病的问题所在，更早的注意到就能够更早的去积极治疗。那能请您再普及一下烟雾病都有哪些类型吗？
8: 过去呢，将烟雾病分为出血型跟缺血型。从对脑组织的表现来说，什么叫缺血型呢？就是这个病人从烟雾病发病一直到后来是脑组织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后来呢发生梗塞了，被诊断出来了，这些病人呢叫缺血型。那什么叫出血型呢？就是烟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导致脑出血了，那么过去呢把它列为出血型。但是根据我这几年就是诊断跟治疗烟雾病的经验来看，因为我们的病例数也很多了，也可以说是大宗病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分为缺血型跟出血型，这个是不严谨。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烟雾病人基本上不能说就是100%，绝大多数都首先表现为脑缺血。 除非有

0: 特别的那个没有症状啊，突然出血，所以绝大多数出血型的病人，他开始也表现为缺血，他只不过是缺血到一定程度。厌恶血管呢，也是一种病理性血管嘛，它能承受血压的波动啊，能承受人体的这种内环境外环境的这个影响啊，肯定能力比较小。他开始表现为缺血，我打个比方，这个病人从出现症状啊，到五年以后出血，或者几年以后出血，这一段时间他都属于缺血状态。五年以后，因为他劳累，或者是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吧？血压波动，血压高了，把这个咽喉血管给它冲破了，导致出血了。这时候就可以归结到出血型，开始它还是缺血型。所以我想，以后就随着我们对咽喉病研究的增多，分型可能我们会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更有利于治疗，而不是简单的把它分为出血型跟缺血型。因为要简单的分为出血型跟缺血型的话，现在的这个研究认为出血型的病人手术效果不如缺血型，所以呢就会误导一些医生认为你这个是出血型，哎，做手术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你就不要做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所以将来我们在分型方面可能会要给它调整一些，而且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应该在国际上面有一定的说服力，会拿到国际场合去讨论。
1: 所以说现在的分型方面还是有一些争议的。那想请问一下您啊，不管这些争议，那我们出现哪些症状就应该高度的警惕咽喉病呢？
0: 咽喉病的症状呢主要是脑子的病变嘛，缺血首先表现为缺血，刚才说了。所以呢它首先表现有哪几种表现呢？一个是可能出现头疼，还有呢就是癫痫发作啊，因为缺血以后也可能出现癫痫发作，记忆力差，甚至呢有这个精神啊认知方面的障碍。当然了，如果这个病人开始这些症状没有被注意，那导致后来又越来越重，以后导致脑梗塞啊脑出血，这都是他的表现。就是开始一些比较轻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儿童经常说头疼，有的家长就误认为这个孩子是怕学习，这个是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这个儿童经常说头疼，一定要带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啊，找相关的这个专业医生去做检查，不能误认为啊，这孩子怕学习，甚至有的孩子被打都有这种情况。结果呢，老汉头疼，家属父母一看没办法，带到医院检查，也是咽喉病。哎，那时候父母就非常后悔。还有的癫痫发作，有的呢这个记忆力差，年轻人或者三四十岁的人，我们做过手术的病人就有的是这样，一个。39岁的男性病人，本来是开公司的，结果没过两年，记忆力差到什么程度？他去找我做手术的时候，已经基本上不会写字。为什么不会写字？他想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了。所以说记忆力差到这种程度，我们给他做完手术，通过两次手术以后，现在又恢复开公司。还有的病人呢，就是因为记忆力差，精神状态异常。我说的都是我们做的例子。有一个老太太，65岁，58岁。诊断为老年痴呆，他的家属跟我说，一直看了7年，这个病人在7年之间走失了3次。你想想看吧，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大的影响，他们就是从来没有奔脑血管方面去考虑。这个病人今年春节前脑出血，脑出血以后后来找我，我一问病史，我说这种老年痴呆的可能不大，58岁哪能就老年痴呆呢，对不对？结果一查咽喉病，就做完2次手术以后，现在病人好多了，能记起来家里面电话号码了。就是这么大年龄的病人，通过积极治疗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当然家属也非常高兴。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些症状，当然它符合这个老年痴呆的表现，我们一定要找它是有没有原因。你是做核磁头部核磁看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对一些脑部有异常的病人，有症状的病人，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要做脑组织方面的检查，还要做脑血管方面的检查，这是两个基本的。比如小孩头疼也一样，带了也去看了，做 CT 也没事，就算了，这是不够的。一个是 CT 对脑组织的这个分辨率还是比较低的，应该做一个磁共振可能更好一些。那么呢，如果磁共振是阴性的话，一定还要想到脑子里面除了脑组织，对吧？还有血管呢，除了磁共振平扫它所显示的影像，血管它是显示不了的，血管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这块也不能忘了。那么对这个有头疼的病人，是吧，长期头疼、记忆力下降的病人，或者呢无明显诱因出现精神障碍的病人，对吧，或者刚才说的像老年痴呆这样的病人啊，除了做磁共振平扫，那么也要去做一做他的血管。现在无创检查脑血管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做一个磁共振血管成像或者 CT 血管成像那就可以了，可以少漏掉一大部分病人，所以对病人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是非常重要。
1: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很重要。那如果说要确诊烟雾病，应该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0: 现在诊断烟雾病呢，首先我们要先用排除性诊断，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做个磁共振平扫啊，做个磁共振血管成像。磁共振血管成像是一种非常好的无创检查，它适用于你怀疑有烟雾病的病人，对吧？那我们肯定要做这个检查。还有一些呢，就是有家族史的病人筛查，比如说家里面有烟雾病人，因为他有一定的遗传性嘛，就要排除一下别人有没有，就做一个磁共振血管成像就行了。无创，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基本上家庭都能够接受。那么做出来了，看有，那么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检查，如果没有，那你就排除了，那么家里面也放心。这个是首先两个基本的检查，就是磁共振平扫、磁共振血管成像。那么磁共振血管成像如果发现血管有异常了，那么我们就要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脑血管造影，目前来说还是诊断烟雾病的金标准。除了做脑血管造影看到血管状况、具体状况以外，还要做血流动力学检查。这个血流动力学检查呢，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可以做这个 CT 灌注，或者呢磁共振灌注，或者呢一些放射学方面的，你比如 PET CT 啊、ECT 啊，这些情况看看脑部供血情况怎么样，也是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手术指征它的指标之一。脑血管造影就是对烟雾病的病人，在造影的时候，我们要把颈内动脉跟颈外动脉分开来做造影。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单纯做颈内动脉造影，你可以看见颈内动脉系统它病变的程度。那么单纯做颈外动脉系统造影呢，你就可以看见有的病人他会自发形成一些代偿，也就是说从头皮上的一些血管会长到脑子里面去，给脑组织来供血，所以呢就可以发现颈内颈外有没有什么沟通的一些交通支，侧支血管，对你判断手术、对你设计手术这个入路啊、切口啊，都是有帮助的。
1: 好的，感谢韩红艳主任医师。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外医科韩红艳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韩红艳，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功能神经外医科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院烟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经过对烟雾病的讲解，大家可能知道了，烟雾病可不像听起来这么友好，其实也是一个疑难重症。那接下来我们请韩医生给我们讲讲烟雾病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来更加引起我们的重视。
0: 烟雾病呢，脑血管这颈内动脉进行性狭窄闭塞，这个颈内动脉是跟脑组织供血的，脑部没有供血了，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一个是要发生脑梗塞，对吧？脑梗塞以后往偏瘫啊、失语啊，它就是不发生脑梗塞，我们说都有缺血。缺血的话呢，头疼、癫痫、记忆力下降， 精神

0: 认知方面的功能障碍，这也是它的后果之一。那么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来发生脑梗塞了，发生脑出血了。如果梗塞面积小，对影响还不大。有的人梗塞面积很大的，啊，甚至就昏迷成植物人了，或者突发出血死掉了，这都是它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呢，就是为了避免就是出血，大量出血导致病人死亡或者重残，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来避免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出现呢？就是有一些烟雾病人发现烟雾病以后，因为烟雾病开始都表现为缺血嘛，比如头疼或者记忆力差啊，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他查出来说你是烟雾病啊，脑缺血。这样情况下呢，他就给服用一些活血化瘀方面的药物来改善他的脑部供血啊。从临床表现来说，儿童烟雾病绝大多数都表现为缺血啊，成年人呢基本上有一半是缺血，另一半呢会发生出血。所以说发现烟雾病病人有缺血症状的时候，如果你给他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一定要注意这个病人还有出血的可能。而且你活血化瘀的这个药物用量越大，一旦要发生出血的话，它出血的量也会很大。那么量越大的话，对病人所造成的一些危害那肯定也是越大的。为什么活血化瘀药物用量大了以后出血量会大呢？因为人的出血它有一定的自限性，它自己本身也可能凝，因为特别是在脑子里面，它需要形成一个血肿腔，把周围脑组织给它挤走才能出血，这个血肿疼一个地方嘛。啊，如果这个长期应用比较大剂量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物的话，那么这个病人的凝血功能啊，血小板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它出血不容易自止。打个比方，可能出现5毫升的，那有可能出50毫升都有可能，甚至更多。有一些烟雾病突发脑出血死掉的，我想有可能与这方面因素有一定关系。所以就是要提醒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在给病人开活血化瘀方面药物的时候，改善循环药物的时候啊，一定要还要考虑到出血的可能。所以呢，我建议要适量，那不能说啊就是为了活血用好几种药物啊，或者剂量非常大。
1: 那既然烟雾病啊会有这么多严重的后果，特别是认知方面的功能障碍，那目前医学界对烟雾病是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烟雾病的治疗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日本的专家讲烟雾病的治疗，首先先说一句话，就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烟雾病。就是说一旦发现有烟雾病了，你别希望说我通过吃什么药能把这个烟雾病给它治好。有一些药物呢，就是刚才说的活血化瘀方面的药物呢，它会改善脑部供血，可以减轻症状，但并不是治疗烟雾病。一个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另外一个呢，也不是过去医生所说的烟雾病无法可治。现在随着这个技术发展，治疗烟雾病的方法越来越多啊。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管旁路手术。血管旁路手术呢，不是颈内动脉从脑底部那地方狭窄闭塞了吗？我们从别的地方给它建一个，人工建一个血管旁路，让它来给脑组织供血，来改善脑部供血，让它别发生脑梗塞啊，不要发生脑出血。血管旁路手术在国外也研究很多年了，就因为它可以减少脑卒中的发生。我们说脑卒中包括这个脑梗塞跟脑出血，因为血管旁路手术可以减少脑卒中的发生，目前呢认为是治疗烟雾病最好的方法。
1: 血管旁路手术啊，这个手术是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0: 这个血管旁路呢，它又分为三种方式，一种是呢这个间接旁路，一种是直接旁路。间接旁路呢，就是把一些带有血管壁的组织给它放在脑表面，让它带血管壁的组织跟脑表面之间让它粘在一起。这样一来，它有的呢，它可以自发的形成一些血管跟脑组织供血，所以这叫间接血管旁路，也叫贴敷手术，中国人常说的贴敷手术。那么直接旁路手术呢，就是血管搭桥，直接把头皮上的血管跟脑组织的血管 搭上桥，让他直接给脑组织供血。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直接跟间接联合，这叫联合血管旁路。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您说的这几个，这个间接旁路、直接旁路和联合旁路，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吗？
0: 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那么间接血管旁路有什么优点呢？最大的优点就是操作比较简单。你可能在县级医院都可以做这种手术，有利于普及。那么它的缺点呢，也有不少。首先，一条就是这个间接血管旁路，你刚做完手术以后，因为这个血管要靠它自发去形成，自发形成一般最少要三四个月时间，根据国外的研究，你做完手术到三四个月这一期间，就相当于没治疗。那么这段时间它还有可能发生梗塞啊或者出血这些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儿童病人做这种间接血管旁路做贴敷手术，绝大多数都能够自发形成一些血管。但是呢，对成年人，根据国外的研究，有将近一半的病人并不能形成自发的血管。如果单做这种间接血管旁路，单做这种贴敷手术的话，那有可能会没效。第三个缺点就是什么样呢？因为跟人的设计有关系。你说我县级医院我也会做贴敷，这样是不够的。你怎么样来设计这个贴敷手术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这个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根据日本的研究，就是你这个贴敷的范围越小，它所覆盖的面这个范围越小，它将来即使形成旁路血管了，那么它形成的范围也比较小，所以它的效果肯定不如这个范围比较大的这种贴敷手术。所以贴敷手术它的效果跟这个贴敷的范围有一定关系。他们发现，就是多因素研究分析发现这个结果，就是小开颅是导致儿童病人智力差的一个独立性因素。所以说对儿童病人，如果要是不能搭桥的话，或者技术不到位，那只能做贴敷手术的话，那么我建议还要尽量把它贴敷范围扩大一些，这样一来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这是间接血管旁路。直接血管旁路呢，它也有它的优点跟缺点。直接旁路当然我刚才说也是血管搭桥，那么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呀？手术当时就可以有效，搭上桥以后它立刻就可以改善脑部供血。我刚才说那个记忆力很差，他从手术室回到术后恢复室，麻醉醒了以后第一句话跟我说啊，我这个脑袋比以前清醒多了呢。我当时心里为之一振，非常高兴。所以他立刻改善脑部供血，症状马上就会改善。他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手术难度大，不利于普及。因为做烟雾病血管搭桥比一般的血管搭桥，或者比这个心脏那种冠状动脉搭桥难度要大很多。对任何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说，做这个烟雾病血管搭桥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挑战。有的你就是练，你怎么练他也搭不了。因为那个烟雾病血管啊，又细又薄又脆。因为它这个不光是颈内动脉那个地方血管变细或者闭塞狭窄，它整个脑部的血管基本上都会变细，管径变细，管壁变薄，这个管壁呢还变脆，所以你稍不小心就把血管给撕破了，那一撕破了就搭不成桥了，而且造成脑梗塞了。所以说这个技术难度挑战是非常困难，所以它的缺点就是不利于普及，手术操作难度大。那么联合血管旁路呢，基本上就会克服贴敷手术跟搭桥手术各自的缺点又把两者的优点给它结合起来。刚才说忘说了一个，就是直接旁路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你搭一条血管它供应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间接旁路呢它可以扩大范围如果有经验的话。所以呢这两者结合，既能克服这个血管搭桥它供应范围小这么一个缺点，那么间接旁路呢那个范围大，所以呢两者结合才是目前治疗烟雾病的一个趋势。目前在日本也是这样基本上就是比较大的医院技术能够达到的，很少再有做这个 单纯贴敷手术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病人。那么联合也有不同的方式，就是说你血管搭桥加上贴敷，那么你贴敷什么呀？这也是有讲究的。刚才我说了，你贴敷的范围越大，效果可能会越好。那么你贴敷的因素越多，效果呢也可能会越好。我们说，如果单纯做贴敷，成年人可能有将近一半，没有效果。那么我想可能是指单因素贴敷。那么贴敷呢，可有哪些因素可以贴敷？一个是硬膜可以做，一个是这个脑膜中动脉可以，还有颞肌可以，还有呢就是颞前动脉可以做贴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额部的，我们现在还可以贴额部的颅骨骨膜。所以贴敷的因素最多可以有五个因素来贴敷。目前我们所用的烟雾病治疗办法就是一个开颅范围比较大的，那么呢又是血管搭桥加上四个因素贴敷，叫多因素贴敷，这么样一个联合的方式。这个方式从日本的研究来看，是目前治疗烟雾病疗效比较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还没有发现别的哪一种方法它的疗效会比这种联合血管旁路效果更好。我叫它新型联合血管旁路，因为它跟以前比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呢？首先一条就是它把额部的这个颅骨骨膜作为一个贴敷因素给它贴敷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在额叶内侧，就是大脑前动脉供血的范围，过去的手术方式只是覆盖大脑中动脉的供血范围啊，不管是贴敷是搭桥还是联合啊，只是管大脑中动脉，只是管肢体活动啊，管这个额叶外侧。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范围手术范围扩大到额叶内侧，那么就有一些病人会在额叶内侧大脑前动脉供血的范围形成一些这个旁路血管，这对改善这个病人的智力，特别是儿童病人的智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些病人复查了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效果非常好，孩子恢复正常，现在夏天基本上每天都游泳，做完手术一两年了，就相当于恢复正常。
1: 已经是恢复正常了。那可不可以说烟雾病其实是可以根治的呢？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好。怎么叫根治？单纯从根治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能根治的，但是呢我有时候给病人解释，有一些病人基本上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哪些病人呢？一个是就是早期发现有症状，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还没有形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如果病人一旦形成，已经形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了，至少这一块神经细胞已经被完全破坏了，那么你怎么再做手术，这一块也不能恢复了。就像一块庄稼地似的，你这一块苗已经干死了，你就再怎么浇水它也不可能再复活了。所以呢在治疗的情况下，一定要发现有症状早期治疗，就是在这个苗干死之前你就给它浇上水，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留下神经功能障碍。烟雾病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烟雾病的病理，从它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些方面来考虑。首先呢，这个烟雾病它是颈内动脉末端进行性狭窄以致闭塞，而且呢这个病是逐渐进展逐渐加重，也就是说这个颈内动脉末端及其重要分支它是逐渐狭窄最后闭塞了，而且呢又没有明确的药物可以来治疗烟雾病本身。所以说你要说烟雾病根治这个概念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它积极治疗呢？就是刚才说了，采用这个联合血管旁路的方法，那么可以显著改善脑组织供血，减少脑卒中和脑出血的发生率。所以说呢联合血管旁路不管是哪一种血管旁路吧，治疗可能都会有效果。那么联合血管旁路的效果呢要好于单纯贴敷或者单纯搭桥。那么我们现在用这种新型的联合血管旁路手术治疗的病人，通过随访，通过这个术后复查发现，有的病人旁路血管形成的非常好， 基本上能够满足脑组织对血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咽喉血管又减少甚至消失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个是脑组织供血基本上得到满足了，另外呢，容易导致脑梗塞或者脑出血的这种咽喉血管又显著减少或者消失了。虽然他颈内动脉已经闭塞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个病人已经治愈了呢？一个是症状消失，脑组织供血得到满足，咽喉血管又减少或者消失，所以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其实基本上相当于治愈了。这个病人不会发生脑梗塞，不会发生脑出血，又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不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治愈了吗？所以呢，我有时候也跟病人说，如果你采用某一种适当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如果你的治疗效果能达到足够好的话，那么虽然不能叫根治咽喉病，但是它基本上相当于治愈了，基本上不影响你的生命跟生活质量啊，不影响病人的寿命，也可以活很大的岁数。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说叫基本上治愈。所以说有一些病人啊，他一听了这种消息以后就会很振奋，否则的话，过去有一些医生认为咽喉病无药可治，导致病人呢情绪非常悲观，心理压力非常大。其实目前来看，这种心理压力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要个积极治疗，积极面对生活。
1: 嗯，就是说如果从病理角度上来说是无法彻底根治的，那其实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缓甚至相当于基本治愈了。所以说患者也不需要抱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还是积极面对生活，积极面对治疗。
3: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